0: 他能否将平常训练的状态放在比赛中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的表现吧。
1: 好，听我口令，预备。
2: 小姑娘叫晨晨啊，非常可爱。
3: 哇，我觉得她的腿部力量
2: 是
3: 非常的出色。这个其实在刚才第一个环节当中，她那个背着牛角包做蹲起也能看得出来。
2: 没错，都很明确。他拳的力量呢，确实不是很大。
3: 嗯。速度其实也是取决于力量。
2: 没错。
3: 好，第二位选手，时间到，有请三号选手登场。
0: 接下来上场的是李竹溪小选手，速度和力量是李竹溪最大的优势。在这一环节，他能否利用自己的优势守住积分第一的位置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1: 听我口令，预备。
4: One, two, one, pass。
2: 他是
3: 喊着口号的，
2: 没错，他是第一个环节当中的冠军第一名啊。
3: 他是能感到这个自信心
4: ，One, two, one，
3: 非常的爆棚。
2: 哎，他用了肘。刚才几个小朋友都没有肘这个技术的展示，但是他对于拳的这种使用呢，动作上还是不太规范的。
3: 哦，出拳的速度非常快，
2: 是
3: 连接的非常的紧密。
4: 哎，
2: 体能有点下降了。
3: 好，时间到，有请四号选手登场。
1: 听我口令，预备。
5: One, two, one。
2: 还挺像样的，这个动作很专业。你看他这个抱架，左手一直紧贴着自己的这个面颊部位。这一看就是练过，你别看他个头是最小的，动作的连接程度、连贯性、完整性都很高，也展现出了自己的信心。
3: 其实在我们的第一个环节，他的协调性表现的也是非常的，
2: 没错，
3: 动作的灵巧。
2: 所以咱们开场的时候就说嘛，身材不占优势，身材矮小，并不代表他在这样的比赛当中不能
3: 处于一个劣势，
2: 对，处于劣势。哎，他很有可能还根据自己的这种身材发挥了异于别人的技术特点。
3: 帅气。好，四号选手时间到，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奔向同一片天地。
2: 长隆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从了解开始。

0: 鳕鱼，
1: 是深海鳕鱼。
2: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三个环节，拳腿自由把。
1: 拳腿自由把，在一分钟，教练与小选手配合打把，教练发布口令，裁判团根据小选手动作标准度和流畅性进行评分，以裁判团平均分进行排名。
0: 第一位选手已经上场，比赛开始。
2: 这个环节对于刘佩林来说非常重要，看看他跟自己教练员之间的配合。这个环节呢，主要考察的是他的动作的标准程度和流畅性。
0: 刘佩林在这个环节的气势比前两个环节要更表现出来一些了。
2: 是。但发现啊，他跟自己教练员之间的这个配合的默契程度也并不是非常高。还有最后十秒钟，好，连续的踢腿。
0: 好，
2: 刘佩林的展示已经结束了，
0: 请裁判员为刘佩林打分。请二号选手和他的教练上场。
1: 在一次次的训练中，吴晨晨小选手技术越来越娴熟，打靶已经成为他日常训练中的必不可少的一项。巾帼不让须眉，希望他能在这一环节展现出他最好的水平。
2: 二号选手是晨晨。
0: 哎呀，晨晨这腿真有劲
2: 儿，连贯性还是做得比较好，拳腿的结合，刚才我们看在第一组组合动作当中呢，就展示出来他的这种基本功。对于晨晨来说呢，前手拳的力量要差一些，他用踹的这个技术啊来攻击教练员的腰把，他更多的使用了踹。配合也更默契了，进入比赛的状态和感觉越来越好。还有最后十秒钟，

0: 好，时间到，请裁判员为二号选手吴晨晨打分。三号选手李竹溪已经做好了准备，听我口令。
1: 李竹溪气势不输人，你还记得他在第二回合的比赛里边？
0: 对。
1: 上来他是第一个有这种
0: 喊着
1: 出来的。
0: 对。
1: 你看，这就是教练员能够充分带动选手的这种气势。

0: 这还是出现了配合不默契的情况。击打要更准确，这几下呢没有踢到这个手把上啊，踢到这个教练员的这个手腕的部位。
1: 所以这个击打点是否准确也是评判的一个标准。是的，是的。
0: 我们在实战当中呢，会考察选手们的击打时机和击打效率。这个准确性其实就是，直接决定了你的击打效率。好，三号选手李朱熹完成了他的这个项目，我们请裁判员为三号打分。
2: 邱子哲目前已经做好了准备，不管付出多少汗水和泪水，我们都不怕。一往无前的小男子汉邱子哲已经做好了准备。在这一环节结束后，究竟谁能获得宝贵的对手选择权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1: 这个动作就规范很多，很流畅。他的拳法很好。这个手把跟教练之间的配合，你如果能够听到非常清脆的这种击打的声音，这就说明他击打对了。
0: 哦，是这样。
1: 对，你可以简单的通过声音来判断。 他的技术展示很全。

0: 选手权，好。
1: 好的，我们请裁判员为邱子哲打分。
2: 精彩的拳腿自由把环节结束了，裁判将会对小选手们的打把过程进行综合评定，他们的分数将会是多少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1: 第三个项目拳腿自由把已经比赛结束了，那接下来我们要请我们的裁判长来公布这一轮的平均分。一号选手刘佩玲7.2，二号选手吴晨晨8.1，三号选手李竹溪7.7，四号选手邱子哲8.7。
3: 那么在总分上呢，我们也已经进行了最终的核算。
1: 目前排名在第一位的选手将可以有一个对手的选择权。
3: 没错，这个权利啊，邱子哲，到了你自己的手里。
4: 你会选谁？
3: 你会选择谁？
5: 我李竹溪。
1: 选李竹溪？
3: 选李竹溪。
1: 为什么选他？
5: 就觉得跟那个男的打的话，他太高了，我占不到优势；跟女生打的话，又太那个了。
1: 太那个？
3: 太那个了。我解读一下子哲的意思啊，他其实首先呢，还是希望自己能够选取一个相对来说
1: 有一点胜算
3: 的对手，因为他从身高啊力量，他觉得自己跟刘佩林之间呢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所以他选择了这个
1: 李竹溪。
3: 那么另一个呢，就是根据从他的内心来进行选择，他不想自己给了他主动权，他选择一个女生去对决，他觉得我怎么样也得选择一个男生来进行一个挑战。所以李竹溪，你接受他的挑战吗？
6: 接受。
3: 好，
1: 很有信心的样子啊。好的，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个环节，擂台对抗。

0: 特技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8: 好了，还有跟困难妈妈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1: 怎么着？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4: 算辣的，
15: 知道吧？知道吧？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7: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喝卓然
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8: 三岁啦！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9: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8: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1: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场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英雄出少年小勇士争霸赛的比赛现场。
1: 我们的第一个环节已经结束了，接下来马上要进入的就是我们的擂台对抗赛。
0: 首先请允许我介绍一下本场比赛的各位裁判员。裁判长韩晶，一号裁判黄磊，二号裁判薄明志，三号裁判崔丁元，本场台裁丁维念。
1: 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红蓝对阵双方上场。首先有请蓝方选手李竹溪。
0: 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有请红方选手邱思正。
1: 好的，我们有请双方选手现在来到我们两侧。本场比赛
0: 正式开始。
2: 擂台赛采用三局两胜制，每回合90秒，率先获得两回合胜利者获胜。选手以击打点数为计分基础，回合结束时由裁判团评判，点数多者为胜。得分部位头部。

0: 大腿，禁用动作高边腿，吸肌，肘击。比赛过程中禁止击打后脑。精彩的擂台赛马上开始，首先出场的是蓝方选手李竹溪和红方选手邱子哲，两位小选手也都佩戴好了自己的拳套，究竟谁会在这场比赛当中赢得胜利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1: 双方起立。
2: 敌军
3: 正在为您带来的是英雄出少年小勇士争霸赛的第一场对决。非常荣幸今天跟我一起来解说评论这场比赛的是吕楠教练。
4: 我简单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比赛的规则啊。咱们比赛的规则禁止用头部啊、膝法、肘法，然后禁止任何一方倒地再次攻击，禁止使用摔法。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双方选手。思恒老师看好哪个选手啊？
3: 其实在前三轮的比赛里边，这个红方选手邱子哲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基本功是比较扎实的，而且进攻的这种套路啊相对来说也比较清晰，但是呢毕竟这还是在前三轮的比赛当中呢，其实无论是从个人的表现还是从打分上来说，邱子哲也就我们现在看到的红方选手呢都更胜一筹，但是呢到了实战的擂台上，其实还是要看双方运动员临场的这种发挥和表现。一回合比赛结束，
2: 双方运动员第二局预备开始。
3: 我们的规则呢是三局两胜，如果前两个回合取胜，那么第三个回合呢就无需再进行。我们看这一个回合上来，李竹溪明显加强了攻势，
4: 红方选手也要靠这个移动然后去做相应的策略。
3: 没错，因为李竹溪的身高明显比对手更高，所以呢他的这个腿法能够有效的控制和邱子哲之间的距离，但我们看邱子哲的这种防守的意识还是很强的，比较灵巧的躲闪。
4: 中间教练员不知道布置了什么战术啊，两个选手在第二回合的进攻趋势明显就稳了。
2: 走吧，
3: 这应该不算是李竹溪的击倒啊，
4: 这应该是滑倒，
3: 滑倒了。对
4: 啊，这个击腹拳打得非常漂亮，非常灵巧。会吧，会往底下，
3: 对于邱子哲来说呢要更多的动起来啊，打这个比赛，因为李竹溪在身高臂展上都有着明显的优势。
4: 从这个技术层面来讲，占据擂台中央的选手他的移动和消耗会更少，在外圈的选手游走和体能消耗会更大。
3: 经过了两个回合的激烈比拼，各位裁判已经做出了最后的裁定，获胜的是蓝方选手李竹溪。
5: 祝贺李竹溪在我们第一组比赛的这个预赛当中啊取得了胜利。那接下来将要进行的就是第二组的比赛，
3: 本场台裁韩晶。
5: 让我们有请本场对战的红蓝双方登场。首先有请蓝方选手刘佩林。
3: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红方选手吴晨晨。

0: 赛正式开始。第一，来，开始。
1: 第二场比赛已经开始了，蓝方选手是刘佩林，红方选手是吴晨晨。值得一提的是，这是一场男生与女生之间的对决。红方选手吴晨晨是一个非常腼腆的又非常可爱的小姑娘。
2: 他们的小姑娘进攻趋势很凶猛啊。
1: 没错，距离掌握得很好，进攻非常主动。刚才有一后，哎呦，又是一个后手拳。刘佩林也换了一个。
2: 咱们红方选手的距离控制得非常好啊，前手的刺拳再加右腿的踢腿，一直很谨慎。
1: 吴晨晨是这种典型的我们讲叫拼打型选手啊，
2: 拼打型，然后也是进攻比较凶猛的啊，现在一直在进攻。
1: 吴晨晨在进攻的同时啊，还要注重防守，哎，这个报价手要拿高。
2: 吴晨晨的这个动作吧会更多一些，因为他往前移动的时候还会加上一些正蹬，虽然下盘不会太稳的。好，现在两个选手在换拳。
1: 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3: 第一局红方胜。
2: 那咱们南方的小选手能不能扳回一回合？
1: 陈真的表情啊，我们能够看出他对这场比赛还是很轻松很自信的。第二回合
0: 开始。
1: 这个回合呢对于蓝方选手很关键。
2: 思恒还是看好红方的小女孩吗？
1: 更倾向他一些吧，因为对于吴晨晨来说呢，他的这种进攻更加的主动，更加的积极。这在搏击比赛当中呢，积极主动进攻的一方呢，往往能够获得裁判员的这种打分的这种倾向。
2: 咱们红方的攻势依然很猛啊，蓝方的小选手在做动作的时候总是有丝犹豫。
1: 对于整个搏击来说，出手出拳一定要果决。
2: 又被命中了一句后手的重拳。咱们蓝方的小选手要加油啊，
1: 不能一直往后退，整个吴晨晨的这种打法呢就顶着对手在打。
2: 南方选手的手现在掉的比较厉害，
1: 对，
2: 在出拳的同时应该做好防守。哎，这个正蹬还不错，

0: 经过了各位裁判员的最终评定，本场获胜的选手是红方选手吴晨晨。
1: 红方胜，祝贺吴晨晨在这一轮的比赛当中赢得了胜利。那么晨晨将会进入到我们最终的决赛，接下来也就是我们最最精彩的决赛环节。最后的决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0: 想必大家都非常的期待。那么还是由我来介绍一下本场比赛的裁判员，本场台裁韩晶。
1: 好的，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决赛的红蓝对战双方选手入场。首先有请蓝方选手李竹熙。
0: 有请红方选手吴晨晨。
1: 今天我们最终的冠军就将在他们两位中产生，希望两位都能再次水平啊，加油加油，
0: 让我们共同期待。

0: 好，比赛开始了。这两个都是进入决赛的选手啊，
1: 而且这两个都是拼打型的。
0: 思恒还是看好吴晨晨吗？
1: 我觉得这场比赛吴晨晨有一定难度啊，有一定难度。哦，连续的鞭腿。
0: 咱们的李竹溪有一些身高优势。
2: 逼扫。
0: 好，现在抱在一起，裁判分开。
1: 竹溪啊，更多的是用拳来对头部进行攻击，而吴晨晨呢，他希望能够用自己的这个腿法啊，跟对方拉开距离。
0: 这两位选手来自同一个地方啊，然后不同的教练，打法上有一些区别。像吴晨晨擅长用腿法打这种中远距离的进攻，
1: 是。
0: 然后咱们的李竹溪呢，更适合近距离的进攻，拳法的打击落点会更准。
1: 两位选手啊，第一回合上来更多的都是这种近身的缠斗，还是要更多的撤出来，拉开距离，拉开空间。第一回合结束，
3: 决赛第一场，双方小选手瞬间进入到状态当中。红方小选手利用自己快速的鞭腿进行得分，蓝方小选手利用密集的拳法进行进攻。让我们一起来猜一猜，这场比赛获胜者是谁吧。
4: 第一局，蓝方胜。
0: 双方教练员不知道有没有安排秘密的战术啊。他们第二回合马上开始。
1: 你看李竹溪上来拼得很凶啊。
0: 吴晨晨的腿法现在用的是边撤边打，边撤边蹬，他控制很好。
1: 吴晨晨还是要赶紧从这个围绳里边解脱出来啊，不要靠着这个围绳。哎，撤出来再组织。
0: 李竹溪的教练应该给他布置了一些近身的战术，直接用拳法去压制。
4: 对，
0: 吴晨晨是拳腿的组合啊。教练员一直在台下喊，布置的都是一些低扫踢的战术。
5: 南方，
1: 主攻进攻，好。这个正蹬啊，吴晨晨用的还是很好。
4: 对，低扫，护头。
0: 李竹溪贴近身打拳，就是为了让吴晨晨的低扫发挥不出来优势。
1: 没错，而且更多的对头部进行击打。
0: 吴晨晨用低扫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李竹溪的移动降下来，但是感觉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
1: 是，而且吴晨晨的这个体能明显也消耗殆尽了。第二回合结束，
3: 在这一回合当中，红蓝双方的体力都有明显的下降。在这场比赛当中，我们都看到了他们顽强拼搏的精神，那么谁会获得比赛的胜利呢？
4: 第二局，红方胜。
1: 裁判员给了红方胜，也就是说吴晨晨扳回了一个回合。
0: 对，因为裁判员应该看到的，他的腿法会更密集，有效的打击会更多一些。
1: 第三回合马上就要开始，第三回合也是决胜局的较量。
0: 在我们搏击里讲啊，这个踢腿一腿等于三拳体能的消耗，看看吴晨晨的腿法能不能坚持到第三局的最后。
1: 哦，
0: 应该是个犯规
1: 了啊！蓝方用膝了，在我们的规则当中是不能够使用膝和肘来进攻的。

0: 离开，头部动手，抬起来。
1: 咱们蓝方选手的攻势会更猛一些。
0: 方手接球，罗总是。
2: 吴晨晨还是要更多的动起来啊！
1: 吴晨晨应该是没有体能了，
2: 没有体能，嗯，体能消耗的比较大。
0: 移动起来，移动移动，就这样。
2: 像打到第三回合啊，男孩的这个体能优势可能就更加的明显了。
1: 对，而且咱们蓝方小选手是一个主拳法的选手。
0: 安全啊！对对对，放松，对，漂亮，手拉起来。
2: 教练员一直强调啊，手要抬高，哎，
0: 手拿起来，
1: 这个动作非常好啊。
0: 没时间的，
1: 他是一个右腿的低扫踢接了一个超人拳，这个动作的技术含量比较高。
0: 红方，兄弟们有点大，不要在那消极。对对，
2: 好，第三回合比赛结束。
3: 在第三回合，蓝方小选手刘佩林逐渐找到了自己的节奏，打出了漂亮的拳腿组合。红方小选手吴晨晨也在竭尽全力地进行反击。那么比赛的最终结果会是怎样的呢？
4: 比赛女，比赛结果蓝方胜。
2: 这场比赛是我们今天唯一一场打满三个回合对决的比赛，最终获得胜利的是蓝方选手李竹溪。
5: 祝贺祝贺李竹溪成为了本场比赛最后的冠军。那接下来呢，将要进行我们的颁奖仪式，让我们有请今天全部四位选手登场。
2: 首先我们要恭喜四位小朋友，今天站到擂台上的这四位都能够获得我们小勇士争霸赛为大家制作的奖牌。来，有请我们学柳姐姐给我们四位小朋友先戴上这枚奖牌。

0: 好，恭喜四位小朋友。那么最后我们还有一个奖杯要颁出，这个奖杯已经在徐柳姐姐的手中了，她将颁给我们今天的冠军得主，她就是
1: 李竹溪。
0: 恭喜李竹溪，真的是英雄出少年啊！这四位小朋友们给我们展示出了自己强大的这种身体上的这种优势和心理上的这种素质。那么希望这四位小朋友能够在日后的学习和生活当中都能够再接再厉。
2: 今天在节目中的四位小朋友表现得都非常的棒啊，非常的勇敢，虽然有一些小朋友在台上甚至摔倒了，但是没有关系，站起来我们继续战斗。我们今天的小勇士争霸赛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喊出口号，挑战无极限，
0: 英雄出少年。
2: 下期再见。

0: 做起，用小小的力量让世界焕然一新。
1: 跟上脚步，来体验奇妙的科技新世界。
2: 新的一天，让我们活力满满的动起来，
1: 和我一起在大自然中寻找新的美好。
3: 快看这里，一颗小种子发出了新的嫩芽。
4: 现在开始，我们一起出发吧。
5: 飞鹤荟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7: 一岸一抹海文鹤。

0: 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0: 燕山，热浪滚滚。
1: 把老帅来也！
0: 冰，是旺旺碎冰冰。
1: 吃我一棒！
2: 碎冰冰，
0: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1: 对，
0: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0: 集波比的恐惧症。
1: 下场比赛，我们的对手是有恒星最强防御之称的甲虫队。
2: 啊，甲虫队，
0: 恒星最强防御，当然是我们的超人强了。
1: 超人强的防守固然很好，但甲虫队可是拥有两名媲美超人强的防御手，防守简直滴水不漏啊。
0: 两个和超人强一样强的防御手，
1: 大家不必担心。经过我不眠不休、没日没夜的研究，终于找到了甲虫队唯一的弱点。每当他们由防守转为进攻时，由于园林之力的转移，导致防守出现瞬间的漏洞。我们只要把握好这个机会进行反击，就能得分。猪猪侠、波比出列。
0: 是。
2: 我。
1: 假如我是甲虫队的其中一员。
2: 啊，甲虫。
1: 我现在准备发起进攻。
2: 别。

什么，这是普通示范。接着，你挡下对方进攻的同时，将元灵之力注入球内，然后传给猪猪侠。

0: 台机器能够完美的模拟甲虫对反击的方式。
1: 哇，好厉害呀！
0: 那当然了，这可是用了我所有的积蓄买回来的。
2: 蜜蜂教练，你就放心的交给我们吧，你说是吧，波比？
3: 是。哎，
0: 模拟训练开始。
2: 加油啊，波比，我们一定可以办到的。
4: 预备。
3: 啊，甲虫。
2: 是吧？
3: 我害怕。在我小的时候，就算看到大家都觉得好看的蝴蝶，我都会不由自主的害怕起来。啊！
5: 哇，好漂亮呀！我们一起玩吧。
3: 啊，各种各样的昆虫我都害怕，我都会将它们想象成很恐怖的样子。就是这样，每当我看到与昆虫相关的物品，都会不自觉地感到害怕。
2: 那还不简单？来吧，波比，我们来进行克服恐惧的特训吧。
3: 啊，不要啊，我害怕。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见过4600万年前的兔子吗？走进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最先看到的是河南卢氏兔的图片，这可是兔祖宗的出生证明，从远古蹦跶到今天硬是没掉队。先来破解一个千年误会，兔子的红眼睛其实是透明的，那抹红是眼睛里的血管透出来的颜色。它们有340度的超宽视野，但前后有20度看不见，连眼前的胡萝卜都瞅不清。这下知道守株待兔这个成语是有依据的。旁边的生态展区展示了兔子的各种特殊本领，大耳朵能360度旋转，还能帮身体散热，因为兔子没有汗腺，全靠耳朵降温。后腿是前腿2倍长，蹦起来又高又远，三瓣嘴啃起草来特别利索，难怪能在素食界站稳脚跟。兔界也有各种世界之最，最大的兔子比狗还大，毛最长的像移动的蒲公英，最长寿的活了18年。兔头还是吉祥物，正月初一，人们会把面做的兔头挂在门额上，用来祈求平安。兔子和12生肖里的卯对应，清晨5点到7点叫卯时，也叫兔时。在12生肖里，兔子有专属的名称。从4600万年前的化石到今天的生肖明星，兔子用大耳朵和短尾巴在人类文明里蹦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要想了解更多兔兔的知识，就来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看看吧。奇趣博物馆。
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2: 琪琪，冲住！我来。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来，旺仔牛奶给你。
4: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5: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4: 可是你会想喝呀。
5: 还是你喝吧。
4: 没关系。
5: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6: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7: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旺。

0: 教练，这样做真的能克服害怕虫子的恐惧吗？
1: 没问题的，博比可以开始了。

0: 子，我看着都有点害怕了。教练呐，要不还是换个方法吧。
1: 没问题的，这叫习惯性克服，只要鲍比多接触虫子，就自然能克服心中的恐惧了。
2: 教练，鲍比脸色好像不大对呀。
1: 没事的，没事的，克服重在坚持。
0: 可是教练，鲍比他……
1: 放心吧，
3: 鲍比。
1: 放心，没事的。
3: 鲍比，鲍比，快醒醒！鲍比，鲍比，快醒醒啊！鲍比，
2: 救命啊！有怪物，救我！
4: 怪物在哪？给我出来！啊呜哇呜哇呜！啊，大甲虫！不要啊！对不起，大家已经很努力地帮我，可我还是克服不了。
0: 鲍比，我相信你作为一个出色的绝境球员，一定可以克服这个困难的。
4: 猪猪侠，
5: 看来我们要出马了。嘿嘿，把驱虫剂带去比赛吧。
6: 消灭害虫呀！
5: 怎么有点晕？

0: 人强，蜘蛛侠，你们在哪儿？超人强，蜘蛛侠，你们在哪儿？不要丢下我一个人呐！超人强，蜘蛛侠，终于找到你们了。蜘蛛侠，超人强，你们怎么了？
1: 哎呀！

0: 你还是不行啊，就一个战术也做不好，我要换人。
1: 猪猪侠，
2: 哎，波比辅助没有小呆呆好，防御也没有超人强强，波比不太适合小虎队呀。
1: 教练，超人强，你快帮我和教练说说，我平时不是这样子的。超人强，你为什么不帮我说话？超。超人强，你怎么变成甲虫了？
3: 鲜美味的水果，不买也看看吧。
4: 大大的大丸子，好好好，好美味，快来尝一尝，包你心飞扬。
5: 怎么有空过来看我？今天球队不用训练吗？
1: 啊，最近没有比赛。大丸子，我记得你以前不是怕火吗？
5: 是啊，怕得要死呢。
1: 那怎么？
5: 为了我的梦想啊，我从小立志要做出世界上最好吃的丸子。一个出色的丸子厨师，怎么可以怕火呢？
1: 大丸子都克服了火的恐惧，我却……唉，
5: 哼哼哼，原来你是害怕虫子才跑到我这里来的。
1: 才不是呢，我
5: 不要在意哦，我开玩笑的啦。把虫子想象成好吃的零食不就行啦？
1: 零食？
5: 嗯，美味的零食。我送一样东西给你。
1: 甲虫？
5: 不用怕，这是我用丸子做的，好好吃的哦，给。
1: 谢谢。我不怕虫子啦，我不怕虫子啦。
6: 哇，这么大一只虫子，你都不怕吗？
1: 哈哈，我已经克服了对虫子的恐惧。
6: 哦，真的吗？让我来看看。
1: 不行，我要拿来做标本的。
7: 什么？还做起了标本？
8: 那波比，我们一起去抓更多的昆虫吧。
1: 哎，等，不用了，不用了。嘿嘿。
9: 欢迎来到比赛现场，小虎队和甲虫队的比赛即将开始。
10: 比赛都快开始了，甲虫队怎么还不出现呢？
11: 他们不会不想打了吧？
1: 不用打了吗？我们快点走吧，走吧，走吧。
2: 站住！别着急走啊，迟到是甲虫队的惯例。待会儿你们就知道了，赶紧热身，你可是比赛的关键。
1: 是。

0: 大小姐。
1: 谢谢大家支持，走。要不要这么夸张啊？他们真的是来比赛的吗？
2: 希望比赛轻松点。

0: 最好不需要使用战术就能打败对手，求求你了。
1: 一次奇妙的相遇，一场波澜壮阔的对弈。当少年江流儿巧遇围棋神兽小野狐，黑白方寸之间，阴阳经纬之地，等待他们的是多少暗流汹涌，扑朔迷离。梦想、友谊、战斗、争执、失去、成长，经典篇章传奇再现，小小围棋少年邀您共赴黑白世界的奇幻之旅。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题，超越自我。
1: 比赛都快开始了，甲虫队怎么还不出现呢？
2: 他们不会不想打了吧？
3: 不用打了吗？我们快点走吧，走吧，走吧。
4: 站住！啊，别着急走啊，迟到是甲虫队的惯例，待会儿你们就知道了。赶紧热身，你可是比赛的关键。
3: 是。

0: 大小姐。
1: 不要这么夸张啊，他们真的是来比赛的吗？
2: 希望比赛轻松点，最好不需要使用战术就能打败对手，求求你了。波比加油，波比不用怕。
1: 嗨
2: 喂，波比加油，波比不用怕。
3: 波比，波比加油啊，你要鼓起勇气。
2: 大丸子，他来给我打气了，好感动啊。
4: 哟呵，今天又是什么队伍呀？
5: 报告大小姐，
4: 是小虎队。名字都这么烂，像你们这种三流队伍

0: 我不用出手也能让你们趴在地上求饶。
1: 什么三流队伍啊，要趴在地上求饶的也是你们。
0: 等着瞧吧，
2: 大小姐小心。
3: 国宝宣布比赛开始，
0: 随机分配进攻方。
4: 哎，狂风扫落叶，
0: 别弄脏我的衣服，防住他。
5: 口甲虫杰克，
1: 嘿，你帮速度这么快呀、啊？
6: 还有我，
0: 左凡尔，挡住他。
5: 是，蓝甲虫杰克。
3: 哇哦，全联盟防守第一的甲虫队果然名不虚传。
0: 你们为什么要自取其辱呢？现在该轮到我进攻了。
4: 啊，甲虫！
1: 罗比，你不是不怕甲虫了吗？
4: 之前的甲虫是丸子做的。
7: 放手！
0: 让你们尝尝我甲虫夹击。
5: 教练，原来波比并没有克服对甲虫的恐惧呀。
6: 猪猪侠，
3: 小虎队开始出现失误了，甲虫队率先在体力值上获得优势，在这种防御强大的持久战里，甲虫队率先打开突破口。
6: 这样下去我们会非常被动的。
1: 超人强，我们尝试把他们的防守区域拉开，逐一击破他们。
6: 好，嘿，进攻，
5: 嘿嘿嘿嘿
1: 嘿嘿嘿嘿嘿嘿。
5: 教练，猪猪侠他们放弃了防守阵型，
8: 虽然说这能拉开对方的防守位置，但自己的防守也会变得很单薄。
1: 我们必须要冒这个险，不想办法拿下一分，这场比赛就要输了。
3: 小虎队三名选手也不甘示弱，猪猪侠、超人强选手左右连环进攻，渐渐拉开了甲虫队坚固的防守。
4: 还差一点点呀、啊，猪猪侠，加油！
1: 来，再过来一点点。
6: 哎，有破绽！
3: 甲虫队露出破绽了，超人强从中间的缝隙发起了进攻。
4: 超人强加油！
0: 你们以为这样就能击败我们吗？
6: 什么？
3: 哇哦！甲虫队这个时候居然把全部的力量转防围攻。
1: 啊，波比，我们的机会来了！啊，他们现在要转防围攻。这就是教练所说的最好时机，来使用我们的战术，我们就可以得分了。哎，
4: 我
8: 就看你了，鲍比。
4: 我能接住，我能接住的。啊，
1: 波比！
4: 超人强！
0: 上半场结束。
3: 上半场结束，甲虫队继续在体力值上拉开了优势，但小虎队竟没有采取任何反击手段。
9: 甲虫队不仅防守厉害，进攻也很厉害，我们已经没有机会了。
6: 不，只要比赛还没有结束，我们都还有机会。下半场我仍然会坚守在赛场上，然后就看你们了，完成战术，为我们拿下关键一分，赢下比赛。
4: 可是还是换小呆呆上场吧。
1: 啊，
4: 我无法完成战术。要是甲虫队再攻击，我们就很危险。

0: 点了。
1: 波比，这场比赛的关键就在你和猪猪侠，这场比赛取胜的关键就是你们两个，利用速度和力量的配合赢得这场比赛。如果你不上场，我们就很难赢下这场比赛呀。波比，相信自己，因为我们也相信你。
2: 对呀，在我们心里你是最棒的。
3: 加油吧，你从未让我们失望过。
4: 嗯，大家，嗯，
5: 下半场开始，甲虫队开球。
6: 你们的防御手只剩10%的体力值，你们再也没资本和我们抗衡了。你们听清楚，我要这个人马上离开这个球场。
7: 是大大小姐。
8: 嘿，
9: 不要
10: 必杀甲虫攻击。哈，
11: 哎，只要我在赛场上，你们休想拿下这一分。
12: 哎，
11: 哈
13: 哈哈哈哈哈哈
4: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
7: 哈哈哈哈哈哈
4: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不行，我还是不行。啊！超人强，
11: 太弱了，你们的攻击，再来呀！
4: 啊！
6: 他居然说我们的攻击弱，你糟了，你要完蛋！
4: 强，
6: 这人怎么还不倒下，气死我了。你们两个快让他们消失。
13: 钻石必来。
4: 超人强，为什么我帮不了大家？超人强明明都没有力气了，却还没有放弃，而我却不行。
9: 波比，加油！你一定可以克服恐惧的。
4: 大丸子，大家都这么努力地帮我克服恐惧，我绝不能辜负他们。
6: 快让他们全部都倒下！
1: 危险，
4: 接下来就交给我们吧。
3: 把虫子想象成好吃的零食不就行了？
4: 零食？
3: 嗯，美味的零食。我送一样东西给你。
4: 啊啊，甲虫。
3: 不用怕，这是我用丸子做的。
4: 你在我眼中就是个软绵绵的丸子。猪猪侠，到你了。
3: 我早就准备好了。
4: 这是承载了大家对我无限信赖的一次反击，就这一次。
3: 猛虎金刚手，
6: 你们两个快保护我。
9: 是。
5: 哇，小虎队最后一招打败了甲虫队，破解了甲�虫队的绝对防御，最终以3-0获胜。
1: 我们赢了，
7: 太棒了。

0: 太好了，波比，你做到了。
1: 好样的，波比。耶！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第七集，冤家路窄。哇！终于到达目的地了。
2: 这段时间的比赛呢？
3: 哇！哎，是沙滩。
2: 嗯，大家都辛苦了。哇！哎，
4: 是椰子树。
2: 所以今天我们
1: 是贝壳，
5: 哇，是海星，
6: 哇，是海龟。
2: 我说你们几个就不能让人把话都说完了吗？
5: 对不起，尼古教练。
2: 既然这样，那我就一起玩吧。

0: 举行一场沙滩掘进球，获得第一名的球队可以得到一份神秘大奖品。
1: 神秘大奖品？
2: 我可不怎么感兴趣。
3: 哎呀，我们过去看看吧。
4: 我在投。沙滩掘进球听起来蛮有趣的。啊，
2: 你们，
5: 欢迎大家来到沙滩掘进球的现场。本次比赛采取淘汰制，只有最后的胜者才能获得神秘大奖品。哇！
3: 哇！哇！哇！棒棒糖！啊！喵喵！嗯。
6: 哇！哎，好舒服啊！
3: 阿五，为了限量版棒棒糖，我们要加油！
7: 阿五阿五，
6: 大家听着，我们既然来了，就要尽最大的努力赢下这场比赛。
3: 好，
6: 为了我的按摩椅。
5: 事不宜迟，沙滩掘进球正式开始。
3: 多吃点。
5: 哎，多么激烈的比赛呀、啊！每一支队伍都拼尽全力，想要夺得优胜。不断有队伍获得晋升，也不断有队伍遗憾退场。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到了。经过一系列的淘汰赛，最后顺利晋级决赛的是小虎队，以及强人队。
8: 强人队，
9: 超人强，波比，真是巧啊，在这里都能遇到你们。
8: 你们来这里干什么？
10: 干什么？
8: 傲娇，
10: 怎么对我这个前雇主连招呼都不打一声吗？
8: 我和你没什么好说的。
10: 那我们赶紧开始比赛吧，我都迫不及待地想看你们惨败的样子。
3: 长强，他们是谁呀？
8: 说来话长，我们先打好比赛吧。
0: 请激活园林锁，
11: 园林之力变身。

0: 们瞧瞧你的颜色。
1: 颜色？是给点颜色他们瞧瞧吧。哎呀，
0: 我知道，园林晶体插入。
2: 周之霞，小心呐！他们使用了园林晶体后，力量会大幅提升的。
1: 园林晶体？
3: 强人队居然朝小虎队的防御手发起了攻击！
2: 哎呀，好强的威力！
1: 波比，
4: 哎哈！
0: 虚无吞噬！
3: 我的天哪！约翰选手居然用一根手指就挡下了波比选手的攻击！
5: 我看着都觉得疼。
6: 这是
5: 常人吗？
6: 不知道啊。
7: 超人强，好好体会一下你曾经放弃的力量吧。
0: 别浪费时间了，我们来正面对决吧。
1: 我们为什么要听你的？
0: 哼哼，因为你们没得选择。
1: 嘿嘿，
3: 强人队再一次对超人强选手发起进攻，难道他们是想集中击破小虎队的防守位置吗？哎
7: 呀，没错，我就是要打趴他，打趴他！
1: 哎
0: 嘿，哈哈，
6: 好蛮横的打法，进攻毫无技巧，面对猪猪侠他们的攻击。也不躲不闪，
5: 强人队想要两败俱伤吗？
8: 不，你们快看，超人强的体力值下降得很快啊！
0: 这么快就不行了，你们还真是温柔，
9: 是柔弱吧，或是脆弱也行。
0: 我知道，
6: 超人强，不要跟他们硬碰硬。
0: 又要故技重施吗？
3: 波比选手这是失误了吗？把球踢得这么高，谁能接得住啊？
1: 哎，
7: 好，这也行，
1: 就用这一球结束上半场吧。

0: 挡下了小虎队强力的一击。嗯，
1: 后悔了吧？这就是你曾经舍弃的力量。
2: 上半场比赛结束。
3: 哼，超人强，你们再怎么努力也是没用的。
4: 元灵晶体到底是什么呀？
5: 那是老板，我不想用这种旁门左道的东西变强。
3: 旁门左道？你知不知道这东西我花了多少钱才买回来的？你想想，有了这东西，你不用训练就可以打进恒星联赛了。
5: 哎，对不起老板，我无法接受这种不靠努力而获得的成功。
3: 哼，你们想干嘛？想造反吗？
6: 队长，不管你的选择是什么，我们都支持你。
3: 慢着，不如来场比赛怎么样？
5: 你想怎样？
3: 如果你们能够获得胜利，我就不再逼你们使用元灵晶体。
5: 好，比就比，一言为定。

0: 那个谁，我来一下。老板，你叫我们吗？对，你们三个用元灵晶体和他们比一场。
1: 什么？我们？
2: 废话少说，我让你们比就比。
3: 是，
0: 老板。
2: 老板，你确定让这三个打杂的和我们比赛？没错。
3: 他们用了元灵晶体后，力量大增。虽然他们没有受过专业训练，但单靠增强力量就可以大幅度提升实力。当时我们根本就不是他们的对手。队长，可恶啊！这就是元灵晶体的力量吗？太棒了，保罗、乔治，我们以后再也不用打杂了。
0: 我们终于可以出人头地了，超人强，我已经不需要你们了。你们爱去哪儿就去哪儿吧。超人队正式改名为强人队。所以你们就这样被开除了吗？嗯，但是我们不后悔。想要真正变强，还是得付出不懈的努力呀。
4: 没错，不劳而获的东西是经不起考验的。可惜我们以前的老板根本就不懂这个道理。哎呀，
5: 那还不简单？我们做给他看不就行了？
4: 没错，我们就用行动来证明，努力才是通往成功的最佳方式。加油！
6: 加油！
4: 全体队员打起精神。 我要开始布置下半场的战术了。是，小呆呆替换鲍比，与超人强、猪猪侠一起掌控内场。嗯，强人队的力量是很强大，但他们打法蛮横，毫无技巧。只要我们，这样，这样，这样，这样。

0: 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啦！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物，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冷冻后似雪糕，
5: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6: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9: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0: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

0: 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想要清爽的味道，
2: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0: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0: 超人队正式改名为强人队。
1: 所以你们就这样被开除了吗？
2: 嗯，但是我们不后悔，想要真正变强还是得付出不懈的努力呀。
1: 没错，不劳而获的东西是经不起考验的。
3: 可惜我们以前的老板根本就不懂这个道理。哎
4: 呀，那还不简单，我们做给他看不就行了。
2: 没错，我们就用行动来证明努力才是通往成功的最佳方式。加油
5: 加油。
1: 全体队员打起精神，我要开始布置下半场的战术了。
5: 是，
1: 小呆呆替换鲍比，与超人强猪猪侠一起掌控内场。强人队的力量是很强大，但他们打法蛮横，毫无技巧。只要我们这样
6: 加油加油
7: 加油
8: 加油。比赛来到了下半场，小虎队和强人队都把全部的战力放到了内场，看来双方都要面临一场苦战了。
9: 上半场只是热身，接下来我们会展现出更强大的力量。
2: 你们的力量是别人给予的，根本不属于你们自己。
9: 哼，只要能变强，我才不管这力量从哪里来。只有力量弱小的家伙才会到处乱滚，
3: 是到处乱躲吧？一样，
9: 我知道。哎，
8: 哎，强人队发起了猛烈的攻势，小虎队会不会因此而失掉一分呢？
3: 教练，猪猪侠他们会不会有事啊？
1: 别担心，强人队的力量虽然强大，但是他们的缺点也很明显呢。
8: 小虎队的队形好像发生了变化。哎，
9: 什么？轻舞吞噬！在我的能力面前，你们做什么都没有用的。
8: 选手的元灵技竟然被破解了，
1: 成功了。他们的虚无吞噬看似无法破解，但其实这招只是化解球体上的元灵能量。只要小呆呆在阻挡攻击时注入元灵能量，然后猪猪侠在小呆呆的技能上继续用元灵技攻击，就有了水球能量的保护。就算对手化解了水球，也无法挡下这次攻击。只要看破。

0: 这一点，就能够反攻他们。
1: 你们在干什么？给我认真点儿！
2: 哼，你们成功激怒我了！

0: 实力实在是太惊人了，居然一招就将小虎队三名选手打倒在地。
1: 队长，
2: 没想到元灵晶体还蕴含着这么强大的力量。
3: 真是畅快啊，超人强，这就是你拒绝使用元灵晶体的下场。
4: 现在只是优势持平而已，你们同样也挡不住我们的攻击，对吧，超人强？
5: 阻挡不了你们，那来试试看。
6: 哼！嘿！呀！猪猪侠！嘿！
4: 我们的力量绝不输给元灵晶体，
7: 不自量力，毁灭之锤！
1: 什么？他们竟然硬碰硬的把攻击打了回去！
5: 明白了吗？你们已经没有任何获胜的机会了。
8: 难道努力真的就无法弥补我们之间的力量差距吗？
4: 超人强，快站起来，别忘了我们曾经付出的一切。
2: 今天的训练就到这里，大家回去好好休息吧。
9: 吃饭了。
4: 阿武，你觉得今天的晚餐吃什么呢？超人强，大山，快点吃饭喽！
8: 你们先去吧，我和大山还要再练一会儿。
4: 都练了一整天了，还不够吗？
8: 我现在还不够强，我希望通过努力变得更加强大，将来能保护大家。
4: 那我也要更加努力，将来带领大家夺得总冠军。
10: 说到努力，我可不会输给任何人。
9: 我们也会跟大家一起努力的。
1: 怎么停下来了？
8: 鲍比，能加入小虎队，我真的很开心呐。
4: 那是当然的，在这里管吃管喝，还能每天睡懒觉。
10: 你就知道吃饭和睡觉。
4: 玩笑，开个玩笑。
1: 队长，看来我们当初决定加入小虎队是正确的。
8: 我会更努力的去变强，然后和大家一起夺得总冠军。为了夺得冠军，大家都这么努力的训练，
3: 竟然还能站起来吗？真是顽强的家伙。
8: 奥加，这个世界上没有不劳而获的成果，要获得力量更没有捷径可寻。
3: 哼，是你们找不到捷径而已。强人队，给我进去。

0: 全力打败他们。
1: 是，
2: 仇人强，小呆呆，是时候拿出我们努力的成果了。
3: 好。
2: 嗨！
4: 嗨！虚无吞噬，我的能量能吸收掉你们所有的招式。啊！
5: 哇！竟然是回旋球，球又回到了小呆呆手上。啊！乔治选手上前防守，哇！又是一个回旋球。
2: 这就是我们通过努力所练就的默契。让你们看看我们努力后的成果吧，猛虎金刚神！
5: 哇！猪猪侠选手再次开启大招，
0: 还愣着干什么？快给我挡下来！
6: 乔治和保罗选手失分。
0: 你们是怎么搞的？如果输了这场比赛，你们就给我回去扫厕所。
4: 不，不要再做打杂的了，我要打球，我要赢。啊，我们也是绝境球员，我们也想能在场上打球。每当我们看着场上享受着每场比赛带来的欢乐时，在场下擦球的我们是有多难受。但自从有了他，我们不但能够上场打球，还能轻易地将对手打败。这种感觉实在是太棒了。
2: 不是这样的，约翰。
7: 太可怕了，他竟然还能够再次爆发。
4: 我不想像以前那样只能看别人打球，这种心情你们能懂吗？
2: 当年我也是个捡球的，但我们坚信通过努力获取的力量才经得起考验。
6: 约翰选手失分，小虎队获胜。
4: 我还有力量，我
0: 弱者就是弱者，给你们力量都不会掌控。

0: 这是奖励给优胜者的奖品。
1: 限量版棒棒糖，
2: 按摩椅。
1: 这是什么？
0: 恭喜你们，这是饱含了每一位球员汗水的沙子纪念品。怎么样，高兴的呆住了？先别激动啊。

0: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鳕鱼，
4: 叔叔还鳕鱼，
0: 泰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泰师香香鳕鱼肠，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

0: 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我去。
2: 北纬47孕育，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

0: 九集，扯线木偶。
1: 我们现在的排名上升了不少，但要赢得更多的积分，才能拿下恒星联赛的冠军，从而进军宇宙杯。
2: 宇宙杯？
1: 那是绝境球世界的顶级赛事，来自不同地区的恒星联赛冠军队伍同台竞技，最后决出世界第一的球队，而太阳之子就从这支队伍里诞生。
3: 宇宙杯，
0: 太阳之子。
1: 接下来训练量加倍。
2: 教练不要！
0: 才双倍训练，小意思了。
1: 那你的加到十倍吧。
0: 不要啊，教练！
1: 下次的比赛不容有失，大家鼓起干劲来训练吧。
0: 好！
4: 小虎队最近的排名有所上升，他们开始站稳脚跟，向恒星联赛冠军发起了有力的冲击。
5: 能夺得恒星联赛冠军的，只有我花生集团旗下的球队。
6: 董事长，小丑队他们到了。
7: 董事长，您找我们过来有什么事？
5: 我要你们去阻止小虎队参加下次的比赛，成功了，我就帮你们打进恒星联赛总冠军。
7: 恒星联赛总冠军？
8: 好，我们一起拿下恒星联赛总冠军。
5: 但是，失败的话，
7: 您放心，我们是绝对不会失败的。
8: 一二三，茄子。
7: 在董事长面前给我认真点。
5: 怎么了？
7: 没什么。
5: 这次的任务很重要，你们一定要干得漂漂亮亮的，

0: 放心吧，董事长，我们最擅长的就是傀儡术。
1: 傀儡术，
0: 我们现在就展示给您看。我们可以控制任何物体来干扰小虎队的训练。
2: 哇，好厉害。
3: 来拍个照吗？
0: 喂，看着点。
1: 你们
4: 我们不是故意的。
1: 算了，快去办事，不要让我失望。
5: 是，
0: 董事长，您真是大人有大量，我们这就去。你这个笨蛋。
6: 哎，等等我。
1: 菲菲，我很快就会让你回到我身边的。
0: 这次的任务绝不能失败，明白了吗？
3: 哇，这里的训练营很亲近大自然啊，来拍张照。一二三，茄子。
0: 你们给我认真干活。
7: 为了恒星联赛冠军，无限进取，拼搏向上。你是坏了吗？
8: 哎呀！
7: 怎么回事啊？发球机活过来了吗？救命啊！发球机发球精啦！
0: 你们两个快来帮忙。
9: 哇，这边的发球机也发神经了。
3: 这是闹鬼了吗？
10: 居然一点损伤也没有。
3: 又追上来了，快跑。
11: 吵吵嚷嚷的干嘛呀？我还没进去呢。谁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
0: 躲起来了吗？那我就连你们的宿舍都破坏掉，让你们露宿街头。
8: 哎呀，闹鬼了呀！
6: 队长，这样是不是有些过分了？
0: 只要能阻止小虎队参加比赛，再过分的手段我都会用。
6: 队长，已经够了。
3: 要是他们报警了，我们要赔很多钱的。
0: 他们不会知道是我们干的，你们别来妨碍我。
12: 你们这两个笨蛋，
7: 外面好像没动静了，我们出去看看。
13: 这是
11: 超人强，你发现了什么？
13: 这次的发球机发神经，可能是人为的。
7: 谁这么过分呐？
11: 别着急，犯人在案，我们在明，要捉住他们得用点方法。开饭了，都进来吧。
5: 是，
13: 开饭了。
0: 太好了，我们的行动还没有暴露。
3: 这里的环境果然宜人，我们再拍一张吧。
0: 这次别拖我的后腿了，不然今晚没饭吃。
6: 是。

0: 怎么回事？
1: 让我们试试。
2: 不行，动不了，好像都被固定住了。
3: 我们去确认一下。
0: 这是什么？拔不出来了！痛！别拔我头！
4: 教练，快看呐，他们上当了！
5: 呵呵，跟我来！
1: 我们被发现了！
0: 别抛下我呀！你们两个，
5: 快，别让他们跑了！
0: 我，快来救我！
3: 对了，烟雾弹。
4: 他们想趁机逃跑，追！
5: 钱就想逃跑，
4: 乖乖束手就擒吧！上来，小呆呆！快压不住了！
6: 他的力气怎么那么大？
1: 快放开我弟弟！
7: 放开，放开！
4: 这是怎么回事啊？
5: 这是用元灵之力操控的木偶。
4: 啊，那真正的犯人去哪儿了？
5: 犯人用木偶引开我们，现在应该趁机逃跑了。
6: 白忙活一场啊。
8: 这到底是？
0: 你们两个竟然抛下我！
1: 没事就好，我们来拍张照。
0: 拍什么拍？快走！对不起，董事长。
7: 疼死我了！
0: 董事长，你没事吧？
7: 这不失败了，你们还有脸回来？你们太让我失望了。
9: 董事长，别这么生气。既然阻止不了小虎队参赛，那我们在比赛中打败他们就行了。
7: 连一点小事都做不好，我还指望他们能打败小虎队？
9: 这件事就交给我吧。这是我们吞星科技最新研发的产品，有了它，你们就能轻易战胜小虎队。
0: 谢谢乔博士，
7: 这是你们最后的机会了，如果再失败，就永远别想踏进花生集团的大门了。
0: 是。

0: 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大海的味道。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想要清爽的味道，
5: 盖师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师高钙饼干系列。
6: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7: 海是大大的，
5: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7: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8: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息在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面向同一片天地。
2: 长隆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0: 十集《小丑的傀儡》。
1: 这件事就交给我吧。这是我们吞星科技最新研发的产品，有了它，你们就能轻易战胜小虎队。
2: 谢谢乔博士。
3: 这是你们最后的机会了，如果再失败，就永远别想踏进花生集团的大门了。
2: 是。

0: 萌新联赛。
1: 嗯，但是我们打得过吗？
0: 没关系，我们一起努力呀。
1: 好，我们一起拿下恒星联赛总冠军。
0: 你们也太自大了吧。
2: 已经十连败了，你们还能待在恒星联赛，都是多亏了花生集团。今天的比赛可不能输。
3: 欢迎来到恒星联赛，首先出场的是备受瞩目的小虎队，然后是这边名不经传的神秘之师小丑队。哎，人呢？
1: 哇哦，今天好多观众啊！
0: 一起拍张发微博。茄子，你们两个今天可别拖我后腿。
3: 好，比赛正式开始。
0: 不管用什么手段，我们都要打败小虎队。各位观众，请好好欣赏我们的表演吧。嘿，
4: 他们想玩什么花样啊？

0: 然是利用烟雾来突袭。
1: 哇哦！小丑队精心策划的突袭一下子就被小虎队识破了。
2: 看得好，超能强！
3: 好恶心的笑声啊！
0: 怎么回事？感觉他们有些怪异。
2: 不过现在是好时机。
1: 小丑队完全没有防御或者避开呀、
4: 啊！打得好，
2: 这样就结束了。飞火流星！
1: 哎呀，没想到比赛才刚开始就已经呈现出一边倒的态势，
2: 胜负已分。
5: 我还没出力呢。嗯。什么？嗯。还没有打倒啊？
0: 让我来。
5: 好球，这次一定把你们打败。
1: 哎呀，小丑队竟然又复活了。
5: 什么？
4: 好快的速度啊。
2: 猪猪侠小心。
1: 啊，飞起来了。洛基选手发动猛攻。妈呀，猪猪侠和超人强被重重击飞。
5: 他们刚才连球都躲不过，怎么突然速度这么快呢？
1: 哎呀，小丑队竟然跳起舞来了。
6: 没关系，刚才他们挨了那么多球，现在的体力值肯定已经是风中残烛。
7: 天哪，一点都没有扣啊。
1: 哎呀，厉害呀。面对开场小虎队的狂轰乱炸，小丑队的体力值竟然丝毫不减。
4: 吸尘器坏了吧？
2: 哎呀
0: 奇怪的烟雾，机械般的动作，这种不自然的感觉好像在哪里见过。难道说
1: 到底为什么小丑队的体力值会丝毫不减呢？
2: 我懂了，他们不是避不开攻击，而是根本没必要避开，他们根本就不会掉哪怕一丝的体力值。
1: 小虎队现在可以说是无计可施了。
0: 如果我的想法没有错的话，各位集中全力攻击他们的关节位。
2: 关节？难道说好？
1: 哇哦，小虎队又发动进攻了。
8: 什么？他们？
1: 小虎队积极进攻是好事，但这样依然无法得分呢。
0: 开始防御了。果然我猜的没错。
2: 原来如此，你们的真身根本不在这里。
0: 场上的只是木偶人，而木偶最脆弱的地方
2: 就是关节。
8: 这怎么可能？
9: 原来如此。
0: 下来吧，你们的招数我都看穿了。
3: 啊，被发现了，现在该怎么办？
8: 还来你干嘛？
2: 原来真的是躲在上面用丝线来操控。
5: 你们还真够偷偷摸摸的。
4: 好球！
6: 为什么之前一直都打不破的木，现在却变得那么容易就打破了？
4: 小丑队的丝线不仅能够操控木偶，还可以增强防御。没有了洛基的丝线，木偶的防御自然大减。哇
1: 哦！经过一个漫长的半场，小丑队的木偶戏法终于被拆穿了。
4: 干得好，下半场就按这个节奏打。
7: 对不起，都是因为我。
6: 没有了木偶，我们要怎么打呀？
8: 输定了。
10: 闭嘴。你们只要站在场上就行，不能在这里失败。不管用什么方法，我们都要获得胜利。
1: 回到比赛。哦，小虎队和小丑队竟然都站在了内场。哈
5: 哈，你们的木偶没了。这下你们玩不了木偶戏了。
10: 那可不一定。
0: 哈。要开始了。
3: 你队长，
1: 小丑队要展现惊人的招式了。
3: 终极招控。
7: 这是
10: 我们会赢的。海拉、芬丽儿，你们稍微忍耐一下。
5: 竟然操控自己的伙伴。
1: 小丑队攻过来了。
2: 好快。
4: 怎么可能？他们的力量突然增强了这么多。
5: 可恶，你怎么可以把自己的伙伴当成木偶来使用呢？
10: 随你怎么说，这都是为了获胜。要是再输的话，

0: 们就要被花生集团扫地出门了。
1: 哎呀
2: 小丑队员刚才简直像换了一支队伍一样，海拉跟芬利尔在洛基的操控下如幻影一般在场上不断穿梭。
3: 钻石地雷，
1: 好机会啊。这样的比赛就算赢了，你的伙伴会高兴吗？
4: 好球，猪猪侠！
1: 决定球是三个人打的。呀，
0: 休想！芬里尔，海拉，可恶！
1: 你居然拿同伴当护盾！
0: 你懂什么？他们一直在拖后腿，他们天赋平庸。根本无法在恒星联赛里生存，即使要用丝线拉着他们，也要走得更远。
4: 超人墙趁现在。
0: 什么？丝线被……
1: 到此为止吧，洛基。
2: 没想到小丑队的另外两名队员竟然帮洛基挡下了这一击。
5: 即使队长当我们是木偶那样去操控，我也并没有生气，毕竟是我们太弱了。我们两个根本就没有参加恒星级别联赛的能力，无论队长你怎么努力，也不可能弥补我们天赋上的不足。与其输得那么难看，还不如不要比了。
1: 我才不要打这么无聊的比赛呢。你们也太奇怪了吧，刚才在那里操控同伴，现在又打算放弃比赛。既然如此，为什么要帮洛基挡下那个球呢？你们难道不是还想赢吗？这样的话，就让我亲手结束你们的恒星联赛吧。
0: 结束的。
5: 好，我们一起拿下恒星联赛总冠军。
0: 我们说好的三个人一起的，不是我们三个人的恒星联赛一点意义都没有。
5: 队长，
2: 洛基终于被击飞了，他会直接被打出界吗？
0: 线海拉分离，
5: 继续打下去吧，
6: 不依靠任何人，仅仅靠我们三个，还有我们的绝境球。
0: 三个人再来一次，不靠其他东西。
7: 什么？
0: 海拉，芬里尔，我有一个想法。
5: 难道说？
4: 又是操控队友，好快！
7: 不对，那是……
5: 好厉害！原来我们还可以这样打，队长！
0: 找到了，海拉、芬里尔，只属于我们的打法。
2: 凭借不可思议的团队配合，小丑队的三人竟然用丝线互相操控着彼此。
4: 好强啊！
1: 不过这才是绝境球的比赛啊！
3: 钻石地雷，
4: 好机会，猪猪侠，
1: 看我全力一击！
0: 凶翔，
1: 元灵之力用尽了，
0: 元灵之力从丝线里传过来了。
5: 队长，再来一次。
4: 我们不能输给他们，
7: 我们把剩余的全部元灵之力都传给你。
1: 我知道了。
8: 把如此强的元灵之力融合起来是非常危险的。
0: 你看好了，
1: 这就是
0: 我们的
1: 力量。
2: 胜负已分，猪猪侠和洛基同时失分，最终小虎队以比

0: 势获得比赛胜利。
1: 输了，都怪我们，我们又拖后腿了。
2: 不是说好三个人一起努力的吗？我们从头来过吧。
3: 队长，
2: 哎，好疼！
4: 玲珑，你没事吧？
1: 阿武，阿武，你怎么了？

0: 喜之郎举若果冻，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2: 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3: 果冻我要喜之郎，
4: 多点关心多点爱。
5: 哎，春天的味道，
6: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7: 三岁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9: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7: 三岁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12: 妈妈，
13: 哎，
12: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13: 美好时光海苔，
12: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4: 美好时光海苔，
15: 相亲相爱多充分陕西。

0: 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第十一集，二线替补的觉悟。
2: 下一场比赛定在了明天，猪猪侠他们可能赶不上了，所以明天的比赛就靠你们了。
3: 啊，
4: 猪侠，
5: 好耶，我们又能上场比赛啦！
2: 为此，你们要刻苦训练，努力变强。

0: 我们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1: 嗯，出手出手。
0: 触手怪，把你的潜力发挥出来吧。
1: 嗯嗯，出手。
0: 激发出你们的潜力！
2: 哥哥，你看我拉得多长啊！
0: 我也不会输的。这次是最后的机会了，你们必须激发出自己的潜力！
3: 我的老腰啊，你们快点把训练营收拾干净。
0: 是。
1: 出手出手
4: 出手
1: 出手。
2: 哎，真是太棒了。
5: 好样的，小圣！
2: 哇，要是触手怪也有冰封路或是小圣那样厉害就好了。
6: 最近有村民在后山树林附近发现了珍稀级别的獠牙猿灵出没。
7: 请问你是怎么发现獠牙猿灵的呢？
8: 当时我就在这里经过，突然一个白影闪过，然后我就晕了。
9: 哎，既然你晕倒了，那你怎么能确定就是獠牙猿灵呢？
8: 我晕倒的时候确定的。
0: 哎，普斯，你听到了吗？是珍稀级别的獠牙猿灵。哎，
2: 有了这么厉害的猿灵，我们一定能变得很强。
0: 教练，我们出去一下，很快回来。
2: 哇，怎么那么多人呢？
0: 估计大家都是看着报道赶过来的吧。
2: 这么多人，我们该怎么去找獠牙猿灵呀？
10: 獠牙猿灵出没点地图，还剩最后一张啦。
0: 啊，被抢先一步了。
2: 啊，
11: 就凭你们也想抓到獠牙猿灵？
0: 你说什么？
11: 那你敢比一比吗？要是你们赢了，我可以把地图让给你。
0: 一言为定。什么？
11: 轮到你们的园林表演了。
1: 出手出手出手，
0: 加油出手怪。
1: 出手给你的。
11: 你们的园林是在跳广场舞吗？
0: 走开，你们回去继续跳你们的广场舞啊。好累呀，找了这么久都还没有找到獠牙猿灵。
2: 要不我们先爬到高树上，看看能否找到獠牙猿灵的身影吧。
1: 出手！
0: 加油，出手怪！再伸长一点。

0: 都怪你们，要不是你们突然放手，我们也不会掉下来。
1: 别那么生气，他们只是想帮忙。我们还是去捉别的吧，那只园林看起来好可怕呀。
0: 没事的，它现在正在呼呼大睡呢，我们只要小心一点就好了。
1: 可是我很害怕。
0: 有我在，我一定会保护你的。嗯，
2: 出手，
0: 才不需要你们两个帮忙。怎么会这样？我把捕捉强度调到最大试试。

0: 畜生怪，我这样对你们，你们竟然还冒着生命危险救我。哎呀哎呀啊啊啊，你们干嘛呢？我不需要你们的帮忙，给我走。啊你们别再跟过来了。
1: 你是故意这么说的吧？目的就是想让触手怪他们脱离危险。哎呀！

0: 触手怪，你没事吧？
1: 你们怎么那么傻还过来？啊！零度冰城，
2: 狂风扫落叶。
3: 哦，波比、小呆呆，
2: 让我们一起来打倒眼前的对手吧！
4: 好。
2: 大家跟我来，作战开始。
4: 好，
5: 我在这里，来捉我呀！

0: 好机会，快捉住它！啊，不捕捉了吗？
1: 不需要了，我们已经拥有最厉害的园林了。嗯，啊，任何园林也取代不了触手怪，
2: 因为我们和触手怪的组合。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是我的另一半，
2: 旺旺与你长相伴。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8: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9: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物，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0: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

0: 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果冻，我要喜之郎。
2: 多点关心，多点爱。哇哇！
3: 第十二集：勇气与担当。
4: 我听说今天小虎队的主力不上场。
5: 不会吧，我顺便看他哪儿来。
6: 小虎队的主力阵容怎么没来？
7: 该不会是怕了我们逃跑了吧？
8: 猪猪侠他们才不会做那种事。
9: 没错，
10: 不要小看我们。
6: 你们才是不要小看我们。拿二线替补应付我们算是什么意思？
7: 赶紧把你们的主力叫回来。
11: 大家不要理会其他事情，专心打好比赛就可以了。
12: 好。
13: 哎呦喂，今天的比赛小虎队的主力都不在，难道小虎队觉得派出二线球员就足够了吗？
6: 很好，看来我们被彻底小看了。
10: 喂喂喂，我们可是什么也没说啊。
14: 随机分配进攻方。
6: 我要让他们为小看我们而付出代价。
15: 这什么东西？
8: 随风打

0: 我的追踪导弹能一直追着锁定好的目标，你是逃不掉的。
1: 嗯，波比，到我后面来。啊，灵动飞船。哼哼。
2: 还有我呢。
3: 做得好，普山。
0: 还没完呢，二段推进。
4: 的攻击不仅能追踪对手，竟然还能二次强化攻击。
3: 小太太，我们也回一下他们的热情吧。哎，嗨！狂风落叶。
1: 不会吧，波比的旋风球那么容易就被接住了。
0: 追踪导弹！
1: 教练，小呆呆他们的体力值一直在掉啊！
5: 宇航队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强，大消耗战反而使我们落了下风。
6: 宇航队得一分。
4: 小虎队终究还是抵挡不住宇航队的密集攻击，以0-1暂时落后。
0: 只要再撑一会儿，上半场就能结束了。
7: 结束？没错，不过是结束这场比赛。
4: 啊！小虎队的内场感觉好像被做了一个特大的标志。
5: 糟了！
4: 天空上突然出现了强烈的能量反应，
8: 上半场结束。
3: 算你们走运。
4: 小虎队真是太幸运了，在最后一刻居然被中场哨声给救了。

0: 场结束的声音及时响起，否则我们上半场就被对方结束比赛了。
1: 都怪我太弱了。
0: 卜三，我不是这个意思。
2: 为今之计，只有死守下去了。希望对方主动出错吧。
3: 教练，我有个提议。下半场换卜四上场吧。
4: 不要不要。
2: 为什么？什么？你是说卜三卜四他们用了新招式击退了獠牙猿灵？卜四有没有信心？
4: 可是我不知道能不能做得像波比一样好。
3: 卜四，相信你所付出的努力，你行的。
0: 卜四，加油！
5: 弟弟，让我们一起并肩作战吧。
4: 我一定会用尽全力来守护好小虎队的。
2: 好，尽你们最大的努力去赢下这场比赛吧。
6: 好，下半场开始，请双方选手准备。
5: 没事吧，弟弟？
7: 你们看不起人也要有个限度，下半场居然还派了个打杂的上场。
4: 我才不是打杂的呢。
7: 哼，赶紧把他们打下场，尽早结束这场闹剧。
8: 队长。嘿，听到了吗？赶紧给我下场吧。追踪导弹，
0: 灵动冰球。
1: 既然无论如何都躲不掉，那就只好
9: 是吧。普萨选手是打算从正面接下对方的攻击吗？
5: 冲射外，坚持住。
8: 笑话话，就凭你们还想接住我的球？二段推进。
4: 下你的攻击，那我们就两个人一起打。
5: 说得好，卜四。
3: 加油啊，卜三卜四。
2: 既然躲不掉，就正面接下对方的攻击。看似简单的道理，但是要做到这一点是需要相当大的勇气的。
8: 什么？
3: 干得漂亮，卜三卜四。
5: 弟弟，我们也回应一下他们的热情吧。
4: 好的，哥哥。
8: 我竟然被这样的人挡下了我的球。
7: 你啊，你还要出丑到什么时候？还不赶紧结束比赛。
4: 对不起，阿波罗。
7: 那就给我认真点儿。
8: 可恶，这些二流球员居然让我那么难啃。哼，
4: 放马过来吧，我们不会再怕你的了。
8: 爆裂散弹。
9: 哇，太精彩了，面对宇航队密集的攻势，卜三卜四两人依然表现得毫不退缩。
3: 加油啊，卜三卜四。
8: 可恶可恶，你们两个三流球员赶紧给我倒下。
3: 卜三卜四他们今天好厉害啊。
2: 现在他们两人的集中力比场上任何一个人都要高，这场比赛的表现已经远远超出了他们两个人的水准。
5: 我要证明给大家看，触手怪不是弱小的园林。
4: 我要兑现生活

0: 小虎队的承诺，
1: 我们一定说到做到。
2: 可恶可恶！
3: 尼尔，传球给我。
2: 队长，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3: 你还嫌自己不够丢人吗？我要结束这场闹剧。

0: 赢了，
1: 做得好，不三不四。
2: 你们真是太棒了，
3: 我们赢了，太好了，吃手怪，我们赢了。
4: 辛苦你们了，你们是小虎队的骄傲。
5: 恭喜你们小虎队，我要为之前对你们的无礼道歉。我认可你们的实力，下一次有机会再交手，我一定会使出全力的。
6: 队长，
3: 我们不是已经使出全力了吗？
7: 这些话能说吗？让你多事。

0: 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3: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9: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佳佳，救救我！
10: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9: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
9: 嘿嘿，
1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道工序，十六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喜之郎菊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0: 姐，你最近训练成果怎么样啊？我看到你们球队的排名又上升喽，我真替你们感到高兴。
1: 周志霞，不要把东西吃得到处都是。在这儿。你给我打扫干净。
2: 哇，有外星人！
0: 外星人在哪里啊？
3: 各位观众，在我身后的是来自冥王星的天行队，他们的星球正处于联赛的间歇期。为了明年的宇宙杯，他们提前来挑战童话星的球队当做热身。现在就来采访他们一下。
4: 童话星的球员们，给你们两个选择：一是放弃掘金球，二是被我们击败。
5: 这个天行队也太嚣张了吧！
0: 走，会一会他们，让他们见识一下我们的厉害。
6: 给我站住！你们乖乖的给我留下来训练。
0: 教练，迟早都要和外星队较量的，现在机会来了，你就让我们去吧。
6: 哼，如果你还想成为太阳之子，就老老实实去训练。
0: 可是好吧。
2: 大喜精神丸。
0: 哎呀，好想和外星人比赛呀。
2: 上到宇宙呗，我们一样可以和外星人比赛呀。
0: 哎呀，目标太遥远了。
5: 猪猪侠，我们打听到了天行队的消息。
0: 天行队？天行队怎么了？怎么了？
2: 听说他们现在正在前往北极乐园。
0: 好，那我们现在就赶过去。
7: 要去你自己去，我是不会跟着你了。
8: 我倒想看看自己和其他星球的防御手的差距。
0: 好，加你一个。
9: 我们也要去。
0: 很好。小呆呆，你也来呀，缺了你可打不了比赛哦。
7: 别留下我呀。
0: 好，人齐了。
1: 猪猪侠，你不叫上菲菲吗？
0: 哎呀，他那么听咪咕教练的话，肯定不会跟我们走的。那我们出发吧。
9: 好。
0: 好，小声点，别把咪咕教练吵醒了。

0: 好久没来了，不知道白熊三兄弟过得怎么样呢？
1: 独角兽，我来啦！哥哥，等等我！
0: 我们可不是来玩的。
2: 猪猪侠，你没事吧？
0: 没事。
3: 这个乐园原来是这么破破烂烂的吗？
0: 这里怎么会变成这样呢？不知道天晴队他们来了没有？
4: 先找到白熊三兄弟再说吧，我们分头找。
0: 白熊三兄弟，你们在哪儿？白熊三兄弟，你们在哪儿？
1: 冲啊，独角兽！为了我们的荣耀，快走啊，独角兽，驾驾！
0: 白熊三兄弟，你们在里面吗？你们到底在哪里呀？
1: 是雪怪呀！不要过来
5: 啊！哎呀！猪猪侠！猪猪侠，你没事吧？
0: 白熊弟弟，我刚刚看到雪怪了。
5: 雪怪？不好意思，那是我太伤心了，所以站着睡了好久。啊？
0: 那你的两个哥哥呢？
6: 我们在这儿。
0: 你们的球馆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6: 天星队打败我们之后，就开始到处破坏我们的球馆。我们的北极乐园呢？
0: 别伤心，要积极往前看。
7: 太惨了，天晴队真的是太可恶了。
6: 都怪我们技不如人。
4: 他们为什么会找上你们？
6: 不仅仅是我们，天晴队还找了很多队伍比赛，但无一例外的，这些队伍都输给了天晴队，然后就破坏了球馆。
4: 球馆是绝境球员的灵魂，破坏了球馆就等于践踏了球员的尊严。
0: 我们不能再让他们继续下去了。
2: 那天行队现在去了哪里？
6: 他们往坚果镇的方向去了，估计又找上其他队伍了吧。
0: 坚果镇？不好！
7: 猪猪侠，你要去哪儿？

0: 这个世界上居然有这么简陋的球馆。
1: 豪华也好，简陋也好，很快就不存在了。你们暂停一下。
2: 你们是
1: 来比赛吧？你赢了我们离开，你输了我们就破坏你们的球馆。
2: 什么？
0: 这太荒谬了吧。阿坚，你绝对不能答应他们。
1: 不接受比赛的话，我会直接破坏掉你们的球馆。
0: 好强的元灵之力。
1: 决定好了吗？
2: 我接受比赛。

0: 西波。什么？
1: 你就这点力度吗？接我一球试试。嘿！
2: 你们这么弱，为什么还要学别人开球馆？
0: 因为我的梦想是成为太阳之子。
2: 就凭你这点实力，别逗我笑了。只有我们的队长才能成为未来的太阳之子。
1: 你不适合打绝境球。
0: 适不适合不由你们来决定。
1: 是吗？那我就让你彻底觉悟。嘿，
0: 好强的攻击！猪猪侠，你怎么来了？
3: 我是来帮你的。
1: 你是谁？为什么要扰乱我们的比赛？
3: 你们就是天行队吧？我绝不允许你们破坏我朋友的球馆。
1: 哼，是吗？那就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4: 虽然这是队长的普通攻击，但这也不是一般球员能接住的。
2: 为自己的多管闲事后悔吧。什么？他居然接住了队长的攻击！
5: 太好了！
0: 这就是猪猪侠现在的实力吗？我和他的差距又远了。
1: 有点意思，打了这么多球队，你是第一个能接下我攻击的球员。
3: 阿坚的球馆由我来保护，
6: 还有我们。
1: 很好，希望你们别让我太失望。
7: 猪猪侠，我们瞒着教练比赛没关系吗？
3: 没事啦，教练一定会理解我们的。
8: 第十四集，预热宇宙杯。
7: 猪猪侠，我们瞒着教练比赛没关系吗？
3: 没事啦，教练一定会理解我们的。
9: 我们不能再让天行队继续破坏别人的球馆了。
3: 天行队，我们先说好了，你们输了就要离开童话星。
1: 没那个必要。从出生到现在，我还不知道输字怎么写。哎
0: 呀，猪猪侠，加油！
3: 阿金，你放心，我一定会保护好你的球馆。我今天就是来教你们数字怎么写。
10: 比赛即将开始，请激活园林锁。
11: 园林之力变身。
12: 防腐。

0: 随机分配进攻方。
1: 嘿，对付你们一球就够了。
2: 小心，他们的攻击威力很强的。
1: 一级星星爆炸，
3: 让我来。哎，嘿，什么？
4: 哎呀，
5: 哼，太厉害了吧！对方的攻击。

0: 透过超人墙直接打到了蜘蛛侠。
1: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隔山打牛？
2: 并不是那样子的，蜘蛛侠只是被爆炸的气流给波及，而正面抵挡的超人墙，他承受的伤害是无法想象的。
3: 力度还不够吗？那我就再加点儿。二级星星爆炸，
1: 零度冰城。
4: 哎，
5: 还好有惊无险，
1: 谢谢你超人强。
4: 他们的攻击力很强，即使没被他们打出场，我们也会损失很多体力值啊。
5: 那我们就全力防守，把球权拿回来。
3: 想拿回球权，做梦去吧。
1: 零度冰城，
4: 钻石壁垒。哎呀，
6: 不愧是小虎队，他们无法对小虎队造成伤害，这次赢定了。
2: 这可未必，猪猪侠他们无论体能和元灵之力都消耗得特别快，再这样下去会很被动。
3: 岂有此理，竟然能撑这么久。
5: 为了保护友人的球馆，我们必须坚守到底。
0: 猪猪侠，
3: 我是不会给你们机会的。四级星星爆炸！
4: 哎，猪猪侠，我们要顶住啊！
7: 猪猪侠，加油！
3: 哎呀！给我防住他！
8: 天行队三位选手失分。
9: 打中了，
4: 只是一个反弹球就把他们打掉分，
5: 看来他们的弱点是防守。
3: 让开，
8: 上半场结束。
10: 各位观众，我现在身处结果球馆，正在为大家直播小虎队对天行队的比赛。
11: 这几个小子居然瞒着我去比赛。菲菲，我们去把他们抓回来。
10: 小虎队正处于劣势当中。
5: 我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
4: 猪猪侠，你都伤成这样了，下半场还能撑下去吗？
5: 当然，我以前可是小虎队最强的防御手。哎，
4: 哦，
5: 哇，哎，哎，哎，哎呦，哎呀，哎呀呀呀，好疼啊，好疼！
0: 猪猪侠每次都会因保护我而受伤，如果我能再强一点的话，他就不用受这种苦了。猪猪侠，不要再和天行队比赛了。我明白你的心情，但天行队太强了，我们根本赢不了。
5: 我们不能在这里退缩。只要还能站起来，我就要阻止天行队。我是不会让他们破坏你的球馆的。
0: 可是，
5: 相信我，我和我的队友一定会赢下这场比赛。
4: 防守就交给我吧。
1: 我也会帮忙的。你们
2: 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尤利，下半场给我使出那一招。
12: 可是那招是留在宇宙杯上用的，现在用出来会让其他球队知道的。
13: 而且那一招我还不熟练，不知道能用多久。
2: 有我这个未来的太阳之子在，没什么好担心的。这场比赛我一定要赢。
5: 下半场我们也会把你们的攻击全挡下来。
2: 你很快就得意不起来了。
1: 失重领域。
12: 这是
5: 我怎么越来越高了？这是怎么回事啊？我
1: 飘起来了。
4: 小心，这是对方的元灵技。
5: 居然还有这样的元灵技，太扯了吧。
2: 这下看你们怎么防守。
5: 哎呀，哎呀，快要出界了，
4: 快往回跑啊！哎呀，
5: 快给我停下来！哎呀，
1: 幸好我离得比较近。
2: 哎，爽，终于把他们都打出场了。怎么回事？
14: 他们没有被气流吹走吗？
5: 差一点点我们就输了。
14: 可恶，竟然用元灵剂来做后盾。
6: 太好了，猪猪侠他们没事。
5: 这是
12: 拿到球权了，我们反击吧。
5: 可以呀。
14: 白费力气，在失重领域里我们可以自由移动，而你们会因为失重行动受限，根本无法击中我们。
5: 可恶啊，这样我们根本无法打中他们呢。
14: 绝望吧，我们是不可战胜的。
15: 这样躲下去根本不是办法。
12: 快没元灵能量了，
14: 你们就乖乖的输掉吧。
5: 冰冻冰球，
14: 可恶，你们快点给我输掉吧。
6: 猪猪侠别再继续了，你们还要参加恒星联赛，不能在这里受伤。你有听我说话吗？如果你受伤了，就不能实现当上太阳之子的梦想了。
5: 那你呢？你要放弃自己的球馆，让他们任意破坏你的梦想吗？
6: 可是我不值得你为我付出那么多。
5: 我们是朋友，没什么值不值得的。你有困难，我便竭力相助。阿坚，相信我们吧，我们一定会守住这个实现梦想的地方。队长，失重领域的效果时间快到了。
14: 闭嘴，我现在就结束这场比赛。我再也受不了你们这群弱者了。超行星爆炸。
16: 元灵之力，全力防御。
6: 小虎队，你们一定要赢了。
14: 我可是未来的太阳之子，我是不会输的。开始破坏球馆。不对，他们怎么没有全部失分？
5: 失重技能用完了吧？
14: 什么？
5: 在使用失重领域时，我就察觉到你们的辅助手元灵力大幅减少，明显已经超负荷。只要我们能够坚持到最后，这招自然不攻自破。
14: 不可能，以我的进攻威力，怎么可能打不倒你们？
5: 你的攻击力的确很强，别忘了，你们的对手是小虎队的最强防御阵容。
6: 猪猪侠，
17: 上！小虎队，
5: 嗨！天行队，你们给我记好了，任何球员的尊严都不容践踏。
8: 比赛结束，小虎队获胜。
14: 我输了。
2: 赢了，
18: 我们赢了。
19: 太好了，小虎队他们赢了，
20: 我们的球馆保住了。
6: 猪猪侠，谢谢你保护了我们的球馆。
5: 不用客气，我们是朋友嘛。
14: 小虎队，我记住你们了。
5: 怎么输了想耍赖啊？
14: 按照约定，我们会离开童话星，但我们希望还能在宇宙杯上和你们较量。到那时候，我们绝对不会再输。
7: 我们也会努力变强的。
11: 哼，哎呀，你个头啊！
15: 教练，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
11: 你们都上电视了，全世界都知道你们在这里。

0: 快跟我回去训练。
1: 哎，我知道了，教练，你快放手啊！哎
2: 呀，小虎队真是越来越厉害了。
3: 我们要是有他们那么强该多好！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叔叔，海鳕鱼，
0: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冷冻后似雪糕。
5: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6: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想要清爽的味道，
0: 盖师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师高钙饼干系列。
10: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0: 第15集固化的思维。
1: 大家听好了，我们下一场的对手是战旗队。
2: 战旗队？
1: 没错，根据我收集的资料显示，他们发球进攻的命中率高达100%，从来没人能躲开他们的球。
3: 100%必中？
0: 怎么可能呢？你不会是吓唬我们吧？
1: 这是资料上说的，我可没有乱说啊。
4: 躲不开，那岂不是要输定了？
1: 既然无法躲开，那我们就直接把对手的进攻防下来。所以接下来训练的最大目的就是要提升猪猪侠和超人强的防御能力。
5: 听你这么说，好像也不是一件很难的事嘛。
1: 这么有信心？猪猪侠准备好了吗？
0: 我是准备好了，但是菲菲啊，你能不能站远一点啊？你这么近打过来会出人命的。
1: 这是为了模拟战旗队的进攻，一来锻炼你们的防御能力，二来可以提升菲菲的攻击力，一举两得啊。菲菲，你还要再提高发球的威力。
3: 是。
0: 不是吧，100%命中啊。

0: 倒，这样可以了吗？
1: 还要继续。
2: 教练等等，要不先让超人脚试试吧，我相信他一定可以防下来的。
1: 攻击！
2: 等等，这是想要谋杀吗？
0: 飞火流星！
1: 果然，防御能力还要继续加强啊！菲菲，继续。
2: 等等，让我缓一缓吧。
1: 继续。

0: 们练了大半天，没想到还是接不住菲菲的球。
1: 就是啊，可怜我这帅气的脸庞被打得像猪头一样。
2: 对不起，没伤到你们吧？
1: 菲菲啊，这不怪你，教练根本就是强人所难嘛。
3: 怎么可以这样？你们怎么能把场地全占了？
4: 哪来的小屁孩，走走走。
5: 就是走一边去，别妨碍我们打球。
3: 哼，这里是我们先来呢。
5: 哼，少废话，球场让你们这些小屁孩玩真是浪费资源。
1: 为什么？没事吧？这是公共场所，凭什么不让他们玩？
4: 哼，关你什么事啊，猪头。
1: 你说什么？
2: 你们太霸道了，这个公共球场应该大家一起玩。
6: 既然是球场，就应该玩球，而不是让这些小朋友玩过家家。
3: 才不是玩过家家，我们打的是绝境球。
4: 走，打球去，别和他们废话。
1: 等一下，你们要立刻道歉。
4: 想要我们道歉？可以呀。
6: 来一场街头比赛，谁输谁道歉。
1: 正合我意，让你们心服口服。
7: 比赛开始，随机分配进攻方。
3: 哼，街霸队加油！
8: 酷哥，让他们见识一下街霸队的实力。
9: 加油！
4: 哎，哈，
10: 酷！
0: 哎，动作很帅，但技术却不怎么样。
8: 那个人是什么来历？居然一只手接住了酷哥的招牌动作。
2: 狂妄不羁的发型，燃烧不尽的热情，他是超人强，核心联赛的小虎队防御手。那另外两个是
8: 飘逸柔美的秀发，优雅大方的美少女，他是小虎队的主攻手菲菲。还有一个是大圆圆的脑袋，还有小肚腩，加个小短腿，他就是小虎队的猪猪侠。
1: 有你们这么介绍人的吗？哼，
5: 哎呀，
1: 嘿嘿，看到了吧？
0: 一起打出小虎队的气势！嘿，啊！啊！
2: 小虎队果然很专业啊！
8: 不愧是恒星联赛的球队！
9: 猪猪侠好帅！
4: 有点意思，让你们见识一下街头绝境球的厉害！园林之力。炫幻回力镖，
1: 我躲，打不到我。哎呦，怎么回事啊？我明明躲过了呀。
4: 哼哼，知道街头绝境球的厉害了吧？
1: 什么是街头绝境球啊？不就是招式怪了一点而已吗？我们可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吃我这一球。
6: 边陀螺，
1: 哎呀，
6: 哈哈，这就是你们所谓的专业训练吗？我看也不过如此嘛。
2: 对手的球路很怪，而且速度快，一不小心就会被击中。
4: 嘿，飞天流星锤，
2: 快躲开！
4: 怎么样，知道我酷哥的厉害了吧？
1: 你耍赖，球怎么可能

0: 直在你手里呢。
1: 对呀、啊。
0: 哎，球员持球是不能超过五秒的。
2: 哼，你看见我用手拿球了吗？而且球也有落在你们的腿上了，只是你们没本事拿到球权而已。
0: 这也行啊？
1: 好像可以耶。
0: 啊？
3: 没毛病，确实没犯规。
4: 哈哈，听到了吧？我们可没有犯规，这只是非常规打法。
2: 呵呵，你们这些职业球手只会按照套路打球，一点想象力都没有，这就是我们的差距。
0: 哎呀，非常规打法。
5: 啊，
6: 既然无法躲开，那我们就直接把对手的进攻防下来。
5: 全力防下他们的进攻。
2: 哈哈，嘿，飞天流星锤，
5: 我来放下这一球。

0: 钻石壁垒竟然被破了。
1: 什么？再来！嘿！
2: 不自量力！看你能坚持多久！
1: 我该怎么救下猪猪侠呢？连我的钻石壁垒也无法挡下流星锤的攻击。
2: 这就是我们之间实力的差距，职业球员也不过如此。哈哈，
1: 我们之间的差距。
2: 你们这些职业球手只会按照套路打球，一点想象力都没有，这就是我们的差距。
1: 只会按套路打球？对呀，谁说钻石壁垒就只能用来挡球的？元灵之力，钻石壁垒。
2: 什么？
3: 钻石壁垒竟然不是直接挡球，而是打断球的进攻路线。
1: 哼哼，非常规的打法可不是你们街霸队的专利。之前我们过于纠结怎么防下这一球，其实只要跳出惯性思维，切断你和绝境球的连接，这一招就轻易破解了。
0: 对呀，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4: 你们没想到的多着呢。
1: 你偷袭？
4: 呵呵，这叫打破常规，炫哥交给你了。
0: 嘿，元灵之力，炫幻回力镖。
5: 元灵之力，飞火流星。
0: 哼，吓唬谁呢？你都没拿到球。
5: 我的确没有球，但是只要敢于打破常规，就一定有办法。
0: 进攻的园林进来扰乱我的回旋镖路线。
6: 哇，太不可思议了。
7: 哇，小虎队好厉害。
0: 哦，我们赢了赢了赢了。
2: 我们输了，按照约定，球场是属于你们的。
7: 大哥哥，你们那招炫幻回力镖好厉害，
8: 还有魔幻边陀螺，好酷。
5: 大哥哥，教我们打绝境球吧。
2: 你们刚才是我们错了，
9: 对不起。
0: 太好了！哎呀，
10: 训练还没完成，居然跑出来偷懒了。
0: 我们三个人都出来了，为什么只针对我一个呢？
10: 还不赶紧回去训练！

0: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4: 是吗？
3: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4: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5: 你们都很强。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第16集，打破棋局。
1: 势如破竹的小虎队进场，以机会一场一败的战旗队进场。
2: 记着，对方技能命中率高达100%，所以我们拿下熊拳的唯一方法就是全力防御。猪猪侠和超人强进入防御模式，全力挡下战旗队的进攻，并且配合菲菲寻找对方破绽进行反击。
3: 比赛开始，随机分配进攻方。
4: 什么？竟然敢搞偷袭！
1: 哇，猪猪侠出其不意的开球方式令战旗队措手不及，战旗队的大象开局就损失了体力值。
5: 这叫出奇制胜，这是通过打野球学来的非常规打法，效果立竿见影。
1: 小虎队凭借出其不意的进攻，慢慢获得了球场的优势。
4: 他们的攻击角度太刁钻了，与和以往的打法完全不一样，小虎队像换了人似的。
6: 稳住，这种程度的攻击还威胁不了我们。
5: 那这招怎么样？
6: 元灵之力，一盘灵玉。
1: 哇！球场变成了一个棋盘，看来战旗队要动真格了。
2: 这是改变球场的能力。
6: 就让你们见识一下战旗队的棋盘领域吧。
7: 战车就位，
4: 大象就位，
5: 大家小心呢。
6: 使用全攻战术，我们要尽快结束这场无聊的游戏。
7: 战车冲锋，
4: 猪猪侠，
7: 下一个，

0: 的速度好快呀、啊！
1: 教练说的对，他们的攻击不但躲不开，而且球还很难接住。
2: 战七队的实力比资料记载的还要更强，还好进行了特训，加强了防御力，不然恐怕一下子就被淘汰了。
3: 可是蜘蛛侠他们还是无法拿下球权，这下该怎么办呢？
4: 在战七队的密集攻势下，小虎队几乎毫无还手之力。
1: 钻石必来，
5: 在棋盘的领域内，我的球无人能挡。
6: 这怎么可能？
7: 棋盘出现后，我明显感受到了战七队的实力加强了。
2: 超人强的钻石壁垒也挡不住。猪猪侠，你帮超人强一起把球挡下来，争取拿到球权。
8: 哼，拿到球权，直到比赛结束前，你们都不会有这个机会。哎，给他们点厉害的。
5: 好，战车冲锋。
9: 来吧！
0: 好强的威力啊！我快挡不住了！
10: 超人强失分！
4: 超人强失分！小虎队的主力防御手就这样率先出局了。哎，小虎队的处境不容乐观呐、啊！
2: 两人合力都挡不下战旗队的球。
8: 都说了，像你们这么弱的队伍，任何战术都是没意义的。
7: 哼，优势只是暂时的，一定会找到办法破解的。
8: 果然弱者最擅长自我安慰，悲哀呀。
11: 快想办法呀，教练。
12: 我们连球都挡不住，对手一打一个准。
3: 我赢啦。
2: 我的国王，这盘不算啊，重来。国王，按照下棋的规则，击败棋局里面的国王是取胜的关键。菲菲，寻找机会攻击国王。
5: 想打倒我们的队长，痴心妄想。
7: 哦，是吗？嘿，
8: 光明护盾。什么？
4: 漂亮！菲菲运用一记漂亮的弧旋球，巧妙地破开了战旗队的防守，飞向了国王。这一击能中吗？国王避开了。
0: 什么？让我来！
8: 嘿，你们对棋盘的力量一无所知。
4: 天哪！战旗队国王在棋盘的格子里太灵活了，完美避开了小虎队的攻击。
7: 既然这样，尝尝这个吧，飞火流星。
8: 范围攻击嘛，不存在的。
7: 什么？飞火流星明明是覆盖地图的范围攻击，为什么被压缩在棋盘的一个格子里？
8: 哼，这是棋盘领域的规则，游戏的规则一旦形成，每个人都要去遵守它。
10: 上半场结束，进入中场休息。
5: 嘿，算你们走运，不过你们再也没有机会拿到球权了。
2: 这样，不行，这样好像也不行。
0: 教练，打不到国王怎么办呢？
12: 难道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打败他们了吗？
11: 在棋局中，除了打败国王，还有其他办法取得胜利吗？
12: 哪知道呀，我是打绝境球的，又不是学下棋的。
7: 啊，绝境球，下棋。对呀，我们不应该被象棋的规则所迷惑，我们打的是绝境球。教练，我记得您曾经说过，抓住事物的本质才能找到它的突破口。那就证明他们的突破口不在国王这一点。我有个办法。
10: 下半场开始，请双方球员上场。
8: 这体力值真是刺眼，这群菜鸟浪费我们太多时间了。
6: 等等，他在做什么？
7: 哎呦，猪猪侠，接下来就拜托你了。

0: 从现在开始，除非我倒下，不然他们别想打中你。
1: 少在那里做无谓的挣扎了，你们这些弱者无论怎么样都改变不了结局。
0: 我们的字典里没有放弃这两个字。小虎队永不言败，
2: 小虎队永不言败。
1: 打球不是光喊口号就能赢的，先把它解决掉。
3: 嗯，嘿，
0: 来吧。
4: 嘿耶，嘿，光明飞弹，
5: 钻石避雷。
0: 战旗队的出球又快又猛，既躲不开又接不下来，不过他们的移动轨迹和球的路线直来直往，我已经逐渐适应了。
3: 怎么这么难缠？
0: 哎呀，
6: 蜘蛛侠！
1: 不可能，这种攻击力度，小虎队早就该倒下了。
7: 蜘蛛侠，加油！菲菲，加油！小虎队永不言败！
8: 小虎队加油！小虎队加油！小虎队加油！
6: 蜘蛛侠，大家，谢谢你们的信任。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1: 赶紧结束这个无聊的游戏，干掉他们。
3: 好，炎灵之力。哎哎哈
8: 哈哈
5: 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只能拼一拼了，元灵之力，我一定要为菲菲争取蓄力的时间。猛虎金刚掌！
9: 战旗队用一招漂亮的合击把猪猪侠淘汰出局了，胜负已定了吗？
10: 猪猪侠，
11: 快看这进球！
3: 最后一球啦！
6: 蓄力完毕。
1: 什么？
6: 我不会浪费他们拼命给我制造的机会。
2: 上吧，菲菲！
6: 哎！
7: 哎！嘿！
1: 哎呀！我什么？想用全部能量的飞火流星对付我们，但这一招对我无效。
6: 哼，这一次不一样。

0: 动的，任何角度我都能完美躲开。
1: 我的确无法打中你，但我的目标不是你。
0: 什么？棋盘领域，
2: 打破棋局，这就是所谓的破局，干得好！
1: 尝尝我最后的一击吧，这是我们全队的力量。嘿！
3: 比赛结束，比分3-2，小虎队获胜。
4: 实在是太精彩了！小虎队在最后时刻实现了大逆转，战胜了战旗队，恭喜小虎队赢得比赛。
0: 你是怎么看出我们的弱点的？
1: 通常用了园林技能后，园林形态就会消失，而你不惜消耗能量来保持园林形态，很明显是为了维持棋盘领域。只要跳出棋盘的限制，我们就有获胜的机会。
5: 这就是我们小虎队最强大脑菲菲想出来的。
2: 没想到他们已经成长到这种地步了，看来我也要打破固化的思维，才能更好地指导这帮小家伙了。

0: 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妈妈，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6: 美好时光海苔，
9: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0: 美好时光海苔，
11: 香气全爱有充分香气。
12: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5: 1、2、3，
16: 茄子。
17: 勇敢善良的胖胖熊一家，遇上调皮捣乱的老鼠三兄弟，让你想不到的好玩故事，精彩不停，笑料不断。

0: 十七季太空大冒险精彩即将上线。
1: 读万卷书，好，
2: 行万里路呀！
1: 方南的鱼鳌金沙，泰顺的廊桥，三门的青蟹，天开的国清寺，仙居的杨梅，让我们一起行万里路，赏万般景，品万种味。小师爷，中华游学记。
3: 一次奇妙的相遇，一场波澜壮阔的对弈。当少年江流儿巧遇围棋神手小野狐，黑白方寸之间，阴阳经纬之地，等待他们的是多少暗流汹涌，扑朔迷离。梦想、友谊、战斗、争执、失去、成长，经典篇章传奇再现，小小围棋少年邀您共赴黑白世界的奇幻之旅。
4: 我节约，我光荣，适量点餐，不铺张，打包带走，不浪费。少儿频道提醒你，拒绝浪费，你也可以。

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百变校花，进军太阳。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人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卓然。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玻璃鱼趣，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0: 们出发，忘我追，哦哦哦，忘我追，哦哦哦，忘我追。
1: 破纪录的披萨塔，灰灰，披萨面团来喽！
2: 大披萨飞上天吧！
3: 现在先淋上酱。
2: 喜欢的话就加很多奶酪，
1: 好吃，我喜欢吃奶酪。
3: 现在可以烤了，
1: 热乎乎的披萨来喽！
4: 披萨的味道真是太香了，我可以吞掉一大片呢。
2: 古威夫人，现在还不能吃披萨，我们想要做全世界最高的披萨塔，记录簿里才会有我们的照片，你看。
4: 我们会拿到奖杯的，亚历克斯，我只希望评审来的时候披萨还是热的。
5: 我再去多做一些面团。
3: 谢谢你们又拿了酱料和奶酪过来。
1: 糟糕，不要滚走大奶酪。嘿，谁把灯关了？
2: 爷爷，我们要叠最高的披萨塔，没空在这里玩扔面粉游戏。
1: 快来，伙伴们，我们去赢得奖杯。
6: 披萨塔，奖杯，嘿，我会拿到那座奖杯，对吧，小猫咪们？
4: 我感觉好激动啊！评审马上就要过来了，他看到我们的披萨塔，肯定也很高兴。
5: 评审结束后就能吃披萨，加比也很激动，那是他的最爱。
6: 刚才是有人在说披萨吗？我好像听到有人在说全世界最高最宏伟的披萨塔吗？
7: 哦，你们看那个
6: 奖杯上面写着全世界最高的披萨塔，来自全世界最棒的小镇物理市，那里有全世界最优秀的管理者，那就是我。哦，
2: 我以为我们会打破记录赢得奖杯呢。
4: 我们会的，等评审看到我们的塔是最高的，那新纪录就是属于我们冒险湾的了。
6: 别太有把握，古威夫人，因为我们物理市一定会赢的。
1: 请大家都让一让，冒险湾的披萨塔过来了。
6: 可恶，我的披萨塔不够高，这样是拿不到奖杯的。
8: 嘿，大家好，我以为这次过来只要看一座披萨塔呢，我太兴奋了，有两座。
2: 太好了，我们的更高。
6: 有我在，你别想。进行下一个计划，小猫咪，你知道该怎么做。
8: 一看就知道最高的披萨塔是
7: 我们赢定了。
6: 等等等等，大家快点看，那边过来的是我神奇的飞天披萨。
9: 怎么回事？披萨怎么会飞啊？
6: 你可能以前听说过飞碟，但是看到过会飞的披萨吗？
4: 那跟最高的披萨塔一点关系也没有。
8: 哦，不知道有没有关于飞天披萨的记录。哈哈，真是有意思。
3: 也许我们应该跟去看看。
6: 小猫咪们，我们要拿到奖杯，你们知道怎么做？我们只要让这座塔变矮就行了，但不能被发现是我们做的。加比，吃饭时间到。
9: 披萨，
6: 啊哈！原来是一只会飞的猫咪。
4: 猫咪吗？哦，我早该想到的。那个韩蒂娜先生在哪里？
6: 吃吧，但是别碰我的塔。

0: 现在它已经变成一座清醒的佩萨塔了。哦，走开，走开，
1: 走开，走开！我们赢不了了，披萨塔被破坏了。
0: 快走开！吃那么多披萨，你们会肚子疼的。
2: 嘿，我得量一下它有多高。我卡住动不了了，现在又能动了。哦，救命啊！
0: 莱德，请你救救评审吧。
2: 我不喜欢这样，一点都不喜欢。
3: 别担心，没有跑太快的披萨塔，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4: 莱德需要我们。
5: 有谁想要吃加了狗狗腊肠的披萨吗？

0: 谢狗狗们，你们都知道，动物们开始吃披萨塔了。现在披萨塔又和评审在冒险湾乱跑，
1: 救命啊！
0: 所以这一次的任务我要派天天，我要你用钓具从逃跑的披萨塔把评审拉上来。
2: 让我们飞向天空。
0: 还有阿奇，我要你用网拦住披萨塔，免得它又造成更多损害，
3: 包在阿奇身上。
0: 还有毛毛，用你的水枪把小动物们带开，吃了那么多披萨他们会口渴的。
3: 我火力全开。
4: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用钓具把评审送到安全的地方。
1: 知道了，莱德。钓具。
2: 这才是真正破纪录的救援呢！哈哈哈，谢谢。
0: 毛毛，浣熊在那里，看看他要不要喝水。
3: 吃了那么多的披萨，你现在一定想喝点水了吧？嗷嗷，水枪启动。
0: 很好，我放一些碗引他们回森林里去，你来装水。
3: 喝吧，我们送你们回家。
2: 哦，我们会救你下来的，小猫咪们去帮他想想办法。
4: 别撞坏古威夫人的郁金香花园。
5: 啊，咕咕鸡回来，你不应该跑那么远的。哦，尤其是现在，
3: 让我来吧，古威夫人。

0: 小猫咪们，
1: 他们往大桥去了。阿奇，快来！
2: 糟糕，这下不妙了！
1: 天天，快来帮忙！
3: 我马上就到。
2: 坚持住，小猫咪们！
1: 天天，用你的篮子去救那些小猫咪。
3: 没问题，莱德。
1: 好的，小猫咪们，现在跳进去。

0: 呢？又少了一块披萨，我们现在不可能破纪录了。
1: 还没结束呢，亚历克斯。
0: 啊，好了，这是我们最后一块披萨。
2: 现在这座披萨塔是全世界最高的披萨塔，你们创下了新的纪录。我们重新烤了一大堆披萨，不过非常值得。现在可以拍世界纪录照片了。
3: 亚历克斯，你要不要拿着奖杯拍照？
2: 真是恭喜你啦，你是最年轻的创纪录者啊，这也是一项纪录。
0: 哇吼，谢谢谢谢汪汪队，也谢谢你们化解了危机。
1: 不用客气，要是你碰到逃跑的披萨塔就大声呼救吧。
2: 我现在看到披萨就想吐。
0: 丛林里的企鹅。会不会是
4: 哈，找到第一个了，接下来换你来找。
5: 我想躲起来，可这话弄得我好痒。哈，我听到你们来了。
4: 太好了，小克，但现在你被抓了。哎呀
5: 呀，忘记了。So much fun， 在丛林里玩捉迷藏真的太有趣了。先等一下，我们还要找到毛毛。Where is he？
4: 毛毛每次都躲得好好的，让人找不到。
5: 但是，
4: 黑色和白色快被找到的是什么？毛毛，找到你啦！
5: 你不是毛毛，是企鹅。这在丛林里可不是每天都能看到的，从来没看到过。企鹅不是应该待在南极才对吗？那只可爱的小企鹅怎么会在丛林里呢？它是和 friends 一起来的 ，three penguins。哦，
6: 它们毛茸茸的，我要抱抱它们。
4: 哈，我就知道你们找不到我的。
5: 可是我们找到企鹅了。企鹅吗？
4: 对，
5: 他们跑进丛林里了。
4: 也许他们也想玩游戏。我们去找企鹅。
5: 我卡住了。
4: 我没事。
5: 我也是。
4: 我们要去哪里找企鹅呢？
5: 我看到他们往那边去了，跟我来。

0: 过来，小企鹅，小企鹅，小企鹅，快出来！
1: 企鹅一开始是怎么跑到这里来的呢？
2: 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一块冰啊？
1: 在融化。
2: 我想企鹅一定就是这样飘来这里的。
3: 还真是被你们说对了，汪汪队。
4: 阿宝船长，
3: 我和华丽在海上看到他们，就一直跟着他们的浮冰，后来跟丢了。这些企鹅已经离他们的家越来越远了。
2: 要是企鹅习惯住在寒冷的地方，丛林对他们来说就会太炎热了。
1: 糟糕，得快找到他们，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3: 那是一定的，等我们找到企鹅，就用我的船载上他们，送他们去该去的地方。
2: 可是丛林这么茂密，我们怎么找他们呢？
1: 我们最好呼叫莱德。
5: 需要狗狗来试试吊床舒不舒服吗？
6: 找我，找我，
7: 找两只狗狗怎么样啊？
8: 嗨，阿奇，怎么了？
9: 莱德，我们在丛林里发现了三只企鹅，后来又不见了。哇
8: 哦，那最好快点找到它们。企鹅不习惯丛林温暖的天气。
3: 我留在海边，我怕它们行踪飘忽不定又回来。
8: 我会留意，看看他们有没有来这里。好主意，没有迷路的企鹅，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汪汪巡逻车集合。
4: 莱德需要我们。
2: 等等我。
8: 什么？

0: 们赶来，狗狗们，丛林里来了一群很特别的访客，企鹅。这些企鹅是搭乘着浮冰飘到海边的，有时候一大块冰可以在海上飘得非常远，但企鹅不适应丛林的温度，所以我们得找到它们，把它们送上阿宝船长的船，然后送回南极。这次的任务我要派阿奇，我要你用无人机帮我寻找那些企鹅，
1: 包在阿奇身上。
0: 还有毛毛，我要你用水枪帮他们消暑，给他们冰凉的水喝，
1: 准备好执行汪汪救援任务。
0: 还有小克，我要你带我们穿过丛林，用你的追踪术帮忙找到企鹅。要是企鹅在难以接近的地方，你的钢索也能派上用场。
1: 我竖起耳朵， I'm all ears。
0: 汪汪队要出动了。

0: 奇，派出无人机，我们来找企鹅吧。
1: Run， 无人机。那里有一只。
0: 哦，那只企鹅看起来非常疲惫。毛毛，企鹅就在那些树的旁边，它现在需要喝水。
1: 喷水救援，马上来。无人机，找下一只企鹅。
0: 那只可怜的企鹅看起来更热，我们去帮它，让无人机找第三只。
1: 无人机，去找第三只企鹅。
0: 阿奇，用你的滑索上去。
1: Run， 滑索。走吧，企鹅朋友，我是来帮你的。莱德，他好像很困惑，看起来还很热，他是怎么上去的？
0: 毛毛，我们要靠你帮助，让他回到地面上来。你喷一些水上去。啊，
1: 水枪启动。啊，来吧，企鹅朋友，要不要滑到地面上？
0: 很好，又找到一只了。
2: 啊！但是毛毛带来的那只企鹅呢
3: ？Where is he？
1: 快出来，企鹅乖乖！他太害羞了，
0: 我们得把他引出来。灰灰，你去向阿宝船长要些鱼，还要带上你的投食器。
4: 绿色代表去钓鱼。
1: 快看，阿宝船长给了我们一大堆鱼呢！
0: 太好了，用投食器发射小鱼，引导企鹅们登上阿宝船长的船。
5: Look, penguins， 来吃午餐喽！
1: 可怜的企鹅看起来还是很热。
0: 是啊，灰灰，你的卡车上有小游泳池吗？
1: 我去看看。别丢掉，再利用。企鹅朋友们，来泡一下冰凉的水，怎么样？
0: 太棒了！可是无人机还没找到最后一只企鹅。小克，你听到企鹅的叫声了吗？
2: Yes, right， 我听到企鹅在叫，不过很奇怪，声音是从上面传来的。
1: 怎么会？企鹅又不会飞。
2: 那企鹅平时也不住在丛林里呀。
0: 阿奇，用你的热

0: 视镜，看看能不能在树冠层找到那只企鹅。
1: 哦，看到它了，还在那棵树上。
0: 小克，用钢索把那只企鹅救下来。
1: 钢索。
0: 动作一定要轻又温柔，企鹅非常害羞。
1: 所以我要带点点心给他。Hello, penguin friend. 你想不想再吃点鱼呢？

0: 宝船长。
1: 我想要回家了，这是企鹅说的。好的，那是当然。企鹅说他们要特别谢谢汪汪队救了他们三个。
0: 不客气，要是你迷路了就呼救吧。谢谢你送这些企鹅回他们的家，阿宝船长。
2: 我有鱼喂他们，这底下还有冷气，所以这些企鹅他们会一路舒舒服服地回到寒冷的地方。好吧，让你跟着，可是现在我的船上能喂动物吃的就只有鱼哦。

0: 次奇妙的相遇，一场波澜壮阔的对弈。当少年江流儿巧遇围棋神兽小野狐，黑白方寸之间，阴阳经纬之地，等待他们的是多少暗流汹涌，扑朔迷离。梦想、友谊、战斗、争执、失去、成长，经典篇章传奇再现，小小围棋少年邀您共赴黑白世界的奇幻之旅。
1: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4: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5: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6: 火焰山热浪滚滚，
7: 把老帅来也。
6: 是旺旺碎冰冰，
7: 吃我一半。
6: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7: 对，
6: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8: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9: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0: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

0: 汁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海是大大的，
4: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哇哇！
5: 破轮危机。
6: 这里是码头，岩石，那是，还有海象。嗨，华丽。
7: 海豹岛真是酷极了，阿宝船长。
6: 谢谢你今晚来这里帮忙，让我可以去看我的奶奶，她烤了一堆面包，需要我去试吃，我只好找人帮我开灯塔的灯了。
7: 没问题，这件事包在我身上。灯塔是什么？
6: 这个就是灯塔。灯塔是很像小夜灯的建筑物，里面有一个大灯泡，可以照射出长长的光束，直到海湾那儿。进港的船就能看到前方是不是有陆地。
7: 太棒了！哇哦，是鲸！嘿，我敢说我可以用那些巨大的鲸玩极限特技。
6: 最好不要去打扰那些鲸，遇见鲸应该提高警觉。丹尼，
7: 叫我大胆哥丹尼，我不会打扰他们的，我只是要越过他们，高高的越过去。我会骑车从这个山坡飞驰下来，从岩石那儿飞到空中，接着就展开我的滑翔翼，从那些鲸的上方掠过。哦，太棒了！
6: 听起来的确是很棒，可是今晚我需要你帮我值守灯塔，我教你怎么把灯打开，跟我来。
7: 好啊。
6: 现在天黑以后，你只需要把这个开关往上推就行了。
7: 明白，往上。
6: 这件事非常非常简单，对吧？
7: 太简单了，交给我吧，船长。
6: 太好了，这船钥匙能打开灯塔的锁，记住不要弄丢喽。哦，我得去奶奶家了，再见。
7: 待会儿见喽。
8: 小丽小心哦，船给你了，天天。好棒，伙计，金荧光飞盘真的好好玩哦。
9: 飞过来了，我来接，我来接。毛毛，我来接。
8: 他又飞过去了。
7: 天色变得很暗了，我最好把灯塔点亮。可以这样照亮水面，真的是太酷了！这东西还能做什么呢？

0: 很好，金又回来了。能不能像聚光灯那样把光固定在金身上呢？成了，现在让我把灯推到最大功率，这样光就足够亮，我就能表演最棒的特技直播秀了。世界各地的特技迷们，准备收看大胆哥丹尼的飞跃金特技。啊！完蛋，这下糟了，那艘大船就看不到这座小岛了。哦，不好了，门锁上了，我又忘记把钥匙带出来。看来得呼叫汪汪队了。
1: 嘿，丹尼，怎么了？
0: 我把自己锁在了灯塔外面，现在灯灭了，还有一艘货轮正在往小岛这边开过来。
1: 我们马上就去，没有黑漆漆的灯塔，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2: 莱德需要我们。
3: 全岛会获得闪亮好评。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大胆哥丹尼在海豹岛的灯塔遇到了困难，灯塔的灯熄了，丹尼还被锁在了门外。
2: 糟糕！
3: 哦不，这可不妙！
0: 哦天哪！
1: 动作要快，因为有一艘大货轮正朝海豹岛开过去，没有灯塔的指引，船很有可能会撞上海岸。
3: 那就太可怕了！
0: 完了！
1: 说的没错，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特警阿奇，我要你用特警的工具进入灯塔，赶快先把灯修好。
0: 包在特警阿奇身上。
1: 还有路马，我要你驾驶气垫船开到货轮那里去，得提醒货轮船长他正在朝海岸开过去。
0: 预备就位，下水。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谢谢你们用最快的速度赶来，汪汪队。这扇门怎么都打不开。
1: 阿奇，用你的攀岩走避鞋爬上去，从那扇打开的窗户进去。
2: 攀岩走避鞋。
0: 哇哦，我可以用那种鞋玩很棒的特技。
1: 露马，情况怎么样了？
3: 这里真的是漆黑一片的。
4: 船长，我在下面，你快要撞上前面的。
5: 我想货轮的船长可能听不到，也根本看不到我。
1: 你保持距离，露马，不然会撞上去的。
3: 我会的，莱德，我也会继续呼叫船长的。
2: 我进来了，莱德，我马上下去。
0: 这样的登场才是最厉害的。
1: 这个灯泡烧坏了，必须换个新的。
0: 一个新灯泡，马上来。
1: 我们要快点了，货轮马上就会撞上海岸的。

0: 看到你太好了，汪汪队，船好像出了问题，我们避开了陆地以后，方向舵就失去作用了。
1: 你撞到了岩石，我想应该是船舵坏掉了，而且你往冒险湾大桥的方向过去了。
2: 等等，陆马，我马上过去。
1: 莱德，货轮航行的速度太快了。船长，能把船停下来吗？
0: 哦，船太大了，恐怕来不及停下来。
3: 我想到一个主意，小丽，大桥有危险，你现在过去拦下所有要过桥的人。
4: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3: 陆马，我们必须从这里帮助货轮转向，全速前进，开到船的一侧。
1: 你确定吗，伙计？
3: 对，无法让船停下，但是可以从侧面推它。我们需要找帮手，灰灰，我要你把拖船开过来，快点！
4: 绿色代表走。
5: 莱德，冒险湾大桥已经严密封锁了。
3: 做得好，小丽。哦。
0: 我们快要撞上大桥了。

0: 早，狗公案马力全开。
1: 成功了，谢谢汪汪队。
0: 不客气，要是有大货轮需要移开，就大声呼救吧。而且有灰灰在，我们会修好坏掉的船舵。
2: 抱歉，莱德，从现在起我不会再乱玩比手电筒大的灯了。
0: 那就太好了，大胆哥丹尼。
3: 可是你还是要继续玩特技的，对吧？
2: 那还用说吗？

0: 你好啊，丹尼，我不在是不是错过好戏了？
1: 那个，哇哦，至少你没错过这个场面。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
1: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喜之郎举若果冻，
3: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
4: 喜之郎，
5: 多点关心，多点爱。
6: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8: 时光海苔，
9: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4: 美好时光海苔，
10: 相亲相爱多充分相亲。
11: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4: 喜之郎举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1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6: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17: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6: 对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18: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9: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0: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

0: 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哇哇，
1: 终极救援，熔毁危机。
2: 身上长毛就觉得这股热浪更热了，
3: 开洒水机玩吧，伙计们。呀，
4: 不了，谢谢，我要待在树荫下。
1: 等等，路马，那个洒水器会喷出很多水的，在大热天里我们更应该谨慎用水才对。
4: 哦，对，要是浪费水就不好了。
1: 不过我的水枪里面还有水，把游泳池装满水就能进去消暑了。
5: 好主意啊，毛毛，把水留在泳池里，你们就整天有水用了。
4: 那我就待在游泳池外面。
6: 小心点，伙计，这块镜片清透也没有裂缝，我们要好好保管。
7: 那还用说，这块新的玻璃镜片能让你的灯塔发出的光变得更亮。哇，而且对着镜片看还会看到一张很好笑的脸呢。
6: 快把镜片搬上车吧，
7: 现在把它送到岛上去，快快快一点。
6: 绝不能开太快，我要很平稳的慢慢开，我的镜片才不会碎掉。
8: 哎呀，我的那些原木冒烟了，我要把车停下来。刹车杆怎么卡住了？火车停不下来，我需要帮助。
7: 你开得太慢了，蜗牛都能把我们远远抛在后面。
6: 我们车上载着很贵的货物，我小心一点难道也有错吗？
5: 之前也有很炎热的天气，但还没热到能把小镇融化。
8: 我的玉米，怎么烤熟了？
6: 趴下，有点心飞过来了。哦，爆米花爆完了，继续前进。
7: 你先等一下，你看看路面呢？
6: 路面变成沥青了。哦，
7: 这种路没办法走，这下我们开不到码头上了。
6: 莱德会知道哪条路安全，我们去找他，他会一下子就帮我们把镜片送到灯塔去。
9: 雷达，车动不了了，怎么才能把书送去给小朋友们呢？
4: 说得对，我来呼叫汪汪队。
10: 来游泳，
4: 我最爱游泳了。
5: 等等，狗狗们，有电话来了。哦，你好，火车司机
8: 莱德，我运送的原木在冒烟，我没办法停下火车。
5: 我们去帮你。等等，又有电话来了。
11: 莱德，我的母亲雕像倒了，我的郁金香也快枯萎了。
5: 我们马上就去，您等等，我再接个电话。
9: 莱德，马路融化了，流动通输车卡住了。
5: 放心吧，我们会解决太热的问题，但是我们需要很多消防狗狗的力量才能搞定。没有太热的天，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是时候展开终极救援了。
12: 莱德需要我们。哇哦！哇哦！
1: 嘿！哇哦！至少我们全都在游泳池里，
4: 而且没有弄湿哦。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用消防狗狗的风格，
1: 狗狗们，镇上到处都是麻烦，有一辆火车载满了冒烟的原木，还有歪掉的雕像、枯萎的花，在冒险湾各处还有又烫又黏的路面。
0: 是啊，今天外面的确是挺热的，但是这些问题全都是天气热造成的吗？
1: 我不确定，毛毛，但是我知道我们需要很多狗狗的力量才能解决问题，所以这一次要执行的是消防狗狗终极救援任务。毛毛，你是专门处理高温情况的专家，所以我要你带领其他狗狗教他们怎么做。
0: 我终极火力全开，
2: 交给我们。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原木的烟扑灭，不过要先把火车停下来。
1: 好计划，毛毛。
0: 小丽，用侧边掌抓住火车，再踩刹车让火车停下来。
2: 这是我第一次抓一辆车呢，酷啊！
0: 好，踩刹车。现在来喷水吧，啊！水枪车出动。
3: 救得漂亮，汪汪队！
0: 小事一桩，
1: 不用客气。
0: 阿奇，给那些花浇水。灰灰，去给雕像降温。
4: 雕像的温度已经降下来了，
0: 做得好。小丽，把雕像推直。
2: 看我，小丽，终极往前冲喽！
5: 谢谢你们，汪汪队。
0: 不客气。好了，现在把流动图书车拉到坚硬的地上。马乔丽夫人，你现在可以动了。
6: 哦，谢谢汪汪队。不过路面怎么会化成这样？
7: 还不确定。我知道今天很热，但是也没那么热。
8: 伙计，我快要被你晃到晕车了。
9: 抱歉，这条弯来弯去的路也太陡了。
8: 请你看看路，我帮你看着。哦，镜片，它快要滚走了。
9: 哦，我的天哪，镜片丢下我们自己跑了。
4: 可以了，小鸟朋友们，
10: 这是什么声音？
0: 我不知道，但是我有办法知道。啊，车头升起。
7: 看到什么奇怪的东西了吗？
0: 有，我看到有蒸汽从水塔冒出来，而且它快要炸开了。
5: 哦，冒险湾的水都是靠那水塔提供的。
2: 热浪来袭的时候，如果遇到缺水的情况就糟了，
0: 我们必须快点赶过去。走吧，消防狗狗们。冒出好多蒸汽呀，
7: 水塔怎么会变得这么热的？
2: 糟糕，
4: 狗狗，
2: 那是什么？
0: 好像是某种热光束，快看它让水塔变得有多热。
7: 啊，那边有一块玻璃大镜片，它把普通的阳光变成热射线了。
0: 天天，我的消防车后面有一块防火布，你可以飞过去盖住镜片吗？
11: 收到，消防狗狗要飞上天了。
0: 现在把防火布扔下去，阻止阳光穿过镜片。
11: 再见，光束。
9: 哦，太好了，我们的镜片终于不再乱跑了。
8: Harry 兄，待会儿是会下雨，所以要盖防水布吗？
2: 毛毛，我们挡住了光束，但水塔还是热得冒蒸汽，就像茶壶一样，再不快点它就要爆掉了。
0: 路马，阿奇，用水管给水塔降温。
2: 没问题。
0: 水枪车出动。

伙伴们，现在准备开始喷水。灰灰，跟我来，我们必须让水塔的蒸汽出来。啊，车头升起。灰灰，用夹子打开水。

0: 哦，抱歉，惹出了这么多麻烦。
1: 对呀，我也觉得很抱歉，都是我这个兄弟惹出这么多麻烦。
0: 我惹的？
2: 谢谢你们，汪汪队，尤其要感谢毛毛，是他救了我们小镇。
3: 不用客气，古薇夫人，
4: 要是你需要消消暑气，就大声呼救吧。

0: 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来，旺仔牛奶给你。哇，
6: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7: 宝贝儿，这是买给你的。
6: 可是你会想喝呀。
7: 还是你喝吧。
6: 没关系，
7: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8: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9: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哇哇哇！

0: 在龙榜天天棒全新上市。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手机失踪谜案，
9: 你还在用我的手机玩玉米粒传奇吗，咕咕鸡？这是现在最受欢迎的游戏。我真是太喜欢这段好听的旋律了。你啄了半天应该也口渴了吧，我们去喝水吧。

0: 服多了。
1: 啊，我的手机呢？我记得我放在这里的呀。哦天哪，我要打电话求救。哦对了，没办法打。
2: 最新高分。怎么了，丽丽？丽丽，快下来，那里不安全。我去打电话求救。啊，等等，我的手机呢？
3: 太棒了，我赢了。什么声音？是谁把垃圾桶撞倒的？啊，嘿，谁拿了我的西瓜？啊，我最好打电话多定一点。等等，我的手机呢？
4: 所以当你喊汪可，其他狗狗会喊菠萝，然后妈妈你就要来找我嘞。
5: 听起来很简单嘛。
6: 等你戴上眼罩就不简单了。
5: 哦，好吧，汪可，
7: 菠萝。
5: 汪可，
7: 菠萝。
5: 我好像听到
4: 路马在那里。
5: 哇哦，小丽、路马、灰灰、阿奇、天天，抓到了，我玩得很不错嘛。
1: 哦，抱歉，小可爱，我到处都找遍了，就是找不到我的手机。
3: 威夫人，可以借你手机吗？我的手机还有西瓜全都不见了。
4: 请问可以借我一下手机吗？莉莉困在屋顶上，我的手机不见了。
1: 你们的手机也不见了？这根本就是个噩梦，我们真的得联络一下汪汪队。怎么联系？哦，咕咕鸡，你说的对，跑着去就行了，我刚好还穿着我的慢跑鞋呢。欧莱德，欧莱德！
8: 哦，嗨，古威夫人，还有加比，出什么事了？
1: 镇上人们的手机全都不见了，我们没有办法呼叫你。可怜的莉莉困在屋顶上，波特先生的西瓜凭空消失，咕咕鸡也很不高兴，他不能玩他最爱的游戏了。
8: 听起来很奇怪。加比头上的是什么？是农夫艾尔的字条。他在小路上轮胎漏气还迷路了，他找不到他的手机。
1: 又有一个人手机不见了，
8: 我们需要很多警察狗狗的力量才能解开这个谜团。没有找不到的手机，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是时候展开终极救援了。
7: 莱德需要我们。
9: 古威夫人，加比，嗨。
1: 大家小心。
5: 汪可，
7: 菠萝，
5: 我不知道古威夫人还有加比也在和我们玩。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用警察的风格，
1: 谢谢你们这么快赶来，狗狗们。冒险湾各处都有手机不见了。
2: 我的天，
3: 丽丽，
1: 大家都不能打电话求救，没有人看见到底是谁拿走了手机。
4: 好，
5: 我觉得这听起来有一点吓人呢，会不会是怪物拿走的？
1: 我相信不是怪物，但这是个谜团，所以这一次要执行的是终极警察救援任务。阿奇，我要你用你的警察技巧带领团队，我们需要狗狗们全员出动才能破案。你们必须帮助遇到麻烦的人查出是谁拿走了手机。
6: 看我们狗狗维护法律。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

0: 紧弄直升机去找农夫艾尔，
1: 狗狗要飞上天了。
2: 还好你们来了，汪汪队，我觉得莉莉就快要掉下来了。
0: 交给我们吧，凯蒂，毛毛用云梯把莉莉救下来，
3: 马上去警长。
0: 云梯，
4: 哦，好痒啊！我们没事啊。
0: 你的手机不见之前有什么可疑的情况吗？
2: 没有，我那时只是在玩玉米粒传奇。
5: 我也爱玩那个，就是这个，对吧？
2: 就是这个，那首歌很好听。
6: 可是没有看到有谁走过去，或是从眼前经过，对吧？
2: 没有，抱歉。
0: 看来这里的工作结束了，伙伴们，我们去市政府吧。找到农夫艾尔了吗？天天，
1: 还没有，这里真的漆黑一片，但我会继续找的。
7: 哦，你看得出他有多想念玉米粒传奇了吧？
0: 玉米粒传奇，凯蒂手机不见的时候也在玩这个游戏，真是有意思。
5: 我们去问问波特先生吧。
6: 波特先生，你能说说发生了什么事吗？
8: 我在玩玉米粒传奇的时候听到垃圾桶翻倒的声音，所以我过去的时候把手机留在了这儿，等我回来，手机和西瓜就全都消失不见了。
0: 玉米粒传奇和不见的西瓜，也许垃圾桶附近会有更多的线索。灰灰，用扫描仪看看能查到什么。
4: 马上去，警长。
5: 今天有发现吗？
1: 有，运气很好，找到农夫艾尔了。
0: 太好了，找到线索的话就通知我们。
8: 天天，我看见你比小猪看到新鲜的泥巴还要更加的开心呢。
1: 我也是。
2: 发生什么事了？
8: 我换了一条路走，结果一些西瓜从马路上滚了过去。哦，我马上踩刹车，轮胎就爆了。等我回到车上的时候，手机居然不见了，我就派加比去求救。
2: 阿奇，农夫艾尔手机不见的时候，他看到一些神秘的西瓜从马路上滚过。
9: 你问问他那时候是不是在玩玉米粒传奇。
8: 我不会边开车边玩游戏的，不过游戏我开着，因为加比很喜欢听那首有趣的游戏歌，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类似这样。
9: 真是有意思。
2: 扫描仪，
6: 阿奇，我发现了一些脚印，很小的脚印，
2: 是怪物留下的脚印吗？
0: 这些脚印闻起来像西瓜，跟着那个气味。脚印和气味都进了树林里，
5: 这应该是线索，我们走。
2: 那是什么？是怪物吗？
5: 我觉得那不是怪物，小丽，那是手机，快去追。
0: 手机的光消失了。哦，糟了，就连西瓜的气味都没有了。
6: 我们差一点就可以解开谜团了。讨厌。
0: 等等，我听到音乐声，我们跟过去。
5: 没错，现在我也听到了。
2: 是的，那个就是玉米粒传奇的音乐吗？
0: 就是那个，是从那个山洞里传出来的。啊，是一只浣熊，一只摇滚浣熊。我明白了，浣熊晚上出来找食物，所以才会搬走那些西瓜。手机不见的时候，大家都在玩那个游戏，这只浣熊一定很喜欢那首歌。
5: 那段旋律真的很好听，
4: 我就知道不是怪物。
5: 我们要把手机送回去，可是得先把那只浣熊引开才行。
0: 我有个主意，我要借你的狗狗平板，莱德。
5: 没问题，计划是什么？
0: 小浣熊，这就对了，跟着玉米粒传奇跳舞吧。
8: 太好了，你们都很厉害。谢了，狗狗们。
7: 谢谢你，莱德。
5: 不用客气，要是您的手机不见了，
0: 就尽管放心的大声呼叫吧。
7: 谢谢你们了，汪汪队。可是我们要怎么知道浣熊不会又来抢手机？
4: 放心吧，夫人，我已经都搞定了。
0: 甜瓜

0: 你长大了不少。
1: 天天，你在和谁说话呢？
0: 我的甜瓜，我听说和植物说话，它们会长得更好。
2: 嗨，狗狗们，小丽可以用它的挖掘机帮大家把甜瓜送去甜瓜庆典，
3: 把甜瓜滚到蚕斗里。
0: 你可以和你的甜瓜朋友去兜风了。
4: 我的可以送走了，莱德。
2: 灰灰，我想你的甜瓜其实是番茄。
4: 我刚才也觉得很奇怪。哎，没事，重新使用旧的种子总是会得到惊喜。
2: 种出番茄也很棒。
5: 哇哦，毛毛，你是怎么种出这么大的瓜的？
3: 简单，种瓜的秘诀就是一直浇水。
6: 阿宝船长，你的甜瓜是我见过的长得最漂亮的。
7: 谢谢，你种的克伦肖甜瓜个头好大呀。
6: 哇，凯蒂，你的瓜看起来像猫。
0: 它就长这样，我打算叫它猫甜瓜。
7: 你们大家快点让让。
0: 好酷啊，我喜欢它的斑点。
8: 谢谢，这种瓜叫做雪豹瓜。
7: 太神奇了，但是我想说，古威夫人肯定种了一个非常大的瓜。
0: 她每年都是这样，所以第一名才会叫做大瓜管理者奖，因为每次都是管理者获胜。
9: 大瓜管理者，我想要那个头衔。
6: 你要先赢得比赛才行，韩迪娜先生，可你连个甜瓜都没有。
9: 那我去种一个来，这能有多难呢？走了，小猫咪。看，小猫咪们，真正的甜瓜种子。啊，我先把它种下去。接着浇点水。然后等着。再等一会儿。再等一会儿就好。什么？哦，我的瓜是不是长得很大了？没动静。什么？好吧，好吧，等等。也许应该再去弄点种子来。对，还是要浇水，慢慢的等。搞不好这次我只要搞一点油漆来就行了。
10: 很好，很好，很漂亮的斑点。
0: 谢谢。
10: 嗯，猫甜瓜，完美的。
0: 谢谢。
2: 哦，我终于赶上了。
5: 哇哦，哇哦，真的硕大无比呀！
0: 看来这一次古威夫人又要当上大瓜管理者了。
2: 这我也是没办法嘛，我的甜瓜一旦开始长就根本停不下来了。可是谁知道呢，也许会有人带来更大的甜瓜。
9: 那个人说来就来了。哦，为大家隆重介绍来自我们雾底市的百万甜瓜。
10: 百万甜瓜，我怎么没听说过有这个品种呢？
2: 哦，它一点都没有甜瓜的香味，反而比较像刷了油漆的旧雨鞋。
9: 你就是妒忌我，因为你的甜瓜太小了。哼，很小，超小，迷你的小，还小，小得看不见。对，看来第一名是我了。我宣布我自己是大瓜管理者，我还要谢谢大家，有你们才会有这个第一名。我
2: 不不不，伯特先生才是评审，他还没开始评分呢。
10: 说的对，再说莱德和狗狗们都还没到呢。
9: 谁在乎，没人能赢得了我的百万甜瓜。哦，
2: 先等一下，甜瓜根本不会弹跳，我就知道你在耍诈，那是一个球。
9: 哦，才不是。哇，
5: 哦不，那个球朝我飞过来了。
9: 是甜瓜才对。
10: 大家小心呐、啊！那个假甜瓜都快要把我的咖啡馆砸坏了！
5: 快，不叫汪汪队！
2: 狗狗们，快点，比赛要开始了！嗨，波特先生，
10: 莱德，快点来！韩丁娜先生那个巨大的弹跳球，快要把庆典和这里的一切都毁掉了！
9: 那不是球，是甜瓜！
2: 放心吧，波特先生，没有到处跳的大球，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总部集合，
11: 莱德需要我们。
5: 小心！
3: 哎呀，不小心戴了顶瓜皮帽了。

0: 汪汪队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韩爹纳先生的球在镇上到处撞倒东西，而且快把甜瓜庆典毁了。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阿奇，我要你用网把球拦下来，不要让他再撞坏任何东西。
0: 包在阿奇身上。
1: 还有灰灰，我要你用工具把球已经撞坏的东西修好。
2: 绿色代表走。
3: 好了，
1: 汪汪队要出动。

0: 莱德要是还不敢过来，可能就没有冒险王可以拯救了。
1: 灰灰，你去修理那些桌子。
2: 没问题，莱德。螺丝起子。
1: 阿奇，我们去把大球拦下来。
3: 那是一个大甜瓜。
0: 那根本不是甜瓜，你这个爱作弊的家伙。
1: 快，阿奇，你的网。
2: 网。耶，接住了。耶。
3: 紧张，你去吧。
0: 不行，你别想，你这个假冒甜瓜的大球，离我真正的甜瓜远一点儿。
3: 假甜瓜带走了古威夫人。
0: 我没事，咕咕鸡，我现在正在开心的玩呢。莱德，这样下去不行了。
1: 抓紧了，古威夫人，我们会救您。我知道要找哪只狗狗来。
4: 什么事，莱德？
1: 今天有个困难的救援，要用到你的直升机和钓具。
4: 找我就对了。
0: 我在这里啊，我是说这里。
2: 就差一点儿，我差不多快修好了。
1: 做得好，灰灰。
2: 那个球一直跳，根本停不下来。
1: 我们得让它停下，今天才能救下古威夫人。可怎么办呢？哦，想到了，灰灰，待会儿再修理。我要你去回收卡车上找找，你就准备好投篮得分吧。
4: 别丢掉。再利用，
2: 别担心，古威夫人，我们会救你的。
1: 找到没有，灰灰？
2: 有了。为什么要找蹦床呢？古威夫人跳的还不够吗？
5: 我们来给它换一个用途。这本来是一个破旧的蹦床，可是现在它变成了最大的篮筐。
1: 虽然不能让韩丁娜先生的假甜瓜穿过去，但是可以把它接住。我们走。就行了，时间正好，球往这里过来了。阿奇，用你的发射器。
2: 发射器。
1: 哦，差一点点，再来一次。
2: 体验太棒了，
5: 咻，得两分。
1: 到你了，天天。
0: 谢谢你们，汪汪队！我本来还担心我会一路跳到月亮上呢，或者更惨，跳到屋顶上。
1: 不用客气，要是您弹跳停不下来，就大声呼救吧。
3: 你们追到我的大甜瓜了？
6: 那个不是甜瓜，
3: 我才是大瓜管理者，我赢得正大光明。
0: 看来你的牛皮都吹破了。
2: 我们到了，
6: 太好了，多亏了汪汪。

0: 队，我们的评选可以开始了。我的天哪，有这么多漂亮的甜瓜来参赛。老实说，我觉得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只要你种出真的甜瓜，就应该得到大瓜管理者奖。所以后只有我一个人输了。
1: 谁叫你是作弊的？
2: 优秀团队，
0: 还有一个大番茄管理者奖。哇！汪汪汪汪汪汪汪队。

0: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海是大大的，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2: 海的味道我知道。
1: 玻璃海苔，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哎，春天的味道，
5: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享天天梦全新上市，
1: 冷冻后似雪糕。
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鳕鱼，
6: 叔叔还鳕鱼，
7: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8: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0: 还是不敢相信我们的贝婷娜在农夫市集拿到了第一名。
9: 哈，从加比学会打鼓后我还没这么骄傲过呢。
0: 你今天表现得非常棒。贝婷娜，你觉得不舒服吗？没有发烧，可是她有点不太对劲，我们带你回家，躺在舒服的干草堆上好吗？
10: 纸飞机中队准备起飞了，莱德队长，
11: 让他们飞吧。
10: 我会抓到你的，
12: 这架交给我，我会比你先抓到。
13: 哇，那架飞得好高啊。
10: 糟糕，它卡住了。
0: 再坚持一下，我们一到家我就帮你做好喝的紫苜蓿冰沙，你就会舒服多了。
9: 哦，我知道一条捷径，可以比骑着滑板车的野兔还要更快到家。
12: 要是我再长高一点的话，我就可以够得着它了。
14: 我们都不够高，但是也许我们大家可以合作。
15: 我们想到的办法是一样的吗？
16: 狗狗叠叠乐。
10: 我要到最上面，夹子，我就快要拿到了。我想只要再高一点点。你在笑什么呢，小丽？
12: 是毛毛的爪子，弄得我好痒啊。
10: 你们稳住啊。
9: 看吧，吊桥放下来了，前方的道路畅通无阻。你好，克莱图斯。
10: 艾尔，我们在往上。
9: 哦，吊桥升起来了，克莱图斯，快把吊桥放下去。
0: 他听不见我们，快点停车。
9: 糟了。哦，我想我们冲过来了。
0: 还没有，我们卡住了。克莱图斯，快帮我们下去。
17: 哎呀，怎么会这样呢？你们大家坚持住啊。哦，天哪，吊桥还出故障了。
0: 我们需要呼叫汪汪队。
11: 嗨，你好，农夫优美，怎么了？
0: 惨了，我们在回家的路上，可是吊桥出故障，我们被困在最上面了。
9: 而且可怜的贝婷娜身体很不舒服。
11: 坚持一下，我们马上就到。没有太高的吊桥，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16: 莱德需要我们。
12: 我这样也能飞，太好笑了。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艾尔、尤美和贝缇娜在回家的路上被困在吊桥的最上面，现在吊桥卡住了。
2: 我真是开了眼界了。
3: 他们的卡车看起来摇摇晃晃，万一倾斜掉下来呢？
1: 说得对，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阿奇，我要你用绞盘拉住卡车，不要让它滑下来掉进河里。
0: 包在阿奇身上。
1: 毛毛，你用云梯把钢索扣在农夫艾尔的车上，
4: 准备好执行汪汪救援任务。
1: 还有灰灰，我要你用工具帮忙把桥修好。
5: 绿色代表走。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吊桥动不了了，我们也动不了，而且可怜的贝婷娜很不舒服。
1: 天哪，要是我被困在上面，我也会觉得不舒服。
2: 不会有事的，我们救你们下来。
3: 看到你真好，莱德，这根控制杆除了发出噪音什么都做不了。
1: 啊哈，我听出问题了，也看到问题出在哪儿了，是这个齿轮坏掉了。
3: 真的坏掉了呢？不过我没有多余的齿轮。
1: 别担心，克莱图斯，我的卡车上有很多零件可以用，可以收起来，干嘛丢掉呢？

0: 贝婷娜，她变得越来越焦躁不安了。好了，狗狗们，让我们把卡车稳住。不让，绞盘。好，毛毛，爬上云梯，把它扣在卡车上。不让，云梯。
1: 动作真快，灰灰，这个齿轮看上去尺寸真好。嗯，但是齿轮上面齿的数目不对，你是说牙齿吗？可是它们没嘴巴呀，这些尖尖的部分就叫做齿，这样齿轮才可以嵌合起来一起动。不过我的车上还有更多齿轮，可以了。阿奇，把绞盘收紧一点。
0: 做得好，狗狗们，萌萌，待在那里，确定钢索没有松掉。知道了。
1: 放心吧，贝婷娜，很快就能回家了。哞哞哞哞！哇，毛毛，没想到你能和奶牛对话。
2: 阿宝船长教我的，秘诀就在哞，动嘴巴。<笑><笑>
1: 大小正好，齿数也正确。现在可以修了啊！机轮扳手。哇哦！上面的人都还好吗？
2: 我们没事。
0: 可是贝婷娜突然变得有点紧张了。
3: 有了，我放她最喜欢的歌来安抚她。
1: 不好了！哇哦，贝婷娜，快停下！都听我说，抓紧了。
0: 还有多久，灰灰？
4: 我还需要几分钟，我得确保这里面所有的齿轮全部摇准才行。
0: 没问题，我来呼叫支援。天天，我需要你空运贝婷娜。
1: 狗狗要飞上。
4: 也许你应该关掉音乐。我马上关掉。莱德，我已经看到卡车了。太好了，
1: 用你的钓具把贝婷娜吊起来，然后放到地上。收到了。别动，贝婷娜。嗯嗯。坚持一下，贝婷娜，我们让你的蹄子安全落地吧。齿轮修好了。 吊桥可以用了，做得好，灰灰。哇哦，莱德，我想贝婷娜对我的直升机来说太重了，我们落地的速度很快。阿奇，不要你用网，缓冲它落地的冲击。
0: 好主意，可是它看起来会落在桥的另一边，我的网发射不到那么远的地方。灰灰，你来操作绞盘，阿奇，我用越野车送你过去。
1: 小心点，莱德。
0: 桥上还有个很大的缝隙，没有太大的缝隙，只有往前冲的越野车。哇，滑！你可以把吊桥放下来了，克莱图斯。
2: 没有噪音了，谢谢。
0: 灰灰，为了帮助农夫艾尔下来收起绞盘，同时你要往后退。知道了，
1: 莱德。谢谢你们把我们从桥上救下来，汪汪队。不用客气，要是你遇到麻烦就呼救吧。各位伙伴们，怎么了？
4: 贝婷娜还好吧？很好，而且两头奶牛都没事。两头？什么？
1: 原来贝婷娜不是生病了，她只是准备好要生宝宝了。
2: 我们当爷爷奶奶了。
1: 哦，她长得好可爱呀。
0: 是非常可爱，但妈妈和宝宝都需要休息了。
1: 嘿，贝婷娜说我们可以来当保姆，不对，是随时可以来当牛保姆。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

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想要清爽的味道，
4: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5: 谢谢，
6: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跟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么
12: 着？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4: 这辣肉
15: 香吧？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6: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7: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8: 醉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8: 三岁了。

0: 抢救蜂蜜。
1: 我和咕咕鸡都很高兴你能和我们一起喝茶吃烤面饼，马乔丽夫人。
2: 谢谢你邀请我，亲爱的，这蜂蜜太好吃了，
1: 真的是美味极了呢。波特先生，这蜂蜜是哪儿买的？
3: 那是由美家的美味蜂蜜，是他养的蜜蜂酿的，大家都很喜欢。
4: 我还要吃蜂蜜。我点的烤面饼怎么还没有来啊？
5: 烤面饼来了，安丁娜先生。
4: 这罐蜂蜜吃完了，再拿一罐过来。
3: 抱歉，已经没有了。
4: 我还想要吃，没有蜂蜜你让我怎么吃烤面饼啊？
3: 明天早上农夫由美会再送蜂蜜来，你想吃只能等到那个时候了。
4: 可我不想等那么久。还好我已经想好了一个甜蜜计划了。
6: 哇哦，灰灰，你的向日葵好漂亮，你真的很会养花呢。
0: 谢谢，真不敢相信小小的种子会长出这么大的花朵来。
6: 嘿，不要坐在那里。
7: 嘿，走啦，快飞走。
0: 种花好辛苦啊。
4: 这里有一整箱粘稠的好吃的蜂蜜，我再也不怕蜂蜜会吃光，也不用分给别人吃了。小猫咪们，把这箱蜂蜜搬走。我现在就要吃。没错，我说蜂蜜都要搬走。盖子盖得也太紧了，快打开。真讨厌。糟糕，我们快点离开吧。
8: 到底在吵什么呀？蜂蜜怎么不见了？我的蜂巢呢？我的围栏？真是糟糕。不行，别乱跑，我最好呼叫汪汪队。
9: 嗨，农夫由美，你还没睡？
8: 莱德，有人拿走了我的美味蜂蜜和我的蜂巢，还弄坏了我的围栏，现在动物们都跑到牧场去了。
9: 马上就去，没有消失的蜂蜜，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10: 莱德需要我们。
11: 拖鞋也会这么滑呀。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有人拿走了农夫优美的美味蜂蜜，还有蜂巢。
2: 整个蜂巢吗？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1: 拿走蜂蜜的人还弄坏了围栏，优美的动物都在农场里乱跑。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特警阿奇。我要你用夜视装备和无人机找到蜂蜜以及蜂巢。
0: 包在特警阿奇身上。
1: 还有灰灰，我们去赶动物的时候，你要用工具修好围栏。
3: 绿色代表走。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不要吃掉作物。
1: 灰灰，阿奇去赶动物的时候，我们把围栏修好，
0: 马上去。还好我有修围栏的横木，别丢掉，再利用。我来搞定，让扩音机。
2: 小猪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3: 奶牛过来，过来，过来。哦，
0: 螺丝起子。
3: 等等，还少了一个。
4: 谢谢你找回小羊阿奇，
1: 做得好，狗狗们！现在去追踪蜂蜜和蜂巢吧。
4: 蜂蜜罐是放在这个箱子里的，蜂巢本来是在这里，蜂巢里的蜜蜂现在可能睡着了，但是很快天就要亮了。哇
0: 哦！所以拿走蜂巢的人也带走了一堆睡着的蜜蜂，
3: 查查他们有没有留下线索吧。若，夜视镜。莱德，我看到一些脚印。小猫咪。一定是韩丁娜先生来捣乱了，
1: 是有这个可能。阿奇，用你的无人机来追踪他吧。
3: 无人机，找到了，他往墓地市去了，而且他还拉着拖车。
1: 我想蜂蜜和蜂巢就在拖车里，我们走。
5: 这样偷偷摸摸的，害得我肚子都饿了。先休息一下，吃蜂蜜吧。要再用力转开。哦，为什么这个会盖得这么紧呢？终于开了，这罐蜂蜜一定会超级好吃的。有熊。离开这儿，小猫咪们！
3: 是一罐优美的美味蜂蜜。
1: 韩丁娜先生曾经过这里，我们去追他。
0: 莱德，你看，有熊宝宝被困在树上了。
1: 我们最好先把它救下来吧。
3: 小熊，你不用感到害怕，如果你自己能爬到树上，就可以爬下来。哎呀，好像是熊妈妈的声音。
1: 得把宝宝送回去给他，但又不能太靠近他。
0: 有了，我们不如用蜂蜜把他引回到妈妈身边。我可以把罐子挂在阿奇的无人机上。
1: 真聪明，灰灰，就这么办。
5: 蜂蜜，我们到家喽！我现在终于能享用我的烤面饼了。啊，有谁听到嗡嗡声？小猫咪们，你们把蜂巢也带回了我的基地。快给我进去，把蜜蜂们都赶出来。好，那我就只好呼叫汪汪队了。
0: 这招成功了，跟着蜂蜜走，熊宝宝。
1: 我们做到了，灰灰。韩丁娜先生，我们正打算去找你呢。
5: 那就快来，我的基地里现在都是蜜蜂。
1: 我们快过去吧，狗狗们。
5: 我的基地都被蜜蜂霸占了。
1: 我帮你看看，韩丁娜先生。
0: 莱德，蜜蜂好像很喜欢韩丁娜先生帽子上的花。
1: 他们在收集花蜜，蜜蜂用花蜜酿出蜂蜜。
5: 哼，花蜜，管他呢！快赶走蜜蜂，救出我的帽子。嗯，
1: 我知道找谁。今天我要你把蜜蜂从韩丁娜先生的基地引开，但是你要准备好很多的花才行，
0: 或是一大朵花也行。甜甜，
6: 你可以用我的向日葵。
7: 你确定吗，灰灰？
6: 确定，我还可以再种一朵呀，毕竟我可是很厉害的。
8: 好吧，让我们飞向天空。
9: 哦，小蜜蜂，我这里有很漂亮的花，有满满的花蜜。
1: 蜜蜂全都出来了，晴天，现在带他们去农夫尤美那里。
9: 收到了。
3: 现在把蜂巢送回农场吧。Rock， 无人机。
1: 狗狗们。
5: 谢了，汪汪队。还有，我这些调皮捣蛋的猫咪们，以后不会再拿走蜂巢了。
9: 蜜蜂得到蜂巢，酿更多蜂蜜了，甜甜的。
4: 谢谢你们帮我找到蜂蜜、蜂巢，还有我的蜜蜂。
1: 要是你遇到问题，就呼救吧，我们马上就到。

0: 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
1: 仔细看，
0: 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喝卓然，
1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9: 三岁啦，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9: 三岁了，喝卓然，
1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9: 三岁了，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哇哇！
11: 西亚朱莉斯，朱莉亚，到你了。
12: 拿起小石头，然后，这房子也太难了吧？
11: 可能有难度，但你继续练。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可是跳房子女王呢。
12: 你来，姑姑，跳跳看呢。哦，
11: 这怎么能行呢？这样也太没有管理者的样子了。不过你们都这么说了，好吧。2、3、4，跳，旋转，再旋转，现在转身，4、3、2，蹦。

0: 都准备好参加盛大的障碍赛了吗？
1: 准备好了，你知道的莱德，我一定要拿到奖品才行。
0: 既然这样，就位，预备，开始。
1: 小心点。

0: 只要有狗狗点心，我就会跑得特别快。
1: 说到狗狗点心，怎么会不见了呢？啊，
2: 那里！
0: 站住！拿点心的家伙！
3: 我们分开追才能抓到他。
0: 那个小家伙呢？
4: 抱歉，路马，看来那只地鼠带着你的点心已经到地洞里去旅行了。
5: 不管你们怎么样，但是我真的累坏了。
2: 姑姑，我第一次看到大人跳得这么好。
5: 我厉害吧？我跳起来还是非常灵活的。现在谁想吃好吃的葡萄？
2: 我要吃。
6: 我也想吃。
5: 太好了，不过我把包放在哪儿了？我明明记得是放在这里的。这么奇怪，我知道我把包放在这张椅子上，可是却到处都找不到了。
2: 没关系，亲爱的姑姑。
6: 对啊，没葡萄就算了。
5: 我担心的不是里面的葡萄，而是我的咕咕鸡。我的小开心果咕咕鸡正在我的包里面睡觉呢，现在它不见了。
2: 糟糕了，
6: 我们来帮你找。
5: 它会在哪里呢？
7: 我们需要汪汪队。
1: 古威夫人，一切都还好吗？
5: 很不好，莱德，我的包好像不见了，那里面还装着我最宝贵的咕咕鸡。
1: 糟糕，不过放心，会找到的。没有找不回来的鸡，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7: 莱德需要我们。
4: 伙伴们，我只是荡过来看看。

0: 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五位夫人的包不见了，咕咕鸡就在包里面睡觉。
2: 咕咕鸡，
3: 糟糕，可怜的咕咕鸡。
1: 现在要看我们找到咕咕鸡和包。这次的任务我要派特警阿奇，我让你用你的扩音机呼叫咕咕鸡，然后再用热视镜帮忙找到它。
0: 包在特警阿奇身上。
1: 还有天天，我让你驾驶直升机到最后看见咕咕鸡的地方进行空中搜索。
3: 让我们飞向天空。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天谢地你们来了，千万要找到咕咕鸡。
1: 他失踪没多长时间，我想肯定就在附近。
2: 我来呼叫他。火鹰鸡，咕咕鸡，你在哪儿啊？不不不不不，咕咕鸡小可爱。
1: 先生，请问一下，我们在找一只失踪的鸡。
0: 哦，它大概这么高，有白色的羽毛和最可爱的小脚踝套，它的叫声是不高。嗯，
2: 还是谢谢你了。
1: 天天，你在空中有发现吗？
3: 抱歉，莱德，还没有。
0: 哦，到底我可爱的咕咕鸡在哪里？

0: 奇，用你的热视镜查看那些矮树丛。哇，
1: 热视镜，我有发现了。
2: 咕咕鸡，是你吗？
1: 不是，只是一只在吃葡萄的大乌鸦。
3: 嘿，这会不会是姑姑包里的葡萄？
1: 那里有一颗，那边也有，她的包一定在移动。
0: 天天，五位夫人的包里有葡萄，你在空中看到葡萄了吗？
4: 收到，莱德。
5: 我好像看到什么了。
4: 对，是葡萄，没错，一路上都是葡萄。
2: 哦，跟着走，
5: 走这边。

0: 有人在这里掉了一堆葡萄，我清扫一下。
1: 那不是普通的葡萄，跟着葡萄就能找到我的宝贝小鸡了。
2: 葡萄往那边去了，大家快点来吧。
1: 都空了，只剩下两颗小葡萄。
2: 我闻到气味了，是海鸥。
3: 那一定是海鸥把包带到海滩这儿来的。
2: 是羽毛，可是这个看起来不像是海鸥的羽毛。
1: 因为那不是海鸥的。哦，我走到哪里都认得出来咕咕鸡那一身最漂亮的羽毛。
3: 天天，你看到咕咕鸡了吗？它应该在海滩上才对。
4: 哇，不是那样的，莱德，咕咕鸡现在不在海滩上，还在海面上。
1: 哦，小心呐，小宝贝儿。
5: 咕咕鸡快过来。
1: 它是怎么跑到海上去的呢？既不会飞也不会游泳。
3: 天天，用你的钓具去接咕咕鸡。
6: 好的，一个钓具放下去，一只小鸡马上来。
4: 我在它上方了，莱德。
3: 用特别慢的速度放下钓具，我们可不想吓到它。
1: 不好了，
4: 快回去，
7: 快回去，
1: 快回去。
3: 肉麻，咕咕鸡就快掉进海里了，我需要你驾驶气垫船去接住它。
6: 预备就位，不要让咕咕鸡变成落汤鸡。
1: 加油，我的心肝宝贝鸡。哦，你一定可以的。谢谢你们大家帮忙救回了我最可爱的咕咕鸡。
3: 不客气，古威夫人，要是您遇到麻烦就呼救吧。
1: 哦，受了这么多的苦，小可怜的肚子一定很饿了。
6: 哦，他交到新朋友了。
1: 我想我要换个大点的包了。
8: 终极救援，搜救登山者。
1: 大家一起说，小鸡小鸡小鸡，
9: 小鸡小鸡小鸡。
1: 哦，非常好，你们继续保持微笑，下一张照片我要拍到更多壮丽的景色。
9: 这主意太棒了，等我们爬到山顶的时候一定要拍好多照片。
1: 我退后一点拍。
9: 我拉住你了。
10: 我也拉住你了。
1: 谢谢了，我想我刚才是有一点没站稳。
9: 你的背包也大得太奇怪了吧。
1: 哦，我把我能想到的东西全都带来了。我带了望远镜、绳子、一把雨伞、雪鞋、救生艇、玩具，还有电视。
10: 我已经是爬山方面的专家了，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都有办法，还有工具可以顺利地脱离困境。

0: 吧，我连跌倒都是很专业的呢。
1: 哇哈！哇哈！你刚才真的跳得好高啊，鲁马！
2: 换我了！哇哇哇！哇！
3: 哈哈！我接到跳下来的毛毛了，
2: 谢谢莱德。
4: 我们要去爬山，我们要去爬山。爬到最高处碰天空，我们要去爬山。
3: 那是什么？是一只大鸟吗？
0: 难道是飞机？
5: 不是，那个是丹尼。
6: 嘿，特技迷们，请叫我大胆哥丹尼。
3: 你跑到这山上来干什么？
6: 表演最棒的特技呀！我要从山上用滑翔翼一路飞到市政府那儿，一定会特别刺激。抱歉，小家伙，训练有素的专家才能玩这个特技，你就等着看我的直播吧。你也想当极限特技的明星？哇哇
4: 哇！哇哦！丹尼，
6: 请叫我大胆哥丹尼。哦哦哦！哇哦！哇哦！没我想的那么刺激吗？
3: 我就知道会用到救生艇的。哦，我们安全了。
5: 抓紧了，前面有岩石。
3: 不顾及，保持冷静。哦不，不顾及。可是我的咕咕鸡呢？哦，咕咕鸡回来呀！
0: 哎呀，这算是运气好，对吧？
6: 我困在这东西里面动不了了。
3: 我想我应该呼叫汪汪队了。
7: 嗨，古威夫人，爬山顺利吗？您已经登顶了吗？
8: 还早得很呢，我被困在了救生艇里，架在树上，在山上。船长他们和丹尼也是，还有一只羊带走了咕咕鸡，你看。
7: 看来这一次要进行很多的高空救援呢。这一次的任务我会需要很多飞天狗狗，没有太高的山，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是时候展开终极救援了。
9: 莱德需要我们。
2: 等等我。毛毛在哪里？
10: 下面的消息。
2: 你们看吧，我每次都会弹回来。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我们穿上了飞行员装，
2: 好神气，
3: 太棒了！
4: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普威夫人、和咕咕鸡、船长兄弟、还有丹尼，
5: 请叫我大胆哥丹尼，
4: 全都被困在高山上的峡谷里了。啊！所以这一次要执行的是终极空中救援任务。那个峡谷非常狭窄，我要你们狗狗跳伞下去救他们。天天，我要你驾驶终极直升机，带领飞天狗狗执行任务。
2: 遵命，终极狗狗要飞上天喽！
4: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看吧，你又害我们和你一起遇到了大麻烦，法兰索瓦。
1: 我可是非常专业的爬山高手，我只是摔下山的技术不是太好而已。等等，是什么声音？
0: 是汪汪队来了！
2: 特技迷们，准备看大胆哥丹尼的终极极限救援吧！
3: 谢天谢地，我以为我会和救生艇一起掉下去了呢。
4: 灰灰，用夹子把丹尼从滑翔翼里救出来。
5: 绿色代表走。
4: 小丽，跳伞到船长兄弟那里，我会放下钩索。
6: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5: 好了，飞天狗狗，冲冲冲！
2: 好酷的降落伞！
5: 谢谢啊，夹子。
7: 终极直升机，
1: 这样才是我说的爬山嘛！哇哦，
8: 真是太刺激了！
3: 小丽，看到咕咕鸡了吗？
7: 没有，没有看到。哦，
3: 早知道就带小鸡追踪器来了。啊，不，我的救生艇在动。
6: 稳住，夫人！天天，虎威夫人的救生艇要滑下去了，
5: 我马上就过去。我要你们把古威夫人拉到平台上去。
3: 我要滑下去了，快点救救我！
5: 我来搞定。
6: 这次我搞不定。
4: 路马，发射你的救生圈。
5: 好主意。救生圈。
3: 我抓住了。
5: 做得好，伙伴们，还剩一个登山。不应该说，还剩下一只鸡，只要找到咕咕鸡就行了。看到它了吗？
7: 还没有，因为这座山太大了，怎么知道它在哪儿？
5: 那就用你的热视镜吧。
7: 热视镜，我发现热踪迹了，一共有三个，就在下面。

0: 在那里，一只鸡，一只羊宝宝，还有一只羊妈妈。
1: 莱德，如果你能救羊妈妈，我就下去救羊宝宝和咕咕鸡。
2: 没问题，天天。别动，羊妈妈，我来救你了。
1: 我现在就来把直升机设定在自动驾驶上。

0: 笑容，还有这里这么壮观的景色。
1: 这要感谢天天和狗狗们。
2: 要是你爬山的时候滚下来，就大声呼救吧。
3: 好了，特技迷们，谁要看我飞越高山滑翔大特技？哦，不能忘了安全帽。安全帽呢？
4: 你需要能坐两个人的滑翔翼。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谢谢，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2: 好了，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
17: 嘛？
18: 乡长吧，
1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
20: 一年之计在于春。
4: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2: 营养，
2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3: 健康，
2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4: 好吃。
2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5: 3岁了，喝卓然
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25: 3岁了。

0: 终极救援，降落危机。快看，就快完成了，
1: 我好期待呀！
0: 好了，谁要来试滑一下？
2: 当然是我了，
3: 我来。
0: 狗狗游泳池，我来了。来玩嘛，灰灰，很好玩的。
4: 会弄湿毛的，我不要玩。
0: 这可是小丽帮我们造的，玩玩看，灰灰，我保证你会喜欢的。
4: 哎，那好吧，记得先帮我准备好毛巾。很好玩的，很好玩的。
0: 加油，灰灰，你可以的。
4: 真的很好玩，小丽，我完全没有碰到水，
0: 我全身都是水。抱歉，我不是故意的。
4: 没关系，我玩得很开心。

0: 队长最近好吗？
1: 我们有麻烦了，高地队长要从太空返回，但为了躲开陨石，他只好改变方向。现在飞船偏离航道，无法抵达降落地点。
0: 糟糕，他现在要降落在哪里？
1: 往农夫艾尔的农场去了，但是那里没有降落台，高地队长可能会坠毁。
0: 放心吧，高地队长，我们会让你安全降落的。
1: 那你们就必须快速搭建起一个大降落台才行。
0: 说得对，我们还要用到很多建筑狗狗的力量。不过没有远离航道的太空猴，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是时候展开终极救援了。
2: 莱德需要我们。
3: 妈妈，小心！
4: 这样滑回家也可以。

0: 汪汪队准备出动，莱德队长，我们穿上了工程装。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因为我们要用最快的速度造个东西了。我们的太空猴高地队长偏离航道，往农夫艾尔的草场过去了，但那里没地方能让宇宙飞船降落。我们必须帮高地队长安全降落，我需要你们狗狗们很快地搭好一座大降落台，所以这一次要执行的是工程狗狗终极救援任务，
2: 交给我们，
0: 包在我们身上。
1: 我需要建筑高手来带领团队，小丽还有他的这一辆终极工程车，
0: 看我小丽终极往前冲喽。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莱德，我听说高地队长马上就要降落在农场了。加比和我把扎好的干草推出来，让它降落在上面。
1: 谢了，农夫艾尔，但我们需要更大的降落台。小丽，
2: 让我先把建材都卸下来。鲁马，帮我挖几个洞来埋支柱，
3: 开始行动吧。
2: 我需要你用蒸汽压路机把这些支柱推到洞那里，
4: 要搬支柱包在阿奇身上，

0: 灰灰，我现在把蜘蛛放进去，你帮我搭一个架子。
1: 没问题，小丽，绿色代表走。
0: 毛毛，把防水布滚出来，
2: 准备好执行滚滚救援任务。
1: 小丽，螺丝钉快用完了。
0: 我们这里还有，天天送螺丝钉去给灰灰。
1: 工程直升机，哇哦，风刮得越来越大了，
0: 小心点，天天，强风可能会把你吹到地上。
1: 我没事的，到底需要我们。
0: 有点样子了，大家都听好，把防水布移到架子上吧。
3: 这看起来就像一个特大号的蹦床。
4: 就是啊，小丽设计了最完美的降落台。哦，
1: 谢谢。哦，
2: 没想到我们造了一个这么好玩的东西。
3: 莱德，听到请回答。
4: 情况如何，指挥中心？
3: 我们又碰到了新的问题，高地队长已经进入大气层，可是因为强风他又再次偏离航道了。
1: 那阵风是真的很强劲。
3: 高地队长的飞船现在往沙漠去了，
4: 我们马上就去。通话完毕。
0: 他要怎么在沙漠降落呢？我们还要去那里再造一个降落台吗？
2: 不用再造一个，搬过去就行。伙伴们，把它抬起来，滚过去就好了。

0: 可移动的降落台，太棒了，工程狗狗们！
1: 做得好，伙伴们！现在高地队长可以降落了。
0: 好消息，指挥中心，我们在沙漠架好降落台了。
2: 是的，说到这个，又有最新情况。
0: 出什么事了？
2: 的确有件事，高地不小心把香蕉掉进了操作装置，卡住了，结果他现在又偏离了。
0: 香蕉卡住了？糟糕，他现在往哪里去了？
2: 往峡谷去了，那里岩石太多了，他没有办法安全降落。
0: 马上就去，通话完毕。
1: 好了，伙伴们，我们用无敌快的速度奔走降落台吧。
0: 糟糕，高地会降落在这里，但是没有地方架起降落台。
1: 你说的对，莱德，这里太窄了。既然不够宽，那就往上啊。
3: 往上？我们要见到什么呀，小丽？
1: 没有时间解释了，相信我，跟着我的指示做就好了。首先，我们要把旧的降落台给拆了，我们要重新利用这些建筑材料，
3: 别丢掉，再利用。
1: 路马，在这里钻洞，准备埋柱子。莱德还有阿奇，把柱子全部插进这些洞里去。
3: 你知道怎么做？螺丝起子。
1: 看到高地的飞船了，我们要加快动作，高地队长就靠我们了。
0: 小丽，你做到了，这个是史上最酷的降落台。小丽的快速螺旋滑滑梯，
3: 而且时间正好，它来了。
0: 耶，太棒了，好嘞！
2: 莱德，听到请回答，高地队长还好吗？
0: 他降落了，平安无事。
2: 谢谢莱德，你化解了危机。
0: 你应该要谢谢小丽才对。
1: 要是有太空猴遇到了麻烦，就呜啊呼救吧。
0: 我猜太空猴应该是在说谢谢。
3: 哦，不用客气，高迪，
4: 是太空香蕉。
1: 现在我也是太空猴了。呜啊呜啊呜啊！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无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一半，城中要有好同伴，耶、yeah!
1: 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0: 旺旺与你长相伴。

0: 远道而来的使者，你们迷路了吧？我给你们引路，好吗？
1: 感谢，感谢，感谢，感谢了。

0: 的孩子，怎么报答你呢？
1: 不用报答，祝你们幸福。
2: 哎呀，别害怕，我来帮助你们。
1: 你们饿了吧？我们到无忧无虑的地方去，那儿一切都会有的。

0: 风春光，你们早，花儿快开吧。朋友们早，
1: 景色呢？景色好。
0: 大家好，这些花儿你们爱吃吗？啊。

0: 遇见神鹿，
1: 万福安邦；
0: 遇见神鹿，
1: 吉祥吉祥。
2: 九色鹿，谢谢你救活了我的这些孩子们。
3: 九色鹿，九色鹿，我看到一些带着刀枪的人在唱遇见神鹿，也是你救了他们吧？这事儿要是传出去，你就会大祸临头的。
2: 啊，黄英姐，

0: 谢你提醒，不过人们总有良心的，哪能忘恩负义呢？
1: 还是小心点好。
2: 他们都有刀枪。
3: 嘿，卖药卖药，专治蛇咬的灵药。

戚一夫人呐、啊，我再去采更多的药捉更大的蛇。

0: 救命！救命！
1: 自从你救人之后，我一直担心他们会出卖你。
0: 救命啊！
2: 有人落水了，
1: 哎，你要小心呐！
2: 谢谢你的提醒，
1: 你别去。

0: 醒醒，快醒醒！你是什么人？为何落入水中？
1: 我我是个买卖人，来到山中采药，不料失足落水，多亏神鹿相救，永生永世不忘啊！
0: 生命可贵，怎能见死不救？但愿你不要把看到我的事说出去。
1: 我绝不说，小人对天起誓，如若泄露，满身生来不得好死。

0: 史成等在贵国边境呼吁大雪迷路，幸有神鹿指点，我们才得脱险。此路非比寻常，能说人话，身毛九色，闪闪发光。神鹿降临，祝贵国鸿福齐天。
1: 啊，九色鹿可真美呀！啊啊！哈哈哈哈哈！哼，谁稀罕这些？

0: 王后，我的王后。
1: 陛下，我要九色鹿，我要九色鹿，你就依了我吧。
0: 此鹿行踪不定，何况神鹿吉祥，不能伤害，你就免生是非吧。
1: 啊，

0: 什么神鹿吉祥不能伤害，分明是不可依我，我一定要鹿皮做衣裳。
1: 可找不到他也是枉然呢、啊。

0: 我身为王后，还不如一只鹿。陛下竟爱鹿不爱我，活着有何光彩？罢了，三天之内卧病心死。嗯
1: 也罢，我颁发榜文，普告全国，寻找九色神鹿就是了。
0: 谢陛下洪恩。

0: 国王重赏，捕捉九色鹿。
1: 我才不呢，为什么要伤害他？
0: 找不到他也是枉然。
2: 宽松一些，请你们走。
3: 莫非天赐，该是我的福分来了。让我马上禀告国王，快走。
2: 不行，我对天起过誓，岂可违背啊。哎呀，我该死，我该死。
0: 国王昭告全国，出榜重赏，为寻九色鹿，如有人知其下落，因而捕获者，官封一县金银满斗，此赋。
3: 九色鹿啊，九色鹿，并非是我不义，而是你的命运不好。既然你救了我一回，何妨再救我一回，用你的性命赐给我一生荣华富贵。

0: 神鹿被我发现，是老天帮忙，金银官禄是我的福气。哎，
1: 起来，
2: 有你好日子过了。
0: 我要做官了，我要发财喽！
1: 启奏王后
3: 啊，
1: 这歹徒接了王榜。
3: 什么王榜？
1: 寻找九色鹿的王榜。
3: 去问问。
1: 是，
2: 王后问你为何接此王榜。
0: 我看见九色鹿了，
4: 回禀王后
3: 啊，
4: 这贱民知道九色鹿的下落，
3: 快把他带去见国王。

0: 就在这一带。
1: 有恶路，大难就要临头了，这急死我了！哎呀，你怎么还睡在这儿？嘿，九色鹿，快醒醒，醒醒啊！国王派人来抓你了。
2: 放心吧，他们找不到我的。
1: 这次是真的来抓你了，是那个落水人带路的。
2: 哎，他们为什么要抓我呢？
0: 要是找不到神鹿，我岂不就犯了欺君之罪呀、啊？就在这儿，
3: 神鹿在哪儿？
0: 就在
3: 什么就的，在哪儿？
0: 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哎呦！哎，有办法了！咦，谢天谢地！
4: 我叫九色鹿自己跑出来。

0: 再管闲事了，国王正找不到你，你要是再露面，岂不就要断送性命吗？
1: 有人遇难，怎能见死不救？
0: 哎呀，你不能去，不能去！
2: 救命啊！
1: 是你在喊救命吗？
3: 啊！
1: 你为什么要带人来抓我呢？
4: 王后要你的皮！
3: 给我瞄准！
5: 是！
3: 射死他！

你们听着，我乃鹿王，巡游贵邦，栖身密林，救人劫难。一天，我在水中救起了一个快要淹死的人，这人现在就站在我的面前。他违背誓言，恩将仇报，真是伤天害理，天地难容啊。

定是恶人没有好下场。终于是你自己葬送了性命，生命虽然可贵，而卑鄙和邪恶的生命终究要受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3: 京东。
4: 哇，鳕鱼！
5: 叔叔还鳕鱼，
6: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7: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五
8: 路。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9: 直播间好多人呢。
10: 网肯过门卡，
11: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3: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4: 哇，孝感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15: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16: 氨基酸的大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15: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1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8: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9: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
20: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9: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2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9: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2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2: 3岁了，喝卓然
2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不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22: 3岁了。

0: 这孩子，你呀，看你把奶奶给撞的。你又淘什么气了？
1: 我跳过那座石桥。
0: 啊，跳过石桥？真的？
1: 真的，奶奶，我再跳给你看。
2: 奶奶，小黑驴跳得可高呢。
0: 真了不起。可是跳过石桥并不算高，能跳过龙门那才算高呢。
2: 什么龙门？
3: 什么龙门？
2: 快快讲讲，
1: 你说吧，你说吧，好吧。
4: 奶奶，什么龙门？快说吧。
2: 奶奶，你快说吧，你快说吧。
0: 好好，好好的静下来，不要吵。奶奶给你们讲啊。听说呀，听老一辈的说，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龙门，在很远很远的地方。那个龙门呢，很高很高的，那儿的波浪挺大挺大的。谁要是能跳过那座龙门，在龙门的那边，那是真好啊。你们的爷爷还有你们爷爷的爷爷，他们都去跳那个龙门，他们跳啊跳啊，可是费尽了气力，谁也没有跳过去。
1: 奶奶，我能跳过去吗？
0: 这可比不了小石桥，你们还小呢，跳龙门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2: 奶奶，那么龙门到底在哪里呀？
1: 哪里呀？
0: 这我可不知道，听说是在很远很远的地方。
1: 奶奶，龙门那儿到底怎么好啊？
0: 反正好就是了，奶奶也没去看过。
2: 奶奶，你讲这句啊，奶奶，
3: 说这句
2: 吧，奶奶，
3: 你讲这句啊，奶奶，
2: 奶奶，你讲。
0: 别吵，别吵。好了好了，奶奶把知道的都说了。好了，去玩吧啊。
4: 走，走啊。
1: 去找找龙门就好了。哎，要是找到那个龙门，想办法跳过去，该多有意思！待在这条小河里，闷极了。
2: 那我们就去找找吧。
5: 我去，我也去，
2: 我也要去。可是，我跳过去以后，还是要回来的。
1: 那你趁早别去吧。哎，我们走吧。

0: 呢？
1: 冲过去吧！
0: 冲吧！从河底下一股劲儿就过去了。
1: 走。

0: 龙门在南边还是在北边？
1: 老奶奶不是说了吗？龙门是很高很高的，一定在上边。反正我们向上游去，总可以找到的。咦，怎么了？上去看看。
2: 喂，快看！那是什么？那么大？
0: 咦，快看龙门！
2: 哪？
3: 龙门在哪儿？
2: 龙门在哪儿？
0: 喏，这么大的龙门，
2: 真的！
3: 啊啊！龙门找到了！
4: 龙门找到了！
5: 龙门找到了！
6: 龙门找到了！
7: 我们下来了！
8: 龙门找到了！
9: 快下来！快跳去！
1: 咦，这么大的龙门，怎么跳不跳过去呢？
0: 是啊，最好长翅膀飞过去就好了。
1: 哎哎，我们用力跳吧。
0: 哎，你们快来看，快来看，这里不用跳了，可以游过去呢。这里不用跳，可以游过去看看。
1: 游过去看看。哎呀，这不对了吗？
0: 大概不是人。
1: 老奶奶是不是说龙门一定要跳啊？
10: 是要跳，是要跳。
1: 是不是水很大？
10: 是很大，是很大。
1: 那对了，这儿一定不是龙门，我们走吧。
0: 走。
1: 不好，怪物来了。怪物过去了，过去了。
2: 哼，这怪物多可怕，
0: 一定是发脾气了。

0: 怎么了？
1: 快躲起来，快躲起来。
2: 上面水太大，快跑！
1: 游上去看看。哎，快看龙门！快游上去！
0: 走走走！
3: 怎么跳呢？
4: 是啊，
1: 不要紧，我去试试看。不行啊，龙门太高了，
4: 水浪太大了，比我跳的还高呢。
0: 是啊，我开始跳不过去了。
1: 对呀，水浪太大，水浪。

0: 说不行嘛，小黑遇到危险了，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1: 快看小黑，水浪把我们弹过去。
0: 不行，我害怕，
1: 这太危险了。
2: 我们可以试试看。
1: 跳吧，我看着你们跳。怎么样？
0: 不行啊，我刚跳过去，一个浪就把我打下来了，
1: 差点没把我打昏过去。
0: 是啊，我说是跳不过去了，我开始跳不过去了吧。
1: 有办法了，你们跟我来，你用力的跳起来。
3: 干什么？
1: 你跳

你先跳，先跳，让小金你先跳吧。哎。

0: 好了。
1: 是啊，龙门这儿可真好啊，比奶奶说的要好多了呢。
0: 我是一辈子也不回去了。
1: 可是奶奶会想我们的。
2: 孩子们，你们可要安静，我给你们讲一个五条小鲤鱼跳龙门的故事。
1: 安静，安静。
0: 怎么了？
3: 怎么搞的？
0: 上去看看。
1: 走。
0: 那是什么？那么亮。走，上去看看。
1: 星星，看看星星。
2: 我们一定是跳上天了。
1: 不对，我们明明跳的是龙门嘛。
2: 快看龙门，
1: 流星，流星。流星，我说是天上嘛，刚才那不是流星吗？一定是天上。
0: 这就是龙门，奶奶不是说了吗？龙门这儿好得不得了。
4: 谁在下面争吵呢？啊？
1: 哦，是叶婶婶。
0: 叶婶婶，我是小黑鲤。
1: 我是小金。
4: 小鲤鱼。原来是你们呐，真了不起！你们是怎么过来的啊？
1: 我们跳过来的，
5: 我们是跳过来的。
0: 我们是跳过来的。
1: 那些亮的是星星吗？
4: 傻孩子，你们看，那些亮的是电灯，来回跑的是汽车。你们不知道啊，这儿在不久以前还是一片荒凉的山谷。河水时常闹成灾害，谁也不愿意在这块落脚。可是自从人们把河水制服了以后，这块就变成天堂了。我呀，过几天就要和孩子们一块搬到这儿来住了。
0: 哦，燕婶婶，你能给我们老奶奶带个信吗？
4: 好啊，你们让我带什么信啊？
0: 请你告诉我们奶奶，就说我们跳过龙门了。
1: 这儿可好呢，叫老奶奶他们快来吧。
4: 好吧，一定带到。可是你们的信儿烧得可不完全，我得说你们是跳过龙门水库了。
0: 龙门水库？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4: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5: 苏打水也有天然的，一滴水，渗透，汲取，终得这天然的碱性。苏打水，我选天然的，月湖天然苏打水。
6: 助力出行更智能，
7: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6: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8: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2: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3: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14: 是吗？
13: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14: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12: 你们都很强。
15: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5: 三岁了。

这是在清朝末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以前流传在渔民中间的一个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传说。

0: 我们搞东西，
1: 不让我们打鱼、啊、叫我们怎么活呀、
2: 啊、是啊，
0: 怎么活？
3: 哎，前面出了什么事了？
4: 老大爷，老大爷，你别去了，洋鬼子封锁了港口，

0: 年该交余税了吧？
1: 要余税？哼！
0: 啊！
1: 我连饭都吃不上了。班头，你看看，几天都不能打鱼了。
0: 这个我管不着。

哎，趁现在天色已黑，风浪又大，也许洋鬼子看不见。嗯，我去打点鱼来，也好叫鱼睡。

我还以为是个什么宝贝，原来是个鱼盆。鱼盆好倒是好啊，可惜不能拿它当饭吃啊。打不到鱼，明天拿什么去玩水呢？

0: 成局子要吗？
1: 老大爷你好，大叔你早。
2: 哎，是真的，
3: 真大呀，
2: 真圆呐。
4: 老头，这珠子要卖多少钱？
5: 我也不懂啊，您看着给吧。
3: 老大爷，你讲给我们听听吧。
2: 老大爷，这珠子是从哪儿弄来的？
5: 昨儿晚上，在这江里，我打起一只。

0: 是白玉石鱼盆，谁知道这鱼盆呢，是个宝贝。这珍珠啊，就是从那鱼盆里变出来的。老大爷，让我们看看鱼盆好不好？
1: 好吧，
0: 我们也好长长见识啊。哎，杨和尚，
2: 看看有什么关系？
0: 老大爷，你这个鱼盆，
1: 鱼盆跟你有什么相干？
0: 你运气真好，这是朱江夫给你的。难道真有这回事吗？

0: 谁呀？
1: 谁呀？
2: 不管怎么样，我的那件案子你一定要替我办好。
3: 是是是是，神父大人，我一定照办，请您放心。
4: 升堂。
3: 疼，你这个混账东西，你知道你犯了什么罪吗？
0: 要鱼税吗？那我已交亲了。
3: 你还装蒜呢？你偷了神父老爷的鱼盆，还不赶快从实招来啊？
0: 耶，真奇怪，鱼盆是我从江里捞上来的，这跟杨和尚有什么关系呢？难道说杨和尚是住在水底下的啊？
3: 放屁，神父老爷住在教堂里，你就是从教堂里偷出来的。
0: 教堂？我跟上帝没来往，怎么会跑到教堂里去呢？
3: 啊，你这个雕花的东西，你竟敢耍无赖啊！你还不快把鱼盆给我交出来。
0: 我已经说过了，鱼盆是我从江里捞上来的，要么还给龙王爷。
3: 啊，真是胡扯，把他拉下去给我打。
0: 我犯了什么罪要打我？
2: 啊，不要打，不要打，我仁慈的主啊，请你宽恕这无知的罪人吧，阿门。可怜的老头，认罪吧。鱼盆是我丢的，只要你还给我，我就不追究了。
3: 听见了没有？只要你把鱼盆还给神父老爷，我就不追究了。
0: 哼，你搞的什么鬼呀？
2: 可怜的老头，做人要诚实，诚实的好，不要把别人的东西硬说成是自己的。
3: 是啊，不要把别人的东西不要把别人的东西硬说成是自己的。
2: 你不交出来是要吃苦的，
3: 你不交出来是要吃苦的，
2: 也上不了天堂，
3: 也上不了天堂。
2: 鱼盆本来是我的，应当还给我。
3: 鱼盆本来是我的，应该还给我。不不，是你的。不不不不，鱼盆是神父老爷的，应该还给神父老爷。
2: 是啊，鱼盆是我的，你听清了没有？鱼盆是我们国出的宝贝，是我带来的。
0: 你的，你的
2: 啊，对对对，就是这个啊，就是这个宝贝。
0: 杨和尚，你说是你们国里出的宝贝，

0: 为什么这个鱼童画的是中国人模样，中国人打扮？乡亲们，你们看看，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
1: 是我们中国的，
2: 是中国的，
3: 是中国的，
4: 是我们中国的。
5: 这杨和尚真是胡扯，
1: 真是胡说八道，
6: 胡说八道，
7: 还有骗人，
8: 胡说八道。
9: 好你个老王八，你倒最凶啊，看看你厉害还是我厉害，给我抓住他，把他的鱼盆拿下来，
0: 拿下来，拿下来！你们这些无耻的家伙，拿走中国的东西还嫌少吗？
9: 啊，什么，你还不赶快把他的鱼盆拿下来，给我重重地打啊！
10: 赶快把鱼盆拿下来，打他40板啊，不不，100板啊，不不不，打他300板，
9: 哦不不不，1000板。小心，慢一点，小心，别打破了，小心。
0: 鱼盆是我们的宝贝，我宁肯砸了，也不让你这个外国强盗拿去。哎，
9: 哦。

哈哈哈哈哈。

0: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2: 冷冻后似雪糕。
3: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动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2: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7: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8: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9: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10: 氨基酸的大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9: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11: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哎，春天的味道，
1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13: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3岁啦，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4: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2: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6: 海是大大的，
12: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0: 小朋友，你们俩叫什么名字？给大伙儿介绍一下好不好啊？
1: 他叫没头脑。
2: 哼，他呀叫不高兴。
0: 什么？叫没头脑和不高兴？哎，没头脑，你的帽子丢了。哎哎哎，帽子丢了。

0: 拿了这个又忘了那个。喂喂，这孩子做事怎么这么丢三落四的？哦，怪不得他叫没头脑呢。
1: 哦，谁的帽子丢了？谁的帽子丢了？
2: 我的帽子，快还给我！快还给我！快还给我！不高兴，快给我！快给我！快给我呀！
0: 这个孩子一开口总这么三个字，不高兴，要不怎么叫他不高兴呢？哎，他们两个真是一对宝贝。

0: 写完字就好了。
1: 哎，不高兴，你又要往哪儿去啊？快回来。
0: 不高兴。嗯，
1: 我就知道他有这么一句。哎，当心摔跤，快下来，快下来。
0: 不高兴，不高兴，不高兴，不高兴。
1: 这一回真的不高兴了吧？哎，你老这么不高兴下去，将来大起来可怎么得了啊？
0: 哼，老是大起来怎么得了？这有什么？等我大起来啊，干些大事给你看看。
1: 哦，这我可有点不太相信。
0: 不信？哎，我又能马上大起来就好了。
1: 那行啊，我能让你马上大起来，怎么样？
0: 真的？
1: 真的，我能把你变大了。
0: 你有仙法吗？
1: 不用仙法，画几笔就行了。
0: 那好，我大起来啊，保险错不了。来，变吧。
1: 好，那我就……
0: 不不不！
1: 怎么又不高兴了？
0: 不，我还有个朋友，也让他和我一起来变。
2: 你呀，真是个没头脑，看你大起来怎么得了？
0: 这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哼，跟我大起来呀！咦。

0: 别跑了，就在这儿变吧。不过你们大起来想干什么呢？
1: 我要做个演员。我要做个工程师，找一个大房子给大伙看看。
0: 好吧，那咱们说变就变。

0: 千乘的少年宫总算设计好了，哼，这回啊可要给他们瞧瞧。
1: 不是说一千层吗？怎么变999层了？准是他少算了一个数。哼，

0: 你们这是干什么去啊？
1: 我们到上面看戏去。
0: 看戏？
2: 是啊，有带着被窝铺盖去看戏的吗？这可真是一件新鲜事儿。喷水池怎么造在这儿了？这不成了喷雨池了吗？怪不得大家都要带着雨伞来了。

0: 哎，同志，慢点儿！您进去有事吗？
1: 看戏。
0: 对不起，您这样看戏，怕戏没有看成，人倒是要给饿死喽。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房子太高了，到顶高的一层去看戏，来回要走一个月。什么？一个月？很抱歉。
2: 因为工程师把电梯给忘了，
3: 糟糕，电梯给忘了。这么高的大楼没有装电梯，
4: 那是得要走一个月啊！
3: 怪不得大家要带着被窝铺盖呢，
2: 真不像话。
1: 叔叔，你忘了带东西吗？
4: 没关系，我们带的多，分给你，一起走，
3: 走啊！
4: 走，快走，
1: 是的。

他们就这样走啊爬呀，已经走了整整14天了。

房，怎么会把电梯给忘了？他呀，准是个没头脑。叔叔，你等一等，我们有办法了。

0: 去吧。
1: 不行了，这场戏呀，我是看不成了。你们先去吧。
0: 嘿，都要怪那工程师。

0: 叔叔，我们这个电梯好不好啊？
1: 没头脑现在是哑巴吃黄连，叫有苦说不出啊。谁叫他没头脑呢？

0: 哎呀，你怎么还没有化妆呢？
1: 武功星野老虎，人有武松。
0: 哎呀，来不及了，快走吧。

哎，老虎，你该死了。

请你帮帮忙，别打了，别打了，算我输了，好不好？

0: 我说没头脑，不高兴，怎么样啊？
1: 你别喊我没头脑了，你也别叫我不高兴了，
2: 快把我们变回来吧。
0: 只要肯改就好了，说变就变。
1: 不对呀，还有胡子呢，
3: 还有我这一个呢。
0: 哎呦，你们瞧，我倒成了个没头脑了啊！

0: 脆脆我们都爱。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三岁了，
6: 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专业

0: 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2: 氨基酸的大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1: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0: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喜之郎举弱果冻，啦啦啦啦啦。

0: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1: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0: 你们好。
1: 您好，您要
0: 买条围巾？
1: 行，请您随便挑吧。
0: 不行啊，我得买条特别长的。
2: 好嘞，

0: 要么这样吧，请您把地址留下来。
1: 哎呀，我明天就要出远门了。
2: 明天？
1: 你们要有困难那就算了。
0: 不不不，请您先等一下，我们想办法解决。
3: 哦哦哦，切！

0: 对不起，我感冒了，我想买。
1: 好厉害呀、啊！
0: 想买个口罩。
2: 好嘞。
0: 要特大号的。
2: 好嘞。还是不够大。

0: 您先擦擦汗吧。
1: 谢谢。
0: 你裤子。
2: 您把脚抬一下。您想买条裤带？
3: 是啊，要不我这两只手什么也干不了了。
4: 他要最长的裤带。
5: 行，这条试试看。
2: 来吧。提口气儿。来，再提点。好嘞。
0: 我受不了了。
2: 您别着急，我们再想想办法。
4: 是啊，别着急，我也有件急事想请他们帮帮忙，请您等一下好吗？
0: 哎，亲爱的顾客，您在哪儿呢？
3: 来吧。
0: 原来是松鼠姑娘，您要买什么？
4: 想买双跳舞用的皮靴。
0: 行。
4: 要红色的。
0: 行。
4: 要自己小号的。
2: 好嘞，来了。这是最最小号的。
4: 你可真逗。
2: 是啊，是最最小号的。
4: 这都可以给我的。给我当房子了。
6: 那好啊，那你就待这里都算了。
0: 来，你跑一趟啊。真对不起，各位要买的东西我们店里暂时缺货，不过我们一定想办法满足各位的需要。您要围巾？
7: 最长的。
0: 您要口罩？
6: 特大的。
0: 您要裤带？
3: 最结实的。
0: 没有忘。您要

0: 这么长的围巾，你量错尺寸了吧？
1: 没有错，白羊妈妈，这是给长颈鹿围的。
0: 那你过两天来拿吧。
1: 不行啊，白羊妈妈，人家有事要出远门，明天一早就走。
0: 哦，要出远门。

0: 5点还要赶回店里，现在还得到口罩厂去办货。
1: 口罩厂？哦，路可远呢，你快去吧。围巾呢，回头来拿，保证误不了。
2: 大象，你快想办法呀。
3: 嗯，哼哼，姜，啊，
2: 河马，你快走，你快走呀！
4: 啊，你输了，哈哈哈哈哈哈。

0: 小熊猫，你哪儿不舒服啊？啊？
1: 哎呦，这儿疼。
0: 哦，不要紧，我给你推拿推拿啊。
1: 哎呦，
0: 嗯？
1: 哎，扭了。
0: 你怎么了？
1: 马医生，你的口罩还有多的吗？
0: 嗯。
1: 马医生，谢谢你，快告诉我。
0: 嗯，口罩厂为我特制了几个。
1: 那请你借给我一个，我就不疼了。
0: 好，你拿去吧。
1: 谢谢。
0: 嗯。
1: 哦，有了，口罩有了，有了。哎呦！
0: 哎呦，小熊猫，你怎么你给？
1: 谢谢您，马医生，我完全好了。

0: 太麻烦你们了。
1: 哎，哪儿的话？
0: 小熊猫他，
1: 他就要回来了。
2: 辛苦了，
0: 回来了。
3: 亲爱的顾客们，真对不起，叫大家久等了。
4: 挺合适啊。嗯，
5: 好。
3: 松鼠姑娘呢？
5: 她要演出，已经走了。
3: 不要紧，我给她送去。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好神奇的口感啊，
14: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5: 三岁了，喝卓然
1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5: 三岁了。

0: 蓉蓉拿哈哈盖。
1: 哎呦，你猜怎么着？
0: 芝麻，你这咋呼什么呀？看来这端午小长假过得不错，精神头这么足。
1: 店长，端午节刚过完，你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2: 我知道，我知道，6月21日是父亲节。
0: 没错，端午节后面紧跟的呀就是父亲节，这两个温暖的日子挨在一起，特别的有意义。那说到端午节，你们的端午节都是怎么过的呀？
2: 我跟爸爸去河边看龙舟赛了，可壮观了。
1: 我们家呀，就是在门口挂上艾草，全家人一起佩戴五彩绳，还一起包粽子吃粽子。哎
0: 呀，看来你们对端午的风俗都非常了解呀。那延畅，我要问问你啊，你知不知道端午节为什么要赛龙舟吃粽子啊？
2: 好像是为了纪念一位古代的诗人。
0: 没错，是为了纪念屈原。在2000多年前啊，爱国诗人屈原投江自尽了，那老百姓呢就往江里丢粽子，希望鱼虾不要伤害他的身体。
1: 所以后来每年的5月初5，大家就用赛龙舟包粽子的方法来纪念屈原。
2: 这下我记住了，小长假就是想让大人们有时间带我们去感受这些传统文化。
1: 严畅说得太好了，那今天是父亲节，你和你的爸爸计划做什么呢？
2: 我想和我爸爸一起拼积木。哎，
0: 那正好，你们看这是什么？
2: 哇，好大的盒子，上面画着龙舟。
0: 没错，这就是总台文创龙舟积木玩具套装。那端午节看龙舟赛还不过瘾，今天父亲节咱们自己动手拼一艘。
1: 店长，这盒子看上去可不小啊，得有多少零件啊？
0: 芝麻，你问到点子上了，咱们现在开箱看看。好，来，看，
2: 里面还有好几个小袋子。
0: 没错，大家看这个呢，就是我们总台文创这款龙舟积木套装了。可以说包装呢非常的用心，是不是？每个袋子上都有编号，你看这个袋子上是1，对不对？你再看，哎，这个袋子上是2，这个呢就叫做分包设计，我们就不用在一堆零件里翻来翻去了。
1: 店长，你说的对，这说明书啊厚厚的一本，里面有非常详细的步骤图，而且啊每一步需要哪些零件都标得清清楚楚。
0: 那今天呢，我们就分工合作，一起来把这个龙舟拼起来，怎么样？
2: 太好了，今天父亲节，我要把这艘龙舟拼好了送给我爸。
0: 那现在我们就赶紧拼起来吧，好不好？来。

0: 家看，这些呢就是我们拼好的半成品啦。看，我们的船身红彤彤的，上面有金色的龙鳞花纹，瓶子呢是古香古色的飞檐翘角，我们的龙头龙尾威风凛凛。现在呢，我们要完成最后一步喽，就是把它们组装到一起。
1: 哎，那咱们先装上龙头。
0: 好的，来装上龙头。
1: 啊！太棒了，店长，你有没有发现父亲节送这样的礼物特别合适？因为这是咱们一个零件一个零件拼出来的，比直接买来的有新意多了。
0: 我同意。你看啊，龙头呢是整个龙舟的灵魂，那真正赛龙舟的龙船啊，龙头都是要经过点睛仪式才能下水的。
2: 什么叫点睛呀？
0: 就是在龙舟下水之前呢，我们要请长辈啊用毛笔蘸上朱砂，在两只眼睛这里点上一下，象征赋予龙舟生命，祈求平安顺利，这就叫做画龙点睛。
2: 听起来好有意思，那我们拼好之后也可以点睛吗？
0: 当然可以啦。你看芝麻手里拿的就是龙眼睛的贴纸，现在给你一个机会，你来把这个贴纸贴上，代表着点睛，怎么样？
2: 好。
1: 你看龙的眼睛一贴上之后，整条龙就活过来了。哎，这就叫画龙点睛。龙头装好之后，咱们来装龙尾巴。
0: 好的。
1: 龙尾巴呀，用球形关节连接，拼装好之后，这尾巴是可以摆动的。
0: 每个关节都可以动。
2: 杜月姐姐、芝麻哥哥，这个龙舟跟端午节那天我和爸爸看到了真龙舟一样神气。
1: 店长，那咱们现在把亭子和小人都摆上去，是不是就大功告成了？
0: 没错。
1: 来。

0: 每个小人的姿势呢？哎，几乎都是一样的啊，他们都是双手向前，然后奋力的在划桨。严畅，你知道吗？这个真正的龙舟上有多少人？
1: 是不是十几个人？
0: 传统的大龙舟上面啊，有三四十人，有的甚至有上百人。我们呀，有鼓手在船头咚咚咚的敲鼓，那划桨手呢，在两侧是整齐划一的划船，那还有舵手在船尾掌控着方向，大家都听着鼓点咚咚咚咚咚咚，这样动作一致，龙舟呢就像一条真正的龙一样在水面上飞驰。
2: 那鼓声就是他们的号令，鼓敲得快，龙舟就划得快，鼓敲得慢，龙舟就划得缓，所有人都必须听鼓手的指挥，不然的话就乱套了。
1: 就像我们班做操的时候就要听体育老师的口令一样。
0: 没错，你说的太对了，就是这个道理。赛龙舟最重要的就是团结和配合，一个人划得再快也没有用啊，需要整条船的人齐心协力才能冲过终点。
2: 店长严畅，那咱们现在是不是应该把旗帜插上，让龙舟赛起来？
3: 好
2: 啊，出发。
0: 哇，鼓点敲得太快了，我们要快点划。
2: 多大的功夫，一条活灵活现的龙舟就完工了。
0: 是的，那严畅，我问问你，你最喜欢哪个部分？
1: 当然是龙头，因为它是我拼的，船身的眼睛特别威风。
2: 严畅，那今天你打算怎么样把龙舟送给你爸爸呢？
1: 我回家就摆在他书桌上，然后告诉他这是我亲手给他拼的父亲节礼物。
0: 哇，这个主意真的是太棒了，因为这里面呢盛着你对爸爸满满的爱哟。
2: 那最后让我们一起对电视机前所有的爸爸们说一句，
4: 父亲节快乐，
2: 乘风破浪，
4: 一往无前。
0: 电视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请您别忘了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下载央视频，搜索关注央少动漫精品账号，在我们置顶的视频下方留言总台文创龙舟套装，就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精美礼物哦。下期再见喽。
5: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哇，鳕鱼
2: 是深海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今天我们要去一片原始的山林哦。
1: 原始山林，
0: 听说那里有许多没有见过的稀奇动物，你想去看看吗？
1: 哇，想去想去，小白想交女朋友。
0: 那我就不多说了。

0: 岩岭寻金记上。
1: 这里就是泰顺的屋岩岭，这里山峦起伏，地形复杂，保持了最原始的自然环境。山谷里有着许多我们平时很难见到的奇珍异兽。
0: 他头上有一撮呆毛。

预备。

0: 小白，快来看，这里好多小动物啊！嗯，小白呢？
1: 啊，我的电动枪也不见了。
0: 小白！
2: 咚咚锵，我仿佛听见有人在叫我们了，我们得回游学队伍了。
0: 哦，小白的声音。哦，
2: 可我们要是走了，九九会不会被别的动物给欺负啊？会不会迷路？会不会没东西吃？不行不行，我们得快点帮他找到妈妈。
0: 我都听见了。
2: 小姐，那个。
0: 娇娇别怕，我们一起帮你想办法找妈妈。
2: 哇，太好了。
0: 不过我们还在游学，时间有限，要是能有更多的小伙伴加入就好了。
2: 有了，不如我们找萌宠小队来帮忙找他的爸爸妈妈吧。
3: 小白，直达目标，加油！
2: 诸位，我们有个紧急事态发生了，大家一起努力起来。今天的任务就是怎么才能帮角角。

0: 怎么找脚脚的妈妈呢？动物但凡见人就跑。
1: 嘿嘿，这就是我召集萌熊小队的原因。动物怕人，可是不怕我们呀。
0: 哇，我的小白真厉害。
1: 我们去森林里问问别的动物吧。

0: 别怕别怕，我们梦想问问就是你的孩子吗？
1: 屋檐岭寻亲记下，
2: 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明天下世，理事艰巨。在上一集中，小白和多梦香在屋檐里意外遇到了刚出生的角角，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帮角角找到爸爸妈妈呢？
0: 我们就想问问，这是你的孩子吗？
2: 这是黑吉，他的脚上长鬃毛，他独特的发型是他最大的特征，所以大家都叫他蓬头吉。他们性格胆小，听到响动就会立刻跑入灌木丛中隐藏起来。
0: 啊，看来是我认错了，他虽然跟角角颜色接近，可他没有翅膀。我们去找找有翅膀的动物吧。胆子可真小啊！角角爸爸妈妈，你们在哪儿？有没有谁丢了孩子？在这边，快来快来！啊，看，有翅膀。我们是来帮角角找父母的，请问他是你的孩子吗？

0: 嘛。
1: 这是白娴，李白曾作诗：“白娴白如锦，白雪齿容颜”，就是形容白娴雪白的毛色。白娴身上是大块大块的白色和黑色，而脚脚却是棕黄色，还有些斑纹，确实长得很不一样。
0: 嘎嘎，那我们再去前面找一找吧。这个似乎不是。

的孩子刚刚丢了，已经找了好久了。咕咕咕咕咕咕咕，难道就是皎皎的妈妈？咕咕咕，有脚，有翅膀，不过你的颜色有点深啊。不过这也正常，很多动物小时候和长大后的毛发颜色都不一样。我们鹅中的天鹅就是第一。

哎，多亏了你，刚才好险啊，你们没事吧？

0: 可到，可到。
1: 别客气，别客气，我也很开心。
2: 看来小白交到了新朋友，他们是这里最稀有的动物，叫黄腹角雉。
1: 哇，原来角角竟然是黄腹角雉啊！九师爷，没想到我们做的事那么有价值。
2: 小白和东东强表现不错，虽说有些途中擅自脱队不可取，但做了好事，情有可原。下次一定要注意哦。
1: 收到。今天在泰顺的屋檐岭，我们遇到了珍贵的黄腹角雉，更领略到大自然的神奇之美。今后大家出游记得要爱护动物和植物，自然和谐共处哦。嘎嘎，行万里路，护万物生，我们下次再见喽。

用歌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扬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果冻我要喜之郎，
3: 多点关心多点爱，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7: 火焰山热浪滚滚，
8: 把老师来也，
7: 是旺旺碎冰冰，
8: 吃我一棒，
7: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8: 对，
7: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9: 三岁了，喝卓然
1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9: 三岁了，
11: 海是大大的，
12: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

0: 叫蓝小白，这是我的朋友聪明的小师爷。
1: 嗨，嘻嘻嘻，
0: 小师爷，小师爷，今天我们要去哪里呀？
1: 今天我们要去廊桥之乡泰顺。
0: 嘎嘎，廊桥之乡。
1: 对，听说那里有许多形态各异的美丽廊桥哦。
0: 哇，好有趣啊，我们赶快去瞧瞧吧。
1: 嘻嘻，那我就不多说了。

0: 顺的最美廊桥上。
1: 哇，好漂亮啊，真美。
2: 无徒官生们，这里就是被称为养生福地的泰顺。
0: 泰顺，这名字真好听。
2: 有眼光，这名字大有来头，是当年明朝的景泰帝所赐，寓意着国泰民安，人心孝顺。
3: 皇帝赐名，好厉害哟。
2: 同时，这里还被誉为廊桥之乡，我身后就是最美的廊桥之一北剑桥。我来考考你们，什么叫廊桥啊？
3: 快乐，我知道，我知道，廊桥就是狼的桥。
2: 廊桥顾名思义，就是有狼顶的桥，也可以叫做红桥。同学们，你们说像不像彩虹啊？大家去廊桥避避雨吧。
4: 这么美的桥，我要仔细瞧瞧。嘎嘎嘎嘎嘎嘎嘎。
5: 哦，小师爷到底什么时候来呀？
6: 宝宝你过来。这两天绍兴长青学堂要来村子里游学，听说他们中间有个叫小师爷的，可是绍兴出了名的小神童哦。
5: 小师爷，绍兴小神童，我倒要看看你是不是徒有虚名。你这只鹅怎么能说话？
4: 我是鹅池蓝小白，书法运动我最爱。
5: 哦，还会写书法？鹅池，绍兴小师爷你可认识？
4: 当然，我就是小师爷的贴身保镖。嘿嘿，
5: 天助我也！
4: 你还没说你为什么要抓我？
5: 你把我的鱼吓跑了，鱼竿也被冲跑了，我得要小师爷把你赔给我。嘿嘿。
0: 这就是北剑桥啊，果然精美绝伦啊。
2: 关于这桥还有个故事呢。
0: 什么故事啊？
2: 传说最初北剑桥是一座很小的小桥，因有个孩童在此桥遇两位仙翁得到点拨。
6: 八十婆婆不知羞，小小孩童坐知舟，此孩若有知舟坐，北剑桥上水漂流。
2: 后来孩童成年考举提榜当了知舟，巧合的是被两位仙翁说中，那一年真的发大水，小桥被水冲毁，没了小桥过溪非常不方便，于是这位知舟周东元十里乡绅一起重修了此桥，我们现在看到的精美绝伦的廊桥正是当时他们劳动智慧的结晶。
4: 哇，真没想到这廊桥背后还有这么传奇的故事。
7: 小师爷，你叫师爷，以后一定能当师爷。
3: 那我以后能成大钱罐。
0: 应该是一罐钱吧。
5: 我看这桥和小师爷一样。

0: 是个花架子，这么长的桥连一个桥墩都没有，上面还加了这么多重量，绝对没有我们绍兴的石桥坚固耐用。
1: 简单说说的对对，
2: 北建桥是典型的边梁木拱廊桥，这种结构的木拱桥不仅不需要任何一个钉子，还非常能承重。嘿嘿，你们来猜猜看，廊桥的廊顶有什么作用？
0: 能有什么作用？遮个太阳呗。
2: 只说对了一点，廊顶既能为行人遮阳避雨，又能保护木质桥身不被阳光和雨水侵蚀，增加使用寿命。嘿，
3: 小师爷真聪明。
0: 这对，气死我了！
1: 接着上。
3: 哇，木樨要开始了，走，快去看看。
0: 小月，等等我。
2: 小白去哪了？
4: 小师爷，救救我，救救我！
2: 泰顺的最美廊桥下。
5: 啊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明天下市，理事兼蓄。在上一集中，我们在泰顺领略了最美廊桥的风姿，古人的智慧真是让人叹服。不知道今天的游学，我们是不是还能发现更多惊喜？
4: 小师爷，救救我！
2: 啊，小白，到底怎么回事啊？
6: 你就是小师爷，刚刚你的鹅把我的鱼吓跑了，鱼竿也被冲跑了，你要把它赔给我。
4: 不要不要，嘎嘎，
2: 没事，有我在。
6: 不过听说你很聪明，敢不敢回答我三个问题？如果都能答对，小白就还你，要是出现错误，那它以后就是我的宠物了。
4: 小师爷，嘎嘎嘎。
6: 难道你怕了？
2: 回答问题，我还没怕过谁。
6: 哦，
2: 不过，要是我回答出来了，不仅要归还小白，还要请我们尝遍泰顺美食。
6: 哼哼，没问题。
2: 说吧，到底是什么问题？
6: 第一题，哪一个字大家都会念错？
4: 会念错的只有一个字吗？我有很多很多呀。
2: 错。
6: 错。
2: 遇到错字，大家当然要念错咯。
6: 果然厉害。
4: 小师爷加油，小师爷加油。
6: 第二题。如何用一片树叶遮住整片天空？
3: 这么小的树叶怎么可能遮住天空？
2: 要遮住整片天空，那就只能把树叶挡在眼前，就能遮住一切。
3: 哇，真的可以耶！
6: 回答正确。
4: 小师爷棒棒的！
3: 小师爷已经答对两题了。
6: 我再给你一个超级难题，你肯定答不出来。
2: 没问题，放马过来吧。
6: 跟我来。就是第三个考题。
2: 这些书我都看过，随便问，这次我赢定了。
6: 可不是让你看书
2: 啊，
6: 我的考题就是用这几根筷子在桌子上撑起这些书。
2: 撑起这些书？
6: 对。
2: 这不就行了吗？太简单。
4: 嘎嘎，
6: 我还没说完。不能破坏筷子、桌子，不能借助其他工具，不能接触桌面超过4个点哦。
2: 这也太难了。
4: 嘎嘎，
2: 好棒啊！
0: 小师爷加油，我会有你，一定能想出来。
6: 别吵了，安静点儿。
0: 我只是想跟小师爷打打气。
4: 不能用工具，还不能破坏筷子，支起来都难，更别说是放书了。嘎嘎，
6: 想知道答案吗？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只要你认输，答案我自然就能告诉你了。
2: 什么？
4: 小师爷，我不要和你分开，不要和你分开。
2: 别着急，别着急，不能破坏筷子，不能
5: 能借助其他工具，不能接触桌面超过四个点。
3: 啊，你到底怎么搭啊？
5: 冷静冷静，徐霞客当年也是克服了重重困难才成功的。
6: 答案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5: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明天下世，历世兼续。
7: 再等我一会
6: 儿。要是再想不出，小白就是我的了。放心，我会好好对他的。
4: 不，小实验，救救我！嘎嘎嘎！
0: 小实验，加油！打败他，打败他！能不能吃太帅美食，全靠你了。
5: 小白，书快给我！
3: 哇，撑起来了！
5: 多谢你提醒，这就是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的北剑桥。我用筷子简化了边梁木拱廊桥原理，别看它松松垮垮，放上书后就非常稳固。
4: 小实验聪明，小实验太大
6: 完全正确，还是我太大意了。
5: 你也从一开始就没想为难小白吧？我早就看出来你只不过想考考我而已。
6: 小师爷果然名不虚传啊。
0: 别互相吹捧了，赶快去吃美食吧。
6: 我答应的是小师爷，可没说有你。
0: 小师爷，带上我，带上我嘛。
8: 今天我们游览了泰顺最美的廊桥北剑桥。廊桥是中华先贤留给我们的智慧之桥，而智慧的传承就要靠我们每一个华夏子孙了。行万里路，赏万般景，我们下次再见。

用歌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扬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

0: 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2: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玻璃鱼翅，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0: 叫蓝小白，这是我的朋友聪明的小师爷。
1: 嗨，
0: 小师爷，小师爷，今天我们要去哪里呀？
1: 今天包包要带我们去品尝一道泰顺独特的美味。
0: 哇，独特美味，好想去尝尝。
1: 快跟我来吧。
2: 七腿八身秋通，大标又大通，难道定得
3: 看？就是这边。
2: 难道发给对？脱下泥鳅头。
3: 今天我要请你们吃泰顺的千年美味——四溪泥鳅汤。
4: 哇！泥鳅汤感觉好吃的样子，这道菜是怎么制作的？我要好好的记录。
3: 四溪泥鳅汤是将多重食材放在一起炖煮形成的美味，烹饪的材料异常丰富，有苋菜干、土豆丝、笋干、
4: 江南乱炖做法，
3: 多达十多种。这主菜嘛，自然是泥鳅，还必须是野生泥鳅。徐夫子说，游学注重体验，所以今天的食材采集就由大家自己动手。
4: 难道要自己去抓泥鳅？
3: 没错。不过我们今天将分两组进行体验，一组去抓泥鳅，一组去菜地收集配菜。
5: 我
4: 谁都不要和我讲，我来抓泥鳅。
3: 那就钱罐抓泥鳅。不过要是抓不到，大家可都没有泥鳅汤吃喽。
6: 医书上说，泥鳅有补益脾肾、利水、解毒之功效，但它

0: 小又细，爱钻到泥水里，浑身沾满滑液，非常难抓。
1: 这个任务重大，可别只顾着玩，一条都没抓到哦。
2: 小师爷，你
3: 也对，那就小师爷和钱冠一组一起去抓泥鳅。
1: 我和钱冠一组，我宁可去收菜。
3: 就这么定了，快点开始吧。

0: 抓到了！泥鳅也太滑了，根本抓不到嘛！
1: 小白太棒了！
0: 豆豆枪去。

0: 我找到抓泥鳅的诀窍了，嘿嘿，又一条。
1: 小师爷，你怎么抓到的呀？教教我好不好？你这么善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肯定愿意教我的了。
0: 谁让我们是一组的呢？那你按照我的方法试试看吧。首先，我们要在手上弄点稍微干一些的泥土，手会变得更粗糙，更容易抓。在泥水中抓泥鳅，一定要慢慢的，一点点去摸，然后
1: 叫浑水摸鱼吧。
0: 嘘，发现泥鳅，一定保持镇定，看准后快速出击。要用手指用力掐住泥鳅头部，最后要赶快放进竹篓里，否则时间太久还是容易跑掉。
1: 抓到了，
0: 呵呵，太好了，我们一起抓，肯定能抓过大家吃的。
1: 马上叫你就汤吃了，哎呦，
0: 四溪泥鳅汤，下
2: 啊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明天下市，理事谦虚。在上一集中，我们来到了泰顺游学，为了品尝四溪泥鳅汤，我和钱冠体验了捉泥鳅，不过不太顺利。那么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呢？
0: 全没了，你住下可好，大家一起没东西吃了。
1: 小师爷，我们继续抓吧。
0: 来不及了，我们抓了大半天才这么一点，哼。
1: 小白，我们一起抓吧。躲躲枪，我不是故意的，怎么办？好难抓的泥鳅，
0: 加油努力，我一定行。
1: 再来，哼。
3: 怎么办，小师爷，中午又吃不到泥鳅汤了。我们去和钱冠一起抓吧，大家是一个团队，不能这么任性。
0: 泥鳅一旦跑掉，要再抓起来就很难了。
3: 那怎么办呀？
0: 只能想别的办法了。小白别急，让我想想。
2: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明天下市。

0: 背的万能绳终于派上用处了。
1: 小师爷，
0: 看你今天如此勤快，没有偷懒，那我就来和你一起抓吧。
1: 小师爷，
0: 谁让我们是一组的呢？这是刚刚用水壶绳子和竹篾做的竹笼，一会儿听我指挥，保证能抓到很多泥鳅。
1: 小师爷，我就知道你准有办法。
0: 主要在泥田的一角放下竹笼，再把一些茶粕放在泥田其他三个角，泥鳅会受不了这个味道，就会往没有茶粕味道的地方跑，然后就会自己跑进竹笼里了。
1: 什么是茶粕？
0: 茶粕就是茶籽饼，是野山茶果实榨油后剩下的饼。
1: 这个可行吗？
0: 试试不就知道了。怎么样，有没有？
1: 小师爷，你真行！
0: 别动我脚！他们应该等急了，我们快回去吧。
1: 今天的收获真不少啊！
0: 水里加了什么？
2: 一会儿再告诉你。
1: 泥鳅汤有秘密。
2: 泥鳅汤来喽！这就是用我们红曲酒糟做的四喜泥鳅汤，你们快尝尝吧。
0: 红曲酒糟做菜和我们绍兴的黄酒酒糟一样啊。
1: 我明白了，加入酒糟能够给泥鳅去腥提味，吃起来更香醇。
2: 没错，不愧是小出山牵挂。
1: 那当然，来尝尝我刚刚抓的野生大泥鳅。宝宝，这泥鳅汤怎么没有泥鳅啊？
3: 牵挂，这才是正宗的口味。
2: 没错，泥鳅煮烂后要用笊篱将泥鳅骨头除去，所以几乎是看不见整条泥鳅的。
0: 原来如此啊。
1: 哇，好好吃啊。
0: 宝宝，水里加了什么？现在可以揭秘了吧？
2: 刚才水里加的是油。
1: 加油做什么？
2: 用油把泥鳅养一个时辰，去除泥鳅体内的泥土，再用土砂锅文火慢炖一个半时辰，就能让泥鳅的鲜味完全溶解于汤中。
1: 为什么要用砂锅？
2: 因为砂锅材质的关系，汤品不会有金属异味。
4: 简大少，你再不吃泥鳅汤就要没有了。
1: 怎么泥鳅汤少了那么多？
0: 我看你提问那么投入，不舍得打断你啊。
1: 臭梦，小瑞，给我留一点。

泰顺最特色的美食四星泥鳅汤，还体验到了游学路上团结合作的价值，战胜了大困难。有道是四星泥鳅好难抓，做成浓汤真好喝。呼呼，行万里路，品万种味，我们下次再见喽。哎呦！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长什么样？古人能把砂石炼成宝石？快来，一起去秦皇岛市玻璃博物馆解锁玻璃的奇妙世界吧！这座建在中国玻璃工业摇篮耀华玻璃厂旧址上的博物馆，从踏入那一刻起就充满奇幻。迎面而来的天地明光雕塑，仿佛正在上演一场天地为炉、火焰为魔法的玻璃诞生秀。抬头看，光明之窗在湖墙上洒下梦幻的七彩光，就像踏进了通往异次元的彩虹隧道。玻璃在古代有个美丽的名字，琉璃，它可是五大名器之首，地位比金银还耀眼。瞧，这件西周的琉璃耳当完美保留了古老的泛铸模工艺，是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哦。还有那些战国的蜻蜓眼玻璃珠串，一颗颗裹着彩虹糖般的纹路，戴上它们，你就是街上最靓的仔。想揭秘古人的高温魔法，在岩神镇复原街区，一秒闪回明清时期的玻璃工坊。工匠们以砂石中提取的二氧化硅为原料，凭借高温熔炼的精湛技艺，真实上演点石成金，堪称古代的硬核黑科技。现在啊，玻璃早已不只是装饰品，而是材料界的全能选手，不仅能化身防弹铠甲，也能成为航天器护盾。原来每天陪伴我们的透明物质，早已悄悄进化成守护人类的超级英雄。奇趣博物馆，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4: 3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3岁了，
6: 卓然，
7: 来旺仔牛奶给你。
8: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9: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8: 可是你会想喝呀？
9: 还是你喝吧。
8: 没关系，
9: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10: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1: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哇哇，
12: 果冻我要喜之郎，
13: 多点关心多点爱。
1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要清爽的味道。
1: 改食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食高钙饼干系列。
2: 对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0: 卓然，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明的小师爷。小师爷，小师爷，今天我们要去哪里呀？
1: 今天我们要去云河，听说那里有鲜果哦。
0: 啊，云河鲜果，神仙吃的果子。
1: 哈哈哈，鲜果其实是种在高山上的雪梨叶，在云间开花结果，如同仙人种的一般。
0: 哇，快点去，快点去。
1: 那就不多说了，
2: 读万卷书，
0: 行万里路，
2: 出发，
0: 云河
1: 我们来了。
3: 云河雪梨上。
4: 哇，这可真美呀。
3: 是啊，也好幽静呀。
1: 是，
3: 哎呦，嘿咻，嘿咻，嘿咻，嘿咻！
5: 哦，原来是云果果
3: 啊！
5: 啊，
0: 大家好，我叫云果果，欢迎你们来云河。你就是小师爷吧？没错，他就是烧星小师爷，忠孝担当，点子多。会说话的白鹅，那一定就是小白吧？对，我就是鹅池兰小白，书法运动我最爱。
6: 嗯，你这个梨怎么这么大？一定很好吃吧？嘿嘿嘿
0: 嘿，你这么爱吃，一定是甜罐吧？这是我的最爱，我们云河的鲜果，云河雪梨。
1: 哇，第一次见这么大的雪梨。
0: 哦吼，竟然和我差不多大，和我差不多大哎。
5: 无图乖生了，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云果果去雪梨园看看吧。
0: 到了雪梨园，我请你们吃大雪梨。
7: 好厉害！哇，
6: 好多的雪梨啊！哇，这里为什么都套着布袋子啊？奶奶已经打扮好，要送我们的。
0: 这些袋子是用来保护果子的。能让种在山上的雪梨不被晒伤，外观更加好看，还能减少虫害鸟食呢。
8: 没想到一个梨子竟然保护得这么好。
0: 哈，你们有所不知，这些雪梨已经全部都卖出去了。所以要好好保护了。想要买好的雪梨，可是要提前下梨铁的哦。
8: 梨铁，
1: 好的雪梨重金难求，只能提前预定。梨铁就是预定的凭证。
0: 嘎嘎，王献之就曾经送梨给朋友，写下了送梨铁，流传至今。
1: 小白说的对。
8: 哦，原来雪梨从古至今都这么受欢迎啊。

0: 雪梨如玉洗尘心，清甜一片润喉音。
1: 好了好了，别问兜兜的了。我爬山爬得口干舌燥，需要润润肺。
2: 别担心，雪梨已经给你们留着了。
3: 太棒了！
1: 我们的雷怎么这么小？还没你手中一半的。
2: 哈哈，别着急嘛，等一下。留了这个最大的，给你们尝尝。
1: 这个就是我的了，其他的你们随便挑。
4: 不行，
2: 你独吞，我也要吃。
1: 给我，给我！
5: 老夫有一个方法，你们要不要听听看？糊涂怪生们，老夫知道梨有很多种吃法，不如你们动动脑筋，做点有意思的事，想想除了直接吃，还能做成什么好吃的，也好给云果果品尝品尝，好吗？
3: 好，
2: 没问题。
6: 太棒了，太棒了！
5: 那就这么决定了，你们分两队，谁做的让云果果满意，这个最大的云和雪梨就归哪队。
7: 不行不行，做菜可是钱罐的看家本领呢。
2: 不公平不公平。云和雪梨下。
0: 啊哈，万卷书行万里路，明天下市理事兼去。在上一集中，我们被硕大的云和雪梨所震惊，天上决定用一场智力技能小比拼让大家争夺雪梨王，结果如何马上揭晓。
1: 哼，要不小月加入我们这队，我肯定分你一半。
0: 既然先生说了，那就比一比。哼，相信我，我有办法。
1: 我一个人一只手都可以赢你们。
0: 哼，一言为定哦。
1: 哼，别瞧不起人，一只手就一只手，以后让你看我吃大雪梨。哼，
5: 哈哈哈哈，那就开始吧。
1: 我去去就来。

0: 学历作文小偷实在厉害了吧！今天吃我的雪梨冰糖葫芦，
1: 太好吃了！清甜的糖衣包裹着雪梨，不仅保留了雪梨的原汁原味，还让雪梨多了脆爽的口感。糖衣在口中慢慢融化，融入到梨水之中，让味道更加丰富有层次。
0: 做美食力求完美，吃美食绝不浪费，嘿嘿。
1: 番茄大婶，茄大婶，茄大婶，你没事吧？
0: 把头顶，幸亏有你在。
1: 新手教的急救手法，没想到还真用上了。
0: 好险，好险！下次吃圆的东西可要小心。对了，叫我干嘛？
1: 糖浆熬好了。
0: 不行不行，还不行！
2: 茄大婶，我来也。这是我的新发明，超级糖葫芦机，又圆又快。
0: 我就剩一个人一只手就能赢你们，还不信？
3: 哼，这次还真不一定。小师爷，我们开始吧。
4: 好嘞，小月看你的啦。
0: 小师爷，
3: 今天我要给云果果做的是一道原来只有在宫廷才能吃到的传统药膳哦。梨汤哦，然后把枣片、姜片、罗汉果加入其中，熬煮到软烂，用纱布滤出梨渣，继续熬煮梨汤，要粘稠之前把捣碎的川贝加入其中。
0: 不是月季堂招牌的秋梨糕吗？
3: 等一下就知道了。加入麦芽糖，搅拌均匀，最后把梨糕倒入模具就可以了。这就是好吃又润肺的秋梨糕棒棒糖。
5: 哇，太棒了！
4: 我们赢了吧？
0: 怎么可能？肯定我的更好吃。
1: 原来我们都直接吃梨，没想到雪梨还有这么多新吃法。雪梨冰糖葫芦不仅保留了雪梨最原始的味道，还增加了风味和口感，我对它简直爱不释手。
0: 嘿，那当然了，而且制作简单容易学，大家都能做。
5: 茄大婶睿智，茄大婶威武。
1: 这个秋梨糕棒棒糖巧妙提高了雪梨的药用价值，不仅好吃，对身体更有益，还更容易储存运输，真不错啊！云和雪梨质量上乘，云做出的雪梨糕更加好吃健康。
3: 我以后一定要让老爸都下云和的梨贴，来给大家制作云和秋梨糕。
1: 太棒了！这次比赛我宣布，我两个都喜欢。好吃的雪梨要大家一起分享嘛！
6: 糊涂官生们，今天你们创造出了雪梨的多种吃法，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很好。现在你们可以分享雪梨了。
4: 那就不客气了。
1: 今天品尝的美食是云和雪梨，这里的雪梨特别大。脆嫩多汁，味道非常好，嘎嘎！行万里路，品万种味，我们下次。

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用歌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

0: 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扬帆起航。
1: 一次奇妙的相遇，一场波澜壮阔的对弈。当少年江流儿巧遇围棋神手小野狐，黑白方寸之间，阴阳经纬之地，等待他们的是多少暗流汹涌，扑朔迷离。梦想、友谊、战斗、争执、失去、成长，经典篇章传奇再现，小小围棋少年邀您共赴黑白世界的奇幻之旅。
2: 时光海苔，
3: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4: 美好时光海苔，
5: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果冻我要喜之郎，
10: 多点关心多点爱。
11: 冷冻后似雪糕，
1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1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3: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1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1: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15: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6: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8: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1: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你知道吗？直径40毫米的乒乓球，一秒钟可以转动146圈，是不是很酷？嘿，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是多少呢？
5: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
4: 乒乓球该怎么练？运动加量，健康不一定加价。会拍运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125.66毫米。你算对了吗？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是我的朋友，聪明的小师爷。小师爷，小师爷，今天我们要去哪里呀？
1: 今天云果果要带我们去云上梯田。
0: 啊，云彩上还有梯田？
1: 没错。

0: 全上。
1: 这梯田好高啊，累死我了。
2: 大家加油，好，马上就到了。加油加油。
3: 小师爷快看。
2: 手伐荆棘，挖乱石，开垦出八丈田。正因为云和人不屈不挠的精神，才有了现在的云和梯田。
1: 原来这里每一块田都是这么不容易啊！
2: 有鱼耶！
4: 你们快看小白。没想到这里的田埂这么窄，好像走独木桥。哈
2: 哈，云河九山半水半分田，每块开垦出来的田都非常宝贵，所以田埂会比一般的更窄。

0: 笑什么笑？我这是在沉浸式体验种田。
1: 这样也好，不用小心翼翼走田埂了。这下看看谁走得更快。
2: 哇，好舒服呀！
1: 对了，那说云和梯田能看见云海，可怎么没看到啊？
2: 嘿嘿，云海美景可不是轻易能见的。
1: 啊，那什么时候能看到啊？
2: 先生说要让你们自己思考。
3: 如果他们今天看不到云海，就让他们自己找出云海出现的规律。凡事遇到困难要多观察，更要多坚持。
1: 怪不得先生今天不来，他早就知道看不到云海啊。既然先生想考考我，那我一定要看到梯田云海的美景。
4: 能
5: 明天再来。
1: 今天可能是去晚了，雾气都散了。小白，我们明天早点出发。
2: 这样就能看到云海了。耶！
1: 今天那么早来，我们一定能看到云海。
5: 哎，你怎么不叫上钱罐他们啊？
1: 哎，叫了，他说他要在梦里看云海。
6: 云海，我来了。
1: 别管他们了，要见不到云海那就太

0: 遗憾了。加油加油！
1: 加油加油！
2: 灵活踢田下。
0: 啊哈！万卷书，行万里路，明天下市，立世艰巨。在上一集中，我们终于登上了梦寐以求的云和梯田。没想到的是，最美梯田云海不是天天能见。我决定不见云海誓不罢休。
3: 这不是和昨天差不多的吗？
4: 不会吧，那么早来怎么还是没有云海？
0: 不行，明天再来看。
5: 啊，明天还要来啊？
0: 游学机会难得，不见云海怎能罢休？
4: 哼。

0: 要错过了，还好出了机关。小白，小白，快起来！
1: 睡觉，睡觉。
0: 我的好小白，去看云海。
1: 云海。
0: 咯叽咯叽。
1: 别闹，别闹。
0: 小白，不要半途而废。
2: 不去不去，小白不想看云海，小白想睡觉。
0: 这里的先辈不怕艰辛，在崇山峻岭中开辟了万亩梯田，我也要学习他们的精神，看到梦寐以求的梯田云海。你不去，我自己去。我一定要看到云海。
1: 嘎嘎嘎！
0: 云海啊，我来了！不，怎么还是没有云海啊？先生是不是故意为难我？应该不会。莫非先生要考考我？不管了。赶紧回船上，上午还有课呢。先生肯定知道什么时候有云海，今天我得好好观察先生，我就能知道什么时候有云海了。嘿嘿，我真是个天才。好险啊。
3: 该上课了。树拥西边阁，
4: 树拥西边阁，
3: 山拂雨后栏，
4: 山拂雨后栏。
0: 盯了先生快一天了，什么都没发现，
1: 那怎么办？
0: 看样子先生真把我难住了。
1: 别着急，别着急，再仔细想想。
0: 仔细想想。
3: 如果他们今天看不到云海，就让他们自己找出云海出现的规律。山拂雨后栏，
4: 山拂雨后栏。
0: 什么呀？到底是什么呀？
5: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明天下事，历史兼续。
0: 对了，山拂雨后栏是山拂雨后栏。
1: 什么意思？
0: 栏就是山间的云烟，云海其实就是雨后出现的栏气，只要雨后去梯田，一定能看到云海。
1: 原来如此，刚刚看有些乌云，可能晚上就会下雨，如果明天雨停，就能看到云海了。
0: 太棒了，太棒了！耶！

0: 我都要追不上你了。哎，
1: 小师爷这几天可没少锻炼啊，老夫都比不了了。这几天看到大家努力探究大自然，感受云海的自然规律，为师很是高兴。
2: 池水满际波平，不愧是最美梯田啊。
3: 钓鱼欢乐如救命啊。
2: 云果果带我们去看最美的云和梯田，不仅看到了云海，还看到了云和人的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经过上千年开垦，把这里变成了自然和生活融为一体的独特美景。大家有机会一定要来看看最美梯田哦。嘿嘿，行万里路，赏万般景，我们下次再见。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1: 一次奇妙的相遇，一场波澜壮阔的对弈。当少年江流儿巧遇围棋神手小野狐，黑白方寸之间，阴阳经纬之地，等待他们的是多少暗流汹涌，扑朔迷离。梦想、友谊、战斗、争执、失去、成长，经典篇章传奇再现，小小围棋少年邀您共赴黑白世界的奇幻之旅。
2: 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4: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0: 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绿爽。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是我的另一半，
2: 旺旺与你常相伴。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6: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0: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11: 喜之郎菊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12: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3: 营养。
1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4: 健康。
12: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15: 好吃。
12: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6: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我叫蓝小白，这是我的朋友聪明的小爷爷。小实验，小实验，今天我们要去哪里呀？
1: 今天云果果要带我们去临河的木碗瓦市。
0: 啊，瓦市？
1: 瓦市就是游玩娱乐的集市。听说在云河的木碗瓦市里，全都是专门给小朋友玩的木质玩具呢。
0: 哇，我要去，我要去！
1: 嘿嘿嘿，那就不多说了。云和木完胜，到喽！
0: 嘎嘎嘎嘎！等等我！这里就是我们云和孩子的最爱——云和木玩瓦市。
2: 太棒了！
3: 我全部都要玩一遍，木碗我来喽，木碗我来喽。

是孩子们的乐园。

0: 天哪，这么多玩具啊！哇，厉害厉害！
1: 地震都不会倒。
2: 这就是榫卯结构，不用一根钉子，一滴胶水。
0: 我看过书上写的应县木塔，就是榫卯结构的杰出代表，历经地震和战乱的洗礼，依然傲立。
2: 没错，这就是我们老祖宗留下的智慧。
0: 这个好，哎，这个也不错。哇，这个可以给小白玩玩。
3: 我害怕
4: 这个
5: 太好玩了呀呀
6: 小月快来看这有个超巨大的华容道
5: 啊好多积木啊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小心八字条
7: 这个嫦娥真厉害，不但会说话，拼积木的技术更是一流。
5: 嘎嘎嘎嘎，小型兰亭，厉害厉害！
0: 小白，我发现了好玩的东西。
5: 嘎，这个是什么？叫孔明锁，孔明锁。孔明锁，相传是三国时期诸葛孔明根据八卦玄学的原理发明的一种玩具。
0: 玩这个玩具可是很需要智慧的哦。
5: 呵呵呵，我是鹅池蓝小白，书法运动我最爱，论智慧难不倒我，我来试试，我来试试。这样，这样。这是玩坏了吗？嘎嘎！
0: 小白，看来你还不够智慧哦。嘿，让我来教你。
5: 好了，哇，太厉害了！云果果真聪明。要不要试试这个？能让你变得更聪明哦。走开走开不要不你是坏蛋
0: 什么情况
5: 这孩子有危险不要
8: 知影舍命
5: 小鱼担当
8: 路见不平
5: 拔刀相助黄天化日之下想要干什么
9: 跟我走
10: 不走不走
5: 不许你出来
9: 哎呀哪来的鹅
5: 不许走不许走不许走
9: 快走开
5: 放开快放开
0: 快放开那孩子否则我报官了你还不松手不松手小白就不会放过你
5: 放
9: 停停停手不对住口我是他亲爹呀
5: 对不起
11: 云和木玩象
0: 啊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明天下世，历世艰巨。在上一集中，我们又学到了云和的木玩瓦室，被各种设计精巧的木质玩具牢牢吸引。突然，一位大叔的奇怪举动引发了我们的关注，后续如何，马上揭晓。
12: 你们这些孩子，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很好，但是也不能鲁莽啊！下次别再冲动了。
7: 是啊。
5: 嘎嘎
12: 这小子太贪玩了让他好好练字却趁我不注意跑出来玩你们看看连四都写不好竟然画了四横你们说我气不气走走回家继续练字去
0: 其实他写的也不算错四横

0: 其实也不错。
1: 哦，真的？
0: 千真万确。康熙字典上有记载，四意思与四相同，还是一个古姓氏哦。
2: 哦，厉害厉害，小小年纪就如此博学。你要是能跟这个小哥哥一样，你要什么玩具我就给你买什么玩具。
0: 哼哼，大叔，其实最好的学习就是在游玩之中。我们从外地来，游玩山海，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课堂外学到了许多知识。先生经常说，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山兮，不知地之厚也。
1: 啊，
0: 所谓寓教于乐，玩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3: 要么我来出题和大家玩一场游戏，我相信你们在玩乐中一定能学到知识。
1: 这
3: 别犹豫了，走走走，耽误不了多少时间。
1: 那个
3: 嘎嘎嘎嘎嘎嘎，
2: 只玩一场，玩好马上回家。
3: 这是我自己做的拼图，用这五块拼出四桌子就算获胜。
0: 小朋友可以暂停一下，用纸笔描出一样的形状，剪下来试试哦。
2: 这么简单？
3: 就是这么简单，大家开始拼吧。好，嘎嘎嘎。
2: 哎，怎么拼来拼去感觉少一块呀？
3: 没少没少，大家都是一样的。好，
0: 这样对吗？
3: 思路没错，但位置不对。嘎嘎，我的呢？嘎嘎嘎！
0: 哎，好厉害，能想到交叉。
3: 看我的！哎，哼，哎，
0: 真不错，这次不仅四记住了。五六七八九也认识了，嘿嘿嘿嘿。
2: 那还是没拼对呀。
3: 我给点提示吧，这四字可不是平面的哦。
2: 不是平的，难道是立起来拼的？真是太难了。
4: 平面。立体。
0: 有了。提示说不是平面，那说明可能这样，而这些木板都是黑色，说明可能是阴影。
5: 这个是原来如此，远一些看。
2: 哇，果然是个四字。
1: 太有趣了，太好玩了，没想到原来这么简单啊。
2: 我从异乡搬来此地三年，现在才真正体会到木玩的价值和乐趣，从今以后爹爹和你一起玩。
3: 大家等等，这是我做的雪梨木玩，送给大家。
6: 太棒
5: 了！不如
0: 把这绍兴909木牌也送给你吧。
3: 哇，好
0: 耶！今天我们来到了云和的木玩瓦室，玩到许多别出心意的木玩。木玩的奇思妙想层出不穷，云和木玩不仅是中华传统智慧的结晶，还在传承中不断创新，能让大家在不知不觉中

0: 吸，吸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吸果粒爽，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2: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4: 喜之郎菊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7: 3岁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3岁了，
9: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是你们的好朋友新一姐姐。
1: 开饭啦！
2: 开饭啦！
0: 开饭啦！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你的小肚子是不是在咕咕叫啦？小小干饭家们注意啦！饭前要洗手，饭后要漱口。不挑食，慢慢嚼，营养均衡很重要。食不言，细细品。不做餐桌上的显眼包。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小朋友请上车，本期探馆目的地北京汽车博物馆。这是中国第一座汽车博物馆，在创造馆最先看到的就是中国古代的硬核造车黑科技。相传在与蚩尤的涿鹿之战中，皇帝曾用指南车带领人们走出迷雾，这是因为这辆指南车车顶的小木人手指方向，可以始终保持出发时设定好的方向，就像是古代的导航系统。穿越历史，在北京汽车博物馆，我们还能看见新中国汽车从零到一的高光时刻。这里有新中国第一辆汽车解放牌载货汽车，第一辆国产小轿东风，还有我们的镇馆之宝红旗 CA72，这是北京汽车博物馆的一辆一级藏品车。CA72是第一代红旗轿车的型号。1958年8月，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完成了我国第一辆高级轿车的试制，并正式命名为红旗。红旗轿车有很多隐藏的国潮元素，比如像中国折扇的进气格栅，中国宫灯造型的尾灯。馆藏的这辆红旗 CA72 生产于1959年，因为手工制造周期长，大国工匠们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8年间匠心制造出202辆，所以这辆汽车是名副其实的珍藏限量版。地上跑的汽车我们已经了解了，天上飞的汽车你想开一开吗？这是一辆由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飞行汽车，它可以一键启动、一键返航和一键降落，科幻电影里的驾车飞行轻松拿捏。系好安全带，我们一起向未来出发吧！一去博物馆。
4: 一撇一捺架构方正汉字，一笔一画书写华夏姓氏，一点一滴记下以梦为马，一字一句传承中国文化，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
5: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6: 哎，有蜻蜓。

0: 笑催催我们都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就充分相信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奇怪，我刚刚还在家里的沙发上刷着金猴奖的千部作品集结，怎么一眨眼到这儿了呀？哇，这金光灿灿的奖杯，难道我真的到金猴奖的颁奖仪式现场了？

0: 是国漫笃行致远的铿锵印记。
1: 西子和风应日而开，这是 AI 浸润生活的满城烟火。
0: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全国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
1: 晚上好。这里是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的现场，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霍小雷，大家好。
0: 我是杭州电视台主持人景怡。
1: 此刻我们的颁奖仪式正在通过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少儿客户端同步播出。那今年的金猴奖一共是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作品。
0: 那这些优秀的原创动漫作品当中啊，他们有的是立足中华传统的优秀文化哈、啊，可以说是实现了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有的呢是拥抱前沿的数字技术，赋予经典啊时代新生；还有的是促进了文明交流互鉴，推动国际文化交流。
1: 可以说确实是百花齐放。那很多优秀的动漫作品当中呢，都是注入了红色基因，每年的红色动漫奖也是格外引人关注。那今年又有哪些优秀作品能够获此殊荣呢？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
2: 入围红色动漫奖的是全民抗日、诸位皆是英豪等8件作品，

0: 获得红色动漫优秀奖的作品是《黎明前的大屠杀》。国宝夜行，琥珀金陵，抚顺之心，获得红色动漫特别奖的作品是无问东西。
1: 好，接下来我们有请获得红色动漫奖的获奖代表上台领奖。
2: 有请中国动画学会常务副会长蔡志军，中国美协动漫艺委会副主任金城，为获得红色动漫奖的作品颁奖。
1: 有请

1: 这次获得红色动漫奖的作品，我们的优秀奖和我们特别奖，感谢我们颁奖嘉宾，请大家一起合影留念。来吧，再一次把掌声送给他们，
2: 祝贺获奖的优秀作品。谢谢，
1: 谢谢诸位，
0: 谢谢，
1: 谢谢。
0: 确实看着这么多一幅幅优秀的动漫作品，我们可想而知，很多作品其实在一开始都是我们创作者笔下的一颗梦想的种子。没错，在我们这座动漫之都，我们最不缺的就是让种子长为参天大树的沃土。你看，从我们的政策扶持到我们的技术迭代，从我们的 IP 孵化到我们的市场对接，可以说在这里，我们为每一位拥有梦想的年轻人都铺就了一条通往未来的快车道。
1: 确实，杭州啊，不仅仅是一座宜居之城，也是一座可以装得下所有动漫人梦想的造梦之城。
0: 所以接下来的潜力奖，我们将要挖掘那些最具创意的金点子哈，让我们大家共同来见证，究竟有哪些作品会从这里出发，去点亮国漫的星河。
1: 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
3: 入围潜力奖动画短片的是Le Fleur de Malva 锦葵花 Tears of the Mountain 大山的眼泪 Bohodiga 寂寞芳心 Fellow 好哥们儿 Suisu Hops 喃喃低语 La Ferme de Babi 爷爷的农场启航 GammaHat同志鱼变滴答天空照亮的心摇摆摆想吃面包盲尖吼鱼恐怖回音纸城乌鸦与入殓师 My Mrs. 模仿Lahan 女王 Catch that fish 快抓住那条鱼 Agonde Couture 我的时尚我做主军信时面试焦虑症 Dick Ahonach Les Animaux Ossipler Lahmoch 老虎与狐狸动物也有伤别离 Cano Pizza 幻野获得潜力奖动画短片的作品是 Le Fleur de Malva 锦葵花 Catch that fish 快抓住那条鱼 Tears of the Mountain 大山的眼泪天空照亮的心纸城

0: 君姓时，启航。面试焦虑症，鱼变。获得潜力奖最佳动画短片的作品是《Fellow 好哥们儿》。姚白白想吃面包，
1: 掌声祝贺获奖作品。接下来有请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潜力奖动画短片的获奖代表上台领奖。
2: 有请诸位，同时为大家有请上我们的颁奖嘉宾，他们是浙江广电集团副总编辑裘以角，总台体育青少节目中心动画管理部主任郑默，腾讯视频少儿 IP 运营中心专家舍迎宾，全球 IP 奇趣少女消费品首席战略官罗莎琳德·诺维茨基，法国漫画大师克里斯蒂安。
1: 确确实实，通过刚才短片，我们也看到了一个个优秀的动漫短片作品。
2: 我们也再次祝贺获奖的所有作品，潜力奖动画短片。也感谢我们的颁奖嘉宾，请诸位一起合影留念。来吧，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
1: 祝贺！
2: 谢谢诸位，
1: 谢谢各位。
2: 请入座，谢谢。
1: 好的，接下来要为您揭晓的是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潜力奖漫画，请看大屏幕。
0: 入围潜力奖漫画的是《蝌蚪迁移北回归线以东》，《藏说》，《山神的画笔》。星空下的动物奇迹，观日一梦，莫回首，追灵魂的公主，气，我在海市望不到蜃楼，魔法森林，001，舞女拜寿，大山。获得潜力奖漫画的作品是《藏说》。大山。舞女拜寿。

0: 回首，获得潜力奖最佳漫画的作品是001。
1: 掌声祝贺我们的获奖作品。接下来有请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潜力奖漫画的获奖代表上台领奖。
2: 同时有请上我们的颁奖嘉宾，他们是中国动画学会会长马黎，浙江省文化广电旅游厅副厅长、一级巡视员徐晓，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总站副站长曹美丽，有请。再次祝贺获得潜力奖漫画的各个作品，感谢我们的颁奖嘉宾，请各位一起合影。

0: 刘聂
1: 都是潜力无限，再次祝贺。
0: 谢谢，祝贺各位。
1: 谢谢，
0: 请入座。谢谢，
1: 谢谢。
2: 哎，乐乐，你怎么在这儿啊？
3: 我在等一位有缘人。哦，
2: 难道是我？
3: 我这里有一张特别的邀请函，只要你能答对我三个问题，我就把它送给你。
2: 快说快说。
3: 孙悟空的金箍棒有多重？
2: 13500斤。
3: 葫芦娃有哪七个颜色？
2: 红橙黄绿青蓝紫，这可难不倒我。
3: 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办到第几届了？
2: 第22届，没错吧？
3: 太棒了，原来你就是我要等的有缘人
2: 啊。邀请函，
3: 时空之门已经开启，快去吧。

0: 我现在已经来到了白马湖的中国动漫博物馆，这儿啊可是咱们杭州的动漫文化地标。哎，这篇在讲什么？来听一听。
1: 同学们，看这里，这是我们中国动漫博物馆珍贵的馆藏《大闹天宫》动画的赛璐璐复制品。虽然啊岁月久远，但它可是中国动画发展的缩影，更是一颗梦想的种子，种下了就会发芽。从当年大闹天宫的孙悟空，到如今咱们金猴奖的乐乐，国漫的梦想一直在动漫之都传。

0: 想勇敢坚持，我想这应该是所有动漫人的星辉战甲。那刚刚节目当中来自乡村的青少年啊，他们用动漫加非遗的形式为我们全新演绎了方言版本的童谣《宝卷花语》，特别的精彩。而我身边的这一位呢，就是扎根田野为我们孩子们种下梦想种子的人，我们杭州市的文化特派员陈安丽。安丽你好。
1: 静怡你好。
0: 你好，特别想问问你哈，你看以往这些宝卷唱本在孩子们的眼里应该是比较陈旧的一些老古董了，你怎么会想到用动漫去点亮这个非遗，让孩子们重塑了对于家乡文化的那份自信？
1: 其实不是我种种子，是动漫把这个种子照亮了。宝卷呢，曾是老古董，但通过动漫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与浸润，孩子们发现啊，原来乡音能当背景音乐，家乡就是动漫背景板，动漫给了他们底气，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护送这份底气，从乡野走向金猴奖的璀璨灯光下。
0: 说得太好了，你看这个动漫不仅让沉寂已久的宝卷重焕新生，它也让孩子们看到了乡音的价值，守住了家乡的底气。这份带着山野气息的力量，我想应该就是我们动漫最珍贵最有力的力量了。让我们在这儿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文化特派员陈安丽，谢谢。
2: 是的，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像陈老师一样默默为中国动漫做着贡献的朋友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动漫人笔下不仅有星辰大海，也有泥土芬芳。接下来我们继续颁奖，接下来我们要揭晓的是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综合奖漫画类的金银铜奖，请看大屏幕。
3: 入围综合奖漫画的是莺歌逐梦，让自己成为一道光，常相遇的故事，海月亮，北风呼呼不睡觉，我听到了你的心声，有人自林中坠落漫画版，丹青石虎鲁智深传，守一座山，紫禁城妖传，获得综合奖漫画铜奖的作品是让自己成为一道光常相遇的故事，获得综合奖漫画银奖的作品是莺歌逐梦，获得综合奖漫画金奖的作品是丹青石虎鲁智深传。
2: 掌声祝贺我们的获奖作品。接下来有请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综合奖漫画金银铜奖的获奖代表上台。
0: 同时我们有请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育青少节目中心党委书记吕逸涛为他们来颁发奖杯。此刻我相信大家都已经看到了我们金奖作品的主角。

0: 到云端来报道了。这一次破次元的浪漫在科技赋能之下，文化魅力的体现。
1: 是的，我们可以看到，在我和锦怡身后，我们的金奖鲁智深也高高举起了金猴奖的奖杯。
0: 谢谢，感谢我们的颁奖嘉宾这位是和玉留念向表示祝贺。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即将为您揭晓的是我们综合奖动画短片，
1: 请看大屏幕。
2: 入围综合奖动画短片的是《三英战吕布》《黎明彼岸》《光阴密码》《我们的立法与计时》《Night of the Bear》《熊之夜》《陪伴》《Rainbow Feathers》《彩虹羽毛》《How a Giraffe and a Raccoon Save the Moon》《拯救月亮》。One Weaver Grass 一岁一枯荣 Zwerman 两鸟人。获得综合奖动画短片铜奖的作品是黎明彼岸。获得综合奖动画短片银奖的作品是Zwerman 两鸟人。获得综合奖动画短片金奖的作品是 One River Grass 一岁一枯荣。
1: 祝贺我们的获奖作品。接下来有请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综合奖动画短片金银铜奖的获奖代表上台。
0: 这位同时有请上我们的颁奖嘉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王璐。

0: 祝贺获得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综合奖动画短片金银铜奖的诸位。感谢我们的颁奖嘉宾，请诸位一起合影留念，来吧，把掌声送给他们，
1: 再次祝贺。
0: 谢谢，谢谢诸位，请入座。其实这些年呢，我们金猴奖一直都在很认真地做一件事啊，那就是把我们的赛事从我们的评奖台延伸到我们的产业台。全新升级的2026我们的金猴奖入围作品跨界合作对接会圆满落幕。
1: 是的，这次呢，对接会还设置了很多专门的细分赛道，专门设立了学生和企业的专场。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看看这股为动漫注入的新能量。

0: 从双向奔赴到一项签约，我想这应该是对于平台价值最好的肯定和证明了。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的入围作品跨界合作对接会，其中有18个项目是达成了合作的意向的。接下来我们将会有请其中6个项目的代表来到舞台上进行电子签约，他们分别是出品方杭州师范大学和合作方杭州宇歌文化有限公司，出品方杭州师范大学和合作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西部区支行，出品方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与合作方杭州艺格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出品方中国传媒大学和合作方杭州有酒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方北京电影学院与合作方光年工作室，出品方中国传媒大学与合作方光年工作室。
1: 请我们各位签约代表拿起笔进行签约仪式，共识达成是产城融合的生动注脚，也是国漫的巅峰之约。
0: 谢谢，期待着你们有更多优秀的作品呈现给大家，感谢诸位，请入座。

哇，乐乐，你居然带了这么多的朋友在唱跳动漫之都的主旋律，这金猴啊真的是走到了大街小巷，这才是真正的动漫的盛会，人民的节日。嘘，乐乐你听，听说啊咱们国内特别顶尖的8秒合唱团也被国漫吸引来了，要来亮亮功夫，我们快来听听有多炸。

0: 合唱团让我们感受到了国漫不仅有传统文化的真功夫，它还有硬核技术的真本事。
1: 是的，那入围我们金猴奖的这些优秀作品也都是有着真功夫真本领的。接下来我们马上要揭晓的是什么奖呢？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
2: 入围综合奖动画系列片的是中国奇谭二《熊出没之神奇宝物》，《王者荣耀》《荣耀之章》命运篇，《玲珑》第二季，《喜羊羊与灰太狼之古古怪界有古怪》，《剑来》第二季，《伊娜和恰恰》第二季，《2049超能星云队》，北京地名故事第一季，获得综合奖动画系列片铜奖的作品是2049超能星云队、王者荣耀、荣耀之章命运篇、剑来第二季。获得综合奖动画系列片银奖的作品是《玲珑》第二季，获得综合奖动画系列片金奖的作品是《中国奇谭二》。
1: 祝贺获奖作品。接下来有请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综合奖动画系列片金银铜奖的获奖代表上台。
0: 同时有请上我们的颁奖嘉宾，杭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黄海峰，有请。

0: 获得我们综合奖动画系列片金云红奖的获奖作品。感谢颁奖嘉宾，请各位一起合影留念，向你们表示祝贺，
1: 再次祝贺，谢谢，
0: 谢谢诸位，请入座。好，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将要揭晓的这个奖项应该是今晚最受期待的奖项了哈。我们第22届中国国庆动漫节金猴奖综合奖动画电影的金银铜奖，
1: 究竟谁能够获得中国动漫电影的最高奖呢？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
2: 入围综合奖动画电影的是浪浪山小妖怪、罗小黑战记二、熊出没年年有熊、三国的星空第一部、喜羊羊与灰太狼之异国破晓、舒克贝塔之微缩人类、猪猪侠一只老猪的逆袭、潜艇总动员冒险岛、疯狂电脑城。获得综合奖动画电影铜奖的作品是《三国的星空》第一部、获得综合奖动画电影银奖的作品是《浪浪山小妖怪》。获得综合奖动画电影金奖的作品是《罗小黑战记二》。
1: 祝贺，祝贺获奖的这些优秀作品。下面有请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综合奖动漫电影金银铜奖的获奖代表上台。
0: 同时有请上我们的颁奖嘉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副台长于俊生为他们颁奖。

0: 我们综合奖动画电影金银铜奖。
1: 是的，
0: 相信很多的作品大家也都看过，耳熟能详。
1: 没错，我们也期待更多优秀经典的动画电影出现在我们的荧幕上和大家见面。
0: 感谢颁奖嘉宾，祝贺获奖的作品，谢谢诸位，
1: 再次祝贺，谢谢，
0: 请入座。
1: 确实，动漫呢不仅是出现在荧屏里，也是绽放在我们城市的烟火中。当老手艺遇上新浪漫，我相信杭州这座城市也成为了动漫里的城。
0: 灯火通明处，烟火市集里。接下来呢，让我们在这段熟悉的旋律当中，唱响那首属于我们的《相约动漫天堂》。

0: 一起乐，乐韵弦歌飘四方。
1: 动漫共筑梦，科技赋能新潮创。
0: 动漫的盛会，人民的节日，中国杭州，欢迎。

0: 节的朋友们，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到此结束。
1: 再次祝本届中国国际动漫节圆满成功，精彩永不落幕。
0: 朋友们，明年再见。
1: 再见。

次奇妙的相遇，一场波澜壮阔的对弈。当少年江流儿巧遇围棋神兽小野狐，黑白方寸之间，阴阳经纬之地，等待他们的是多少暗流汹涌，扑朔迷离。梦想、友谊、战斗、争执、失去、成长，经典篇章传奇再现，小小围棋少年邀您共赴黑白世界的奇幻之旅。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六十四景墨锭，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六十四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锭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锭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徽墨都要经过青胶十万杵的锤炼，反复捶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1: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4: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5: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动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0: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不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0: 版天天梦全新上市，
1: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5: 美好时光海苔，
4: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6: 美好时光海苔，
7: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8: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9: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10: 是吗？
9: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10: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5: 你们都很强。
2: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1: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喜之郎菊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1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8: 海苔我要美好

0: 第57集《父子间的约定》。迷糊教练，迷糊教练，
1: 什么事儿？这么大惊小怪的？
0: 阿武他，昨晚到现在一直很虚弱。
1: 让我看看。应该是生病了。
0: 那怎么办呢？
2: 你爸爸不是园林医生吗？要不给他看看吧。
0: 我爸？哼，才不找他帮忙呢，答应过我的事情没一件能实现的。
1: 他怎么说也是你老爸，你有困难他一定会帮你的。
3: 教练说的对，得快点让阿武恢复健康。
0: 真的？
1: 记得在下午比赛之前赶回来呀。
0: 爸，爸，爸，爸！
4: 这里是医院，不要大声喧哗。
5: 儿子，你怎么来了？
0: 爹，爹，
5: 乖乖乖，别动！
0: 我有事情要找你帮忙。爸，你没事吧？
5: 没事，我都习惯了。
0: 阿武不太舒服，你能帮忙看看吗？
5: 搞定。
6: 爹，
5: 来，给我看看。
0: 爸，阿武的病情怎么样了？
5: 你们昨天是不是吃太多零食了？
0: 你怎么知道的？
5: 阿武他就是因为吃太多零食导致不舒服。放心吧，我待会儿配些药让阿武吃下就能好了。
0: 真的吗？太好了，阿武可以好起来喽。
5: 你也是啊，以后再去乱吃零食，下次回来看医生的就是你了。
0: 是，知道了。那你能抽空来看一下我下午的比赛吗？我想让你看看我获胜的时刻。
5: 哦，这么有自信，没问题，那我们就约定好喽。
0: 你不会是骗我的吧？
5: 放心，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0: 你上次答应了给我买的新年礼物，结果忘了去买。上次也是答应了参加家长会，结果睡过了头。还有上次，
5: 儿子，我向你保证，我这次绝对说到做到。
0: 那我们拉个勾，做不到就是大骗子。
5: 好，做不到的就是大骗子。
4: 医生，外敷用的绵绵果很多都烂掉了。
5: 那新的绵绵果什么时候能送来？
4: 3天后。
5: 3天太久了，很多园林等着急用啊。
0: 交给我吧。
5: 不行，一个人采果子会很危险的。
0: 放心吧，既然你已经答应了看我比赛，那我一定会带很多绵绵果回来的。还有，阿武就拜托你喽，等我的好消息吧。
5: 等等。哎呀，这孩子。
7: 紧急通知，现在有大批重伤的园林需要紧急救治，请全体医师到急诊室集合。
4: 医生，我们得赶过去了。
5: 是，我们走。对不起，阿武，我很快就会回来。

哎呀！

好累啊，快极限了。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既然答应了老爸，我一定要做到。我不是要你的蛋，救命啊啊，救命啊，哎呀哎呀，不痛的。不要生气嘛，这只是个意外。哎呀，哎，我的帽子！哎呀，把帽子还给我啊！哎，你别动啊，不然会陷得更深的。累死了，难道真的没有办法踩到绵绵果了吗？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啦，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果冻我要喜之郎，
8: 多点关心多点爱。
9: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苏打水也有天然的，一滴水渗透汲取，中得这天然的碱性。苏打水，我选天然的月湖天然苏打水。
1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13: 助力出行更智能，
1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3: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9: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8: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0: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0: 老爸看到这么多黏黏果，一定会高兴的。阿五啊，你好一点没有啊？阿五，你怎么样了？
1: 儿子，不好意思，刚刚有些急事需要处理，我一会儿就会治疗好阿五的。
0: 你果然又是这样，说好的事情又没有做到。
1: 儿子，不是这样的，爸爸刚刚被一些事情给耽搁了。
0: 我不想听你的解释，每次都是这样，我答应你的事已经做到了，你呢？
1: 儿子，不是这样的，刚刚我
0: 下午约定来看我比赛，都是假的吧？以后都不会再相信你了，大骗子。
1: 儿子，你听我解释。儿子，
2: 医生，又有紧急情况，需要你马上过去一下。
1: 好的，我现在马上过去，帮我个忙，把这个配方里的药配好，给我儿子的园林服用。
2: 好的。

0: 哎，教练，回来啦！
1: 蜘蛛侠，阿武好点了吗？
2: 嗯，吃了药，好多了。嗯。
1: 猪猪侠，发生什么事儿了？你的脸色看起来不太对呀。
2: 没什么。
3: 哇哦！欢迎大家来到比赛现场。此次的比赛由获得二连胜的小虎队对战恒星联赛的常胜队伍乐融融队，两强相遇，到底哪一支队伍能获得今天的胜利呢？让我们尽情期待吧！
4: 再加油！
5: 家人同心，其乐融融。
2: 切，有什么了不起的？
6: 请激活园林锁，
5: 园林之力。

0: 我们上，全家同心力，
1: 开，
2: 哈，嗯、啊。
3: 什么全家同心力？
4: 嘿，
3: 嗯，嘿，啊，全被吸过去了。
5: 儿子，你是最棒的。

0: 家人同心，其利断金。嗯，
1: 哼，猪猪侠，别愣着。

0: 场在，你们就不可能打得中的。
1: 嘿，嘿，哈！
2: 这要怎么办呀？猪猪侠他们反击的话，球就会被对方防御手吸过去。
3: 可是不反击的话，我们就没办法得分了。
4: 猪猪侠，你怎么了？老是心不在焉。
0: 我
5: 全家一心，齐力断金。
4: 这样下去不行，猪猪侠又不在状态，我得冷静下来。嗨！如果能缩短攻击距离，或许……猪猪侠，把球传给我。
6: 哇哦，菲菲选手靠近了对方，似乎要给对方有力的一击。
5: 全家同心力，
2: 什么？
0: 我说过了，只要有引力场在，你们就不可能打中我。
7: 刚刚的一球，菲菲缩短了攻击距离，球还是被吸了过去，对方使用引力后接球却非常吃力，或许在这一点上可以找到解决的方法。
0: 就用这球奠定我们胜利的第一步吧。
5: 全家同心力，哈！
8: 承诺，菲菲，
4: 我没事。
9: 孩子们太厉害了，我们永远支持你们。
10: 这么有自信，没问题，那我们就约定好喽。
11: 为什么我会想起这个？
4: 猪猪侠，小心！
5: 以为闪开就没事了吗？全家同心力！哎呀！
12: 没想到对手居然用引力，把传球变成了攻击。
7: 看来他们的攻击不仅限于防守。比赛变得有些棘手了。
11: 不行，球的运动方向根本无法预测，这样下去我根本没有办法好好防御。
13: 儿子加油！
9: 儿子加油！
13: 乐融融队必胜！
9: 儿子
13: 加油！
11: 再加上那两个老爸老妈总是吵来吵去，弄得我没有办法集中精神，好烦呐！
5: 猪猪侠，你是在羡慕我们吗？
11: 我才不需要老爸他们来打气呢。
0: 我可以理解你，毕竟你的球打得这么烂，是我也不会来帮你打气呀。
4: 你，猪猪侠，别理会他说的话。
5: 看球！
6: 乐融融队的猛攻就像暴风雨一样，使得小虎队无法招架。
11: 我不能再分心了，这样下去会连累菲菲他们的。老爸根本就是个骗子，我现在要专心比赛。
5: 嘿哈，
11: 糟了！
13: 阿秋，
14: 加油！
4: 玲珑，
15: 上半场比赛结束。
4: 玲珑，他受伤了。
13: 教练，园林医生来了。
7: 来，大家都让一下。
4: 医生，玲珑他能治好吗？
16: 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全力帮你治好他的。
7: 猪猪侠，你怎么了？
11: 都怪我，如果不是我分心，玲珑就不会受伤了。
7: 刚刚比赛的时候已经察觉到你不在状态了，是因为你爸爸？
11: 不要再提他了，他就是个大骗子，整天只顾着自己的事。

0: 事情，从来都不关心我，我以后再也不相信他了。
1: 站住！你了解你爸爸的工作吗？看看他们，你觉得园林医生是一份轻松的工作吗？他们也会遇到困难，但是他们毫无怨言，为的就是让园林们恢复健康。你爸爸肯定也是一样，在工作上遇到了困难，所以才没有做到答应你的事。
2: 救助园灵是我们的职责，只要有园灵需要帮助，我们就会抛下一切，全力赶过去。
0: 老爸，
1: 我相信，就算你爸爸来不了，但他心里也是默默的在帮你打气的。
0: 谢谢你，教练。
2: 虽然没什么大碍了，但最好让园灵休息一下吧。
1: 你和玲珑在这里好好休息吧，我会让超人强替你上场的。
3: 菲菲，下半场就交给我吧。
4: 还有我，我会和大家一起努力争取胜利。
5: 下半场开始，请双方选手上场。
0: 老爸，我相信你一定会来的，我也会兑现我的承诺，赢下这场比赛。
6: 送进来的园林全部救治完毕，辛苦你了，医生。
7: 剩下的事情就交给你们了，我要出去一趟，很快回来。
8: 嘎嘎嘎嘎嘎！
7: 出租车，司机，我赶时间，麻烦你待会儿开快一点。
9: 开快点儿，那你可就坐对车了。我当年可是一级方程式的城市车神，哈哈哈，坐稳了。哎，
10: 遇到堵车时，车神也没有用。
7: 难道真的没办法赶上猪猪侠的比赛了吗？

0: 白费力气。
1: 你们已经没多少体力了，还不放弃？
2: 周朱侠，嘿，
0: 嘿，你们还真是不吸取教训。
1: 什么？
3: 超人枪选手居然把球拦下来了！
0: 没用的，全家同心力。
2: 好强的引力啊！
0: 球归我了。
4: 外场可没有你们的立场覆盖。
3: 小虎队突破了乐融融队的引力场，真的是太厉害了。
5: 打得好，
6: 加油。乐融融队的引力场看似无懈可击，但外场突袭却是他们的弱点。他们的引力场只能覆盖小虎队的内场，对外场却是毫无防备。
2: 迷糊教练的战术果然有效啊！
1: 你们竟然敢伤害我的兄弟，我要让你们后悔！三角歼灭！呀！
0: 嘿！哈！哈！
3: 乐融融队的三角歼灭能从三个角度发出强力攻击，是一招命中率极高的技能。
6: 三个球！
2: 小呆呆，钻石地雷！
7: 啊！嘿！呀
3: 呀！啊！打中了！虽然小虎队拼命抵挡，但猪猪侠选手还是被
2: 猪猪侠，你没事吧？
3: 给击中了！
1: 耶！
6: 没想到他们还藏有。

0: 有这么强力的技能。
1: 糟了，我们要输了！
2: 难道我们到此为止吗？
3: 快看，有东西飞过来了！
4: 快快快，放我下来！嗨，我是猪猪侠他爸。
2: 老爸。
4: 儿子，我来看你比赛了。
2: 爸，这次我们可能要输了。
4: 啊？儿子，你忘了我们拉过勾勾吗？
2: 那你能抽空来看一下我下午的比赛吗？我想让你看看我获胜的时刻。
4: 哦，这么有自信，没问题，那我们就约定好喽。
2: 那我们拉勾勾，做不到就是大骗子。
4: 做不到的就是大骗子。嗯。现在我已经履行了约定，接下来看你了。
2: 是。
4: 加油，只要再加把劲，我相信你一定能赢。
2: 加把劲儿。啊，我想到办法了。
5: 比赛来到最后阶段，虽然双方分数打平，但是乐融融队的体力总值远超小虎队。
3: 糟了，要是猪猪侠他们不快拿下一分，我们就输定了。
6: 小虎队加油！小虎队，
7: 哼，你爸爸现在才来也太晚了吧。
2: 只要他能来，再晚我也不在意。
7: 哼，那就让他看看你们落败的样子吧。三角歼灭。
8: 三角歼灭，
4: 小呆呆，我们上，钻石必来。
5: 截住了，乐融融队决定胜负的一击居然被猪猪侠接下来了。
7: 就算你们把球接住又能做些什么？
5: 超人强跑向了主攻手面前，
9: 全家同心力。没用的，无论距离多近我一样能吸回来。什么？
2: 哈哈，当你吸球时再加把劲儿，叠加的威力是你无法承受的哦。
7: 怎么会这样？
0: 要在这么近的距离把球引过去，肯定需要很大的引力。如果在对方施加引力的这一刻配合攻击，两个作用互相叠加，威力大增啊！恐怕连防御手也无法接得住。哼哼！
1: 哇，猪猪侠哥哥好厉害呀！
2: 这可要归功于我老爸的指点。
4: 耶！
10: 比赛结束，小虎队获胜。
5: 最后时刻，小虎队绝地反击，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1: 耶耶，我们赢了！
4: 哇，太棒了，儿子！等下我们一起去大吃一顿，庆祝一番。
2: 好耶！
11: 医生，研究所又来了一批虚弱的园林，你快回来帮忙吧。
4: 看来我还得回去继续工作，我们晚点再庆祝吧。
0: 哼，你老爸还真是来去如风啊。
2: 嗯，但有这样的爸爸，我很自豪。
12: 奇妙的相遇，一场波澜壮阔的对弈。当少年江流儿巧遇围棋神兽小野狐，黑白方寸之间，阴阳经纬之地，等待他们的是多少暗流汹涌，扑朔迷离。梦想、友谊、战斗、争执、失去、成长，经典篇章传奇再现，小小围棋少年邀您共赴黑白世界的奇幻之旅。
13: 飞鹤寄翠，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 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哇，鳕鱼！
5: 叔叔，
6: 海鳕鱼，
7: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8: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9: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0: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1: 直播间好多人呢，
12: 你肯不能卡。
13: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4: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5: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0: 火焰山，热浪滚滚。
16: 俺老孙来也！
0: 冰，是旺旺碎冰冰。
16: 吃我一半！碎冰冰，
0: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7: 3岁了，喝卓然
1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7: 3岁了。
19: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中，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第19集《失踪的园林》。
1: 猪猪侠，怎么了？
2: 菲菲呀，有没有帮我买辣椒味的棒棒糖啊？
1: 快回到了，整天惦记着你的棒棒糖。小弟弟，你怎么了？
3: 我的园林在满雪糕的时候不见了。
4: 我的也是在满雪糕的时候不见的。
5: 我的也是。
1: 雪糕？
6: 快来看，快来看！超甜雪糕免费送，超甜雪糕免费送！
7: 我要！
6: 别着急，别着急，都有，都有。大家到车后面排队。
8: 这帮小孩太好骗了。天下哪有免费的雪糕啊？
1: 果然有阴谋，小玲珑，我们跟上去瞧瞧。
6: 阿舅阿舅。

0: 博士，我们回来了。
1: 开始注入。
0: 能量灌注顺利，
2: 改变历史的时刻就要到了。
3: 他们竟然在抽取元灵的力量。不可原谅，我一定要阻止他们。
4: 乔贝利，
2: 董事长，
3: 爷爷，
4: 进行得怎么样了？
2: 完美晶体马上就可以面世了。
4: 现在很多球队都想要我们的晶体，我们可以把价格再提高一些。
2: 董事长英明。
3: 爷爷，你怎么可以做这么残忍的事情？
4: 只要菲菲用了它，在赛场上就不会轻易受伤了。
3: 不行，我一定要把那些元灵放了。
5: 是谁？
3: 怎么又打电话来？哎呀，你这个臭队友！
6: 菲菲突然关了我的电话，还发了个定位过来。
7: 定位？
5: 董事长，抓到了！
3: 放开我！放开我！
8: 哎呀，菲菲，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3: 放开我！你们这帮坏蛋，
8: 快放开他。
4: 菲菲，不要怕，爷爷在呢，他们又没有弄疼你啊。
3: 为什么要这样对待元灵？你们怎么可以做出这么残忍的事情？
4: 这只是一些元灵而已。菲菲，你看，那就是完美晶体，它的面世能让所有人都可以享受比赛的快乐。
2: 没错，这就是我们一直追求的，让不能激活元灵的人都能当职业球手。
3: 说得那么大义凛然，但实际上你们却伤害了那么多的元灵。或许在你们的眼里，元灵只是一件工具，但对于我们来说，他们是我们的伙伴，他们的生命与我们一样重要。爷爷，求您马上放了他们。如果你坚持要这样，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
4: 菲菲，
3: 爷爷，元灵不是工具，他们是活生生的生命，和我们一样，会哭，会笑，会感到痛苦。
4: 菲菲，乔贝利，要不我们先停一下？
2: 董事长，现在已经是最后时刻，如果停下来，我们就前功尽弃了。
4: 没事的，我们以后机会多的是。你想干什么？
5: 住手！
4: 菲菲，不要啊！
3: 我今天一定要带他们走。
5: 把他抓起来！
3: 放开我！你们这些坏蛋！
4: 你们干什么？快把他放开！
5: 不能放！
4: 乔贝利，你这是什么意思？
2: 我的计划马上就要实现了，谁都不能妨碍我。去，把华维斯抓起来。
7: 是。
4: 乔贝利，你们连我的命令都敢违抗吗？
2: 我绝对不会让你们妨碍到我的计划。华维斯，你以为我只是在帮你生产这些晶体？
4: 什么意思？这是什么东西？
2: 这才是我真正的成果。什么完美晶体？只不过是我用来哄你投资的小玩意儿。
7: 你
2: 把碍事的人都压下去。
4: 是你敢？
7: 老实点，
4: 放开我。作对，哼！阿龟，我

0: 干什么？把电话还给我！哎呀，
1: 爷爷，快放我们出去！放我们出去！
0: 菲菲，不用慌张，爷爷会带你出去的。有了。
1: 爷爷，你在干什么？
0: 锯开铁栏呢。
1: 爷爷，还是让我来吧。小玲珑，你真是聪明。
2: 成功了，成功了，我成功了！
0: 乔贝利，你这个家伙竟敢这样对待我。
2: 哼，竟然被你们逃出来了。
1: 我会向禁球协会揭发你的罪行的。
2: 揭发我？可惜你即将失去证据了。
0: 你在干什么？
2: 这里已经没有价值了，我当然要把它们毁灭掉。
0: 你别跑！
3: 引爆程序已启动，引爆程序已启动，请迅速撤离，请迅速撤离！
0: 快跑！乔贝利这个疯子，这可是我投资的工厂啊，竟然就这样被他给毁了，太可恶了！都什么时候了，还管这些园丁做什么？
1: 园丁都是有生命的，不能留下他们不管。
0: 小心！不行，这里不安全，快走！菲菲，不要去啊，菲菲！
1: 这个怎么打开呀？
0: 菲菲，快走！走吧！
1: 糟了，里面还有园林，
0: 已经来不及了，快走！
1: 不行，我去找找。
0: 你先去疏散其他园林，那只园林交给我吧。
1: 爷爷，那你小心啊！
0: 找到你了，出来呀！
1: 不行，我得回去救爷爷。
0: 园林在最危险的时刻也会返回来救我们。我以前真的错了，不应该这样对待园林的。
1: 哼！
0: 哎呀，爷爷知道错了，你原谅我好吗？
1: 哼！除非你以后不反对我打掘金球。
4: 其实，我是因为你们都不在身边，所以感到孤独、寂寞、冷。
0: 不过我现在已经想通了，你想做什么，爷爷都会支持你。
1: 真的吗？
0: 嗯。

0: 对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不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0: 馆天天梦全新上市。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孕育，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
8: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年乔贝利。
1: 小明，你怎么瘦了那么多？
2: 长得，
3: 阿乔，我终于找回你了。
0: 原来我爸爸发现的那些受伤园林，就是吞星科技造成的。
4: 这帮人太可恶了，哼。
5: 姐姐，谢谢你救回了我们的园林。
6: 我应该感谢大力才对，是他救了我。
7: 菲菲，以后千万不要一个人去冒险，太危险了。
0: 没错，这种事应该是我们男子汉做的。
7: 你也不行啊，
0: 我也不行啊。
8: 报告董事长，找不到乔贝利。
4: 你怎么办事的？调动所有人手，一定要把晶体拿回来。
8: 是。
4: 乔贝利，我不会让你得逞的。菲菲。
6: 你还想利用那些晶体赚钱？我以后再也不理你了。
4: 小菲菲，你误会我了。乔贝利拿走了那些晶体，很可能会做出一些不好的事。我一定要阻止他呀。

0: 准备了这么多年，我终于可以和过去说再见了。
1: 怎么做的？

0: 能教教我吗？
1: 我也要学，我也要学。
2: 我可以教你们，但是你们得先陪我练练球。
3: 好，好的。
4: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
1: 就是。
4: 乔贝利，这样做真的可以吗？
0: 对啊，要是躲不过，你会受伤的。
2: 没关系，你们一起进攻吧。
5: 教练，
6: 力度不错，刚刚躲避也无可挑剔。乔贝利，你不愧是我们训练场最引以为傲的天才。
7: 天才！
8: 教练，职业球队的人到了，
6: 大家排队站好。待会儿测试园林值，将决定了大家能不能进入职业球队。
4: 乔贝利一定能进职业球队，
1: 而且他的球技那么好，肯定能直接当上队长。

0: 他不能召唤元灵啊！
1: 什么？啊？不可能！我可是天才，让我再试一次。再来，我一定可以召唤元灵的。
2: 乔美丽，你冷静一点。
0: 哦，他竟然不能召唤元灵？
1: 不，你说过我是天才，我怎么可能激活不了元灵？
2: 乔美丽，别这样，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也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元灵的。
0: 哈，连元灵都召唤不了，这算什么天才？
3: 就是，干脆当个捡球的吧。
1: 哎，我就是天才，我要证明给你们看，就算没有元灵选择我，我也一样能成为职业球员。哼。
4: 星星联赛马上要开始，首先出场的选手有蝰蛇队以及第一次参加星星联赛的猛狮队。星星联赛首轮赛事即将开始，有请参赛队伍做好比赛前的最后准备。
5: 太好了，队长，我们现在已经晋升到行星联赛了。
1: 哼，我要让他们知道，就算没有元灵选择我，也一样能击败他们。
6: 有两小子，只可惜你没有元灵。
1: 哼，没有元灵我也不会怕你们。
6: 是吗？那接我这球试试看。蝰蛇毒咬，
5: 乔贝利小心。
4: 没想到比赛一开始就变成了一边倒的局面，猛狮队的一名队员为了保护乔贝利被打出场外。
6: 哟，这不是一直自称天才的乔贝利吗？咱们现在反而成了队里的累赘了。现在只剩下你一个人，看你还能撑多久。
4: 哎，现在场内只剩下乔贝利一个人苦苦支撑。
6: 弃权吧，没有元灵你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哎，
1: 凭什么激活不了元灵就不能打绝境球？我要用行动证明你们是错的。
6: 哼，那就看看你能不能接下我的这一招了。哎
4: 呀，沙漠蝰蛇队要使出全部的实力了。

0: 下来的这一招，一旦击出，将无人能挡。
1: 什么？
0: 胜负已分，沙漠蝰蛇队以绝对的实力赢下了比赛。
2: 乔贝利，以你的天分，只要你有元灵的话，结果一定会不一样的。
3: 我才不要被元灵那种工具所束缚。这次是我们输了，但我们下次一定能赢回来，你们说对吗？
4: 乔贝利，为了接下来的比赛，或许我们真的应该去寻找元灵。
3: 怎么，现在连你们也不相信我了吗？
4: 不是这样的，我们只是……
3: 哼，无所谓了，总有一天我要全世界的人都认同我。
4: 乔贝利。
5: 我带你去吃好吃的。
3: 为什么每个人都那么喜欢元灵，看着就心烦。
4: 太阳之子，
6: 太阳之子，太阳之子，
4: 太阳之子，
6: 太阳之子。
7: 请问您一直保持连胜的秘诀是什么呀？
8: 和元灵建立亲密的友情，只有这样，元灵才能给予你强大的力量，并与你一起战胜强敌。
7: 各位观众，你们听到了吗？要好好珍惜自己的元灵哦。
6: 好。
9: 太阳公主太阳多了。
10: 宝贝儿，我带你去玩吧。
3: 爱惜元灵，元灵只不过是提升力量的工具而已。我要让你们知道，不用激活元灵，我也能获得力量。请问是往这边走吗？
11: 那边。

诞生于起源之地，故乡赐予园林六系的能力，金刚、梦幻、雷火、冰雪、草木、大地，而创造出这些力量的是起源之地里的园林之星。没错，就是他，只要拥有他，我就可以同时获得六系的园林之力了。相传每隔十年，起源之地的大门就会随机出现在世界各地，但命运应该掌握在自己手里。我亲手创造了开启起源之地的大门，我果然是天才。就是现在，什么？怎么回事？啊！怎么会这样？没道理啊！我所有的步骤都照着羊皮卷上说的做了，怎么会不行？快开门！快开门！我要进去！不可能！不可能的！我苦苦追寻这么多年，呀，到头来竟然是一场空。这个是

0: 次奇妙的相遇，一场波澜壮阔的对弈。当少年江流儿巧遇围棋神手小野狐，黑白方寸之间，阴阳经纬之地，等待他们的是多少暗流汹涌，扑朔迷离。梦想、友谊、战斗、争执、失去、成长，经典篇章传奇再现，小小围棋少年邀您共赴黑白世界的奇幻之旅。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来，旺仔牛奶给你。
3: 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4: 宝贝儿，这是买给你的。
3: 可是你会想喝呀。
4: 还是你喝吧。
3: 没关系，
4: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5: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6: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旺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8: 京东
9: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0: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1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第21集，阿坚的遗憾。
2: 阿武啊，考一考你，我这里有三根棒棒糖，我们两个人要怎么分才公平呢？
3: 这样分最公平。
2: 你怎么全吃了？不公平，快还我棒棒糖。你给我站住。
4: 嘿
3: 来吧，攻击再猛烈一些吧。
4: 阿坚，你真的没有问题吗？
3: 来吧。
2: 快还我棒棒糖。阿坚，
4: 元气炮。
3: 猪猪侠，
2: 你们竟敢欺负我的朋友。
3: 猪猪侠，等等。
2: 看你以后还敢不敢欺负人。
3: 你们没事吧？他们是我的朋友，是来帮我训练的。
2: 阿坚，对不起啊，都怪我太鲁莽了。
3: 没关系啦，你也不是故意的。
2: 对了，他们是谁呀？你的队友呢？
3: 说到这个，你们不要走啊，坚果队不能没有了你们。
5: 算了吧，我们打了那么久比赛，一场都没赢过。
6: 阿坚，我们真的不想再打绝境

0: 球了。
1: 你们不能就这样放弃啊，只要我们努力训练，总有一天我们会赢的。
2: 你还是别妄想了吧。
1: 你们别走。
3: 阿坚，不如你来我们小虎队吧。
1: 谢谢你的好意，但我和你同样是以太阳之子作为目标，我们不能在同一个队里。
3: 这样啊也好，那我们一起努力吧。
1: 明天我要参加试训，不如你陪我训练吧。
3: 没问题。
1: 好嘞，
3: 阿坚加油，我们练多十个球再休息。加油。嘿，哈，再来，加油！嘿，
1: 谢谢你，猪猪侠。这几天谢谢你辛苦的陪我训练。
3: 哈哈，说什么呢？我们是好朋友啊，好朋友就要互相帮忙。
1: 有你这样的朋友，我真的感到好幸福。只怪我天资太差，学也学不好。
3: 别这么说，勤能补拙。走，我们继续训练。
1: 好。怎么办？我还是有点紧张。
3: 不用紧张，我们有足够的训练准备，没问题的。
4: 第一关是技巧测试，测试控球能力跟击球精准度。
1: 球呢？
5: 阿坚选手不能通过。
4: 第二关测试攻击能力，以绝境球推动箱子的距离为测量标准。
5: 不通过。
4: 第三关测试防御能力，必须在规定的范围内挡住炮弹发球器的攻击。
1: 没什么希望了。
3: 阿坚，没关系的，你最强的是防御，这次一定行。
1: 坚果盾，这个炮弹发球器的攻击力好强啊！
3: 阿坚，顶住啊！
1: 哈哈，我接住了。
3: 阿坚，我早就说过你能行的。
1: 好像出界了。失败了吗？
6: 防御也不行啊，攻防辅三个位置都打不了，这样打不上职业联赛的。
3: 教练，阿坚就差一点就能防下那一球了，你们给他一次机会吧，他能行的。
7: 一个发射器发的球都挡不了，又怎么能抵挡园林之力的攻击呢？
3: 教练，拜托你们再给他一次机会吧，他真的很努力训练的。
6: 算了吧，他的能力就是这样，天资的问题不是努力可以弥补的，
5: 光是热爱是不够的，他真的不适合这项运动。
3: 教练，求求你帮帮我们吧，想想办法。
7: 办法并不是没有，如果你拥有强大的园林，或许可以弥补你的天资不足。
3: 听到了吗？只要拥有一只强大的园林，你就不用放弃绝境球了。
1: 可是猪猪侠，我……
3: 阿坚，你放心，捉园林的事包在我身上。

0: 猪猪侠，我们还是走吧，我感觉这里很危险。等等我。
1: 如果我们想抓到强大的元灵，就必须冒这个险。前面好像有只元灵。
0: 是只温顺的元灵，或许抓起来没什么用吧。
1: 不一定，人不可貌相，元灵也一样。
0: 猪猪侠。
1: 抓起来再说。跑得真快呀。
0: 猪猪侠，你后面。
1: 哎呀，阿杰快跑。这只强大的元灵，这正是我们要找的元灵。
0: 不行，太危险了，我们还是回去吧。成功了。猪猪侠。
1: 这只元灵的力气好大呀。阿坚，快醒醒！阿坚，快闪开！
0: 猪猪侠，猪猪侠，你没事吧？
1: 我一定要捉到他。
0: 等等，猪猪侠，
1: 怎么再不追上去他就跑了？
0: 我用不了高级的元灵。我现在的元灵已经是我能使用的最高级的元灵了。
1: 怎么会这样？你肯定是怕我有危险才这么说的，是不是？
0: 他们说的对，天资的问题不是努力可以解决的。
1: 阿坚，你千万别这么想。
0: 猪猪侠，就算我以后不玩绝境球，我还是会好好关注你的。
1: 阿坚，
0: 你一定要当上太阳之子啊，那是我们共同的梦想。
1: 阿坚。说好了要坚守梦想的。
2: 教练，猪猪侠都哭了几个小时了，我们还是带他去看医生吧。
3: 猪猪侠，快醒醒啊。
2: 猪猪侠，我们来打球吧，别难过了，看球。
4: 猪猪侠，马上就要比赛了，快振作起来。阿坚如果看到你这个样子，他会更伤心的。
5: 你现在这个样子怎么当太阳之子啊？
6: 阿坚，
0: 你一定要当上太阳之子啊，那是我们共同的梦想。
1: 对，我不能再让他失望了。阿坚，我一定会成为太阳之子的。我会坚守我们的梦想，你也不许放弃，不要放弃我们的梦想啊！不要放弃我们的梦想啊！阿坚，听到了吧？我们日复一日努力训练，这么多年的努力，难道就这么白白的浪费了吗？为了成为太阳之子，不要放弃梦想啊！不要放弃我们的梦想啊！
0: 猪猪侠。

0: 序，十六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4: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5: 旅游区，六月十七日盛大开业。
6: 想要清爽的味道，
2: 盖世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世高钙饼干系列，

0: 集《超强蒙面侠》。
1: 好球！猪猪侠又一次击败对手，带领小虎队取得了5连胜。小虎队目前积分超过了奇迹队，暂列联赛第一位。
2: 再赢一场，我们就是恒星联赛的冠军啦！
3: 接下来我们就要打宇宙杯了。
4: 猪猪侠，你怎么啦？
5: 哎呀，阿坚失踪快2个月了，不知道他现在在干什么。
4: 你不要太担心，说不定阿坚正在什么地方看着我们的比赛呢。
2: 教练，我们的球队现在排到第一位了。
6: 虽然我们现在的积分暂列第一，但我们的形势并不乐观呐。
5: 教练，这是什么意思啊？
6: 如果奇迹队赢下了下一场比赛，我们最后一场比赛将会再次对上他们。
5: 啊！奇迹队，
7: 这就是你们不自量力、自以为是的下场。
5: 奇迹队那几个人确实不好对付啊。
1: 赛季即将要结束了，今天是恒星联赛的倒数第2轮赛事，让我们好好欣赏大热门奇迹队的表演吧。
8: 这场比赛的胜者将会与我们展开最后的对决。
4: 这毫无疑问，赢的肯定是奇迹队了。
6: 大家要仔细观察他们的战术动作，不要放过任何细节。
9: 明白。
5: 哎呀，你们也太夸张了吧。
7: 之前好像没见过那个矮子呀。
10: 听说是蒙面侠队新找来的队长。
11: 随机分配进攻方。
7: 让我来试试他的实力。

0: 爆裂回旋。
1: 哦，这是
2: 哇哦，阿斯顿选手的爆裂回旋竟然被蒙面人一只手挡住了。
0: 有点本事。
3: 搞什么，一只手就被挡下来了。
4: 看来这蒙面侠队不简单呢。
5: 怎么刚才这一招好像阿坚的坚果盾呢？
6: 不好意思，是我大意了。
7: 没关系，就当让他多一次进攻机会吧。
0: 好大的口气，刚刚只是试探你而已。这一次我会把你们打回家。哼，
7: 队长，这球让我来。
0: 两倍爆裂回旋。
7: 你的能量越大，输得越快。野狼风情。
0: 什么？不可能的，他竟然能转回我的进攻。
7: 你回去。
8: 队长，让我来接住这个球。哎，队长，我接住了。
9: 奇迹队失分。蒙面侠队得一分。
0: 啊，怎么会这样？
5: 队长，我来搞定他们。
0: 达克，小心点，这蒙面侠队不好对付啊。
5: 放心吧，队长。
7: 尽管放马过来吧。
5: 哼，我就不信我们奇迹队会输给你们。火焰爆射。
10: 让我来搞定他。
5: 这是什么东西啊？
10: 把球还给你。
5: 什么？
10: 看来还要给你加点料啊。
9: 蒙面侠队再得一分，比分0-2。
11: 好厉害的球技。
7: 怎样，还有什么招没使出来吗？
0: 你们不要逼我。
10: 哇，好强的能量。
0: 我们的努力不是白费的。
12: 哎，五倍爆裂回旋。
6: 只要有了它，多大力量都能挡下来。
8: 好强大的力量。
5: 从没见过这么厉害的坚果盾。
0: 不可能的。
8: 队长，
9: 比分0-3，蒙面侠队获胜。
5: 奇迹队竟然输了，蒙面侠队竟然打败了奇迹队，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呢？
8: 猪猪侠哪儿去了？
5: 那招真的好像阿坚的坚果盾，可是。
1: 蒙面人的两个队友。请问，
6: 接球。
1: 追风球。
6: 你这招追风球比以前快多了。啊，
1: 那当然。
6: 流星追月。
1: 你这招流星追月也很危险哦。阿坚，果然是你，
6: 猪猪侠。
1: 阿坚，太好了，终于见到你了。
6: 对不起，猪猪侠，让你操心了。
1: 说什么呢？你现在不是好好的吗？你变强了好多呀。
6: 是吧？我遇到了我的恩人。
1: 阿坚，为了成为太阳之子，不要放弃梦想啊！
6: 猪猪侠。
13: 要坚持梦想，并不是嘴上说说就行的。我可以帮你实现梦想。
6: 帮我实现梦想？
13: 没错，加入我的球队。
6: 可是我连高级元灵都用不了。
13: 不需要什么元灵，只要有了它，你就能成为世上最强的绝境球手。成为太阳之子。
6: 太阳之子
1: 就是元灵晶体。
6: 没错，就是它让我变强的。下一场就是你我之间的对决，你要小心哦。
1: 不，阿坚，你不能再使用元灵晶体了。
6: 为什么？
1: 元灵绝境球代表着和元灵一起快乐的打球，但元灵晶体却会影响球员的正常状态，不是什么好东西。你快把那些晶体毁掉。
6: 可是没有了它，我的梦想永远都只能是一个梦而已。
1: 阿坚，梦想我们可以通过努力去追寻。
6: 追寻梦想不是说说就可以的，你知道我们这种弱者的感受吗？每天被人嘲笑，被人奚落，我再也不要做一个弱者，我要赢得所有人的尊重。
1: 哎呀，我怎么就是说不通你呢？
6: 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放弃这个圆梦的机会。我们赛场上见吧。
1: 等等，既然如此，我们现在就来比一比。如果你输了，就放弃元灵晶体。
6: 你不是我的对手，
1: 比过才知道。变身。

0: 让你见识一下元灵晶体的真正力量吧。
1: 哎呀呀呀呀啊啊
0: 啊！哎，我说过了，你打不赢我。
1: 阿坚，不靠努力获得的胜利，你觉得有意义吗？阿坚。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冷冻后似雪糕，
3: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动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

0: 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1: 到底是雪糕还是四雪糕？
2: 您先试试看，再说四还是是。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8: 不是。
7: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雅克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天，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为什么现在会变成这样了呢？
1: 你别再练了，先休息一下吧。
0: 不行，
1: 不行，调到最高级别，这样太危险了。
0: 迷糊教练，
2: 猪猪侠现在要的并不是这种高强度的训练，明天我和你一起去找风老师吧，或许他可以帮到你。
0: 风老师，
2: 这就是风老师的家了。
0: 是，教教我怎么变强吧。
3: 想要变强？
0: 对，不管是为了小虎队还是阿坚，现在我唯一做的就是要变强。在这一个月之内让我变强，拜托你了，风老师。什么第一式的训练我都能接受。
3: 别咬我了，我答应你还不行？
0: 真的？
3: 你先松手啊。啊，哎呦，
0: 冯老师，有什么厉害的机关尽管放马过来，我准备好了。
3: 滚筒、挑担、木桶，样样齐全，够你练的了。啊，
0: 你不是说要教我如何变强吗？我可不是来学杂技的。
3: 我说过你得听我的。
0: 哎呀，但是我时间有限的，不能够浪费一分一秒。冯老师，赶紧开始我们的第一式训练吧。
3: 这个家伙很像当年的迷糊啊。猪猪侠，要不我们先来场热身吧。啊，
0: 和您打热身呐？傅老师，您都这么大年纪了，打伤您就不太好喽。
3: 管好你自己吧，待会儿你随意进攻，只要我移动半步就算你赢。
0: 好，那看招吧。哎呀，
3: 别留手了，赶紧出全力。
0: 那我就不客气了。哎呀，好强啊！元明之力简直好像就跟风老师融为一体了，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3: 想不想学？
0: 想啊！
3: 首先，你得一直保持元灵变身状态训练。
0: 什么？一直使用元灵变身状态训练？
3: 看你的样子，一直就没有试着和元灵协同训练吧？
0: 好像真的是这样。
3: 来吧，尝试一下20秒内通过这个梅花桩。
0: 这也太简单了吧，用不着20秒，10秒就能通过。好险呐，好险呐，差点就掉下去了。冯老师，你的梅花桩中间缺了这么大一段，我怎么跳过去啊？
4: 这就是元灵之力控制训练大法，当你遇上有梅花桩的空缺时，就把元灵之力注入脚步，然后跳过去。但注意力量得控制好，不然用力过猛或者过弱，一样会掉下去哦。
0: 阿吴，你准备好了吗？
5: 来吧。
3: 看来要学成还得花些时间呢。这同样是锻炼你的元灵之力控制，注意将力量融入手部，掌握平衡。
1: 侠，不如我们去休息吧。啊，
0: 不行，我们得赶紧提升自己的力量，不然根本没可能打败阿坚的。嗯。

0: 我跟不上呀，不要那么快呀。
1: 哎呀，舞你干嘛呢？能量太小了。哎呀，阿舞，刚刚都说了，左右左右左左右。
0: 是你太快了，我怎么顾得上你？左什么右什么呀？
1: 再来，右左右左右左左。哎哇，这次能量太大了。不行，我们再来。哦，左左右右左左右。
2: 这样不行啊，孩子。
3: 冯老师，是不是我太笨了？怎么我还是学不会啊？
2: 你们两个时机未到。
0: 好。
2: 想喝？自己倒。
3: 哎呀，好烫啊！
1: 奇怪，怎么冯老师就倒得这么流畅，而我会洒出来呢？
4: 好，
2: 倒茶也是门学问，不能急。你们两个再用适当的力度去倒，感受到水流动的快与慢，那怎么可能会洒出来呢？
1: 感觉到水的流动啊，我明白了，冯老师，使用园林之力也是一样，只要跟阿武的意识融为一体，我们就能同时地感受到园林之力的流动，才能如意地操控园林之力。谢谢冯老师，我们去训练了。

你能看见吗？阿武。

0: 冯老师，你还是要让我吗？
1: 当然。
0: 冯老师，你可别后悔哦。来吧，阿武。
1: 还是想用大招一下把我给轰掉。
0: 一样吧，猛虎金刚闪。
1: 速度威力也变强了，你要小心了，老伙计。打偏了，不对，不是猪猪侠打偏了，是阿武按照猪猪侠的分析改变了猛虎金刚闪的路线。不对，哦，风卷残云，什么？竟然在短时间内利用元灵之力变换，不仅缓冲了我的大招，还瞬间站稳了。
0: 我对风老师您这一个月满满的谢意。风老师，你可不止退后半步哦。
1: 哦，啊，臭小子。
0: 谢谢风老师这段时间的教导，不过感觉我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呢。
1: 学无止境，永远保持谦卑好学的心态和你的园林不要停下前进的脚步。
2: 猪猪侠，哎，是时候回去了。
0: 走了，一定会在。

0: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

0: DGDGI
1: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2: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想要清爽的味道，
1: 改食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食高钙饼干系列。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不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啦。
3: 哎，春天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you

0: 错，猪猪侠。
1: 当然，我现在全身上下每一个细胞都已经准备好了，因为这场比赛不仅仅只是为了拿冠军，还为了我的挚友阿坚。
0: 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3: 老板。
4: 我都迫不及待地想捧起冠军杯了。
0: 不用着急，只要大家利用好元灵晶体的力量。
5: 哼，
6: 猪猪侠，我终于可以站在赛场和你来场较量了。
7: 事不宜迟，今天是由小虎队和蒙面侠队为我们带来恒星联赛最终战，比赛即将开始，有请双方选手准备。
1: 阿坚，放弃使用元灵晶体吧，这根本就不是属于你的力量。
6: 只要能变强，为什么要执着于这些？
8: 难道你不知道元灵晶体是压榨元灵的生命力得来的吗？它根本就不是好东西。
6: 压榨元灵的生命力？
8: 你知道制造一块元灵晶体需要消耗多少元灵的寿命吗？
9: 队长，别听他们胡说，元灵晶体只是提升能量的工具，和传统的元灵附体没什么区别。
1: 你，
10: 比赛现在开始，请双方选手就位。
7: 事不宜迟，恒星总决赛现在正式开始。
11: 元灵晶体变

0: 分配进攻方。
1: 哼，就你们这水平，只要我们队长出手，一瞬间就能完事了。队长，交给你了。
2: 哎呀。
0: 阿坚，
1: 队长，你在想什么？我传球给你啊。
2: 我。
1: 这球。

0: 就交给我吧。哎，
1: 接招吧，上吧，猛虎金刚闪。哎，
0: 真有点本事。嗯，当我们进攻了，嘿，哈哈，
1: 这脚轻轻松松。嗯，
0: 是吗？
2: 哎，啊，猪猪侠小心！嘿，哎呀，啊，
3: 哇哦，这是怎么回事？猪猪侠居然被从后面来的球打中了！
0: 你们可不要输得太快哟。
4: 啊！哎呀！
2: 哇，这是什么东西？竟然能够自由移动！
4: 得把球权拿回来！哎呀！
5: 啊！这呢？

0: 掌控一切的力量，结束他们。嘿，嚯！呀！嚯！啊！
1: 不妙不妙！现在赛场上只是单方面的碾压，小虎队根本毫无还手之力。
2: 这就是你们不自量力的下场。
3: 嚯！
4: 不行。我不能就这样被元灵晶体打败，
2: 真是不懂放弃的家伙。呀，嘿，
4: 哎呀，
2: 我就看你们能坚持到什么时候。啊，
4: 哎呀，
2: 呀，
4: 哎呀，
2: 哈哈哈哈，你看清楚了，猪猪侠，这打在你脸上的每一个球，都是元灵晶体给予我的力量。嘿，
4: 我看不见，这都不是真的力量，力量是靠自己一点一滴积累回来的。
2: 还嘴硬？呀！嗨！
5: 呀！加油，猪猪侠！
0: 你完蛋了，猪猪侠！
4: 你大意了。比赛才刚刚开始。
6: 防止屏障，想改变方向，得用的能量加强。
7: 什么？
8: 又是元灵晶体的效果？
9: 不能让他们拿到球权。
2: 休想拿到球，黑鹰！
10: 这是猪猪侠拼了命拿下来的球，我是不会交给你的。
2: 哎，
11: 太棒了！
2: 可恶，竟然还有这一招！我说队长，你什么时候才肯出手啊？要是你出手，小虎队早就输了。
6: 队长想明白了，自然就会出手。接下来交给我吧。有我在，他们是攻不进来的。
9: 哎，狂风扫落叶，
6: 防止屏障。嘿嘿，就这点能耐，
4: 还有我。
6: 什么？
1: 飞飞选手居然跳出了界外，他这是想做什么呢？
12: 飞火流星。
6: 队长快闪开。呀！
1: 哇哇，原来是侧方进攻。
9: 哎，蔓藤缠绕。
12: 谢谢你，波比。
7: 什么？
1: 比赛出现了反转，一直被死死压制的小虎队竟然率先得分，小虎队1-0领先蒙面侠队。
9: 嘿
4: 嘿嘿，我们的北极乐园战术厉害吧？
12: 这就是通过累积才能获得的宝贵经验，只会用元灵晶体的人永远学不来。
2: 没错，但起码我们不用像以前一样被别人欺负，被别人嘲笑，甚至连队友也离我而去，就因为所谓的天赋抹杀了我们对绝境球的热爱。
4: 不，我能理解。

0: 干得好啊，阿杰！
1: 菲菲被一记快刀肉眼跟不上的进攻直接击飞，小虎队才领先了不到一分钟，瞬间就被蒙面侠队扳平比赛。现在一比一平手，进入中场休息。
2: 阿杰，你为什么？
3: 不要废话了，猪猪侠，这是一场比赛，就用这场比赛的胜负来决定我们谁是对的，谁是错的。哼。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神奇道具闪亮登场，
1: 马上出发。
2: 猜谜环节到喽，小朋友们，你们有答案吗？
3: 知道，
4: 万乐苏丁。

0: 汪队，汪汪队。
1: 百变校花进军太阳系，哇，八大行星是太阳系的主要成员，太空漫游啊，妙趣横生。
2: 哎，为什么有这么多太空垃圾？
1: 校巴夫妇启动星际救援，百变校巴第十七季太空大冒险，精彩即将上线。
3: 读万卷书，好，
4: 行万里路，呀，
5: 方南的鱼鳞金沙，泰顺的廊桥，三门的青蟹，天台的国清寺，仙居的杨梅，让我们一起行万里路，赏万般景，品万种味。小师爷，中华游学记。
6: 一次奇妙的相遇，一场波澜壮阔的对弈。当少年江流儿巧遇围棋神兽小野狐，黑白方寸之间，阴阳经纬之地，等待他们的是多少暗流汹涌，扑朔迷离。梦想、友谊、战斗、争执、失去、成长，经典篇章传奇再现，小小围棋少年邀您共赴黑白世界的奇幻之旅。
7: 我节约，我光荣。一粥一饭，来之不易。光盘行动，从三餐做起。少儿频道提醒你，拒绝浪费，你也可以。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有趣的当家主持碰上有趣的当家解说，大家好，欢迎来到一起去观赛，我是金豆。今天呢依然邀请到了高翰陪我们一起来观赛，欢迎
1: 金大哥哥。好，又见面了。今天想学点什么？
0: 今天啊我不想学什么，但是今天我有礼物给你带来
1: 啊。真的吗？
0: 对，你看前几期节目当中呢，你给我们介绍了很多观赛的有趣的知识点，还跟我们分享了很多赛场台前幕后的好玩的故事。为了表示感谢呢，
1: 期待不知道为什么要给一个乒乓球运动员送一把乒乓球拍。
0: 因为我们前两期节目很多网友都特别的爱看啊，然后他们说老说高翰的乒乓球技术很棒很了不起。嗯，金豆哥哥你在现场来考一考他好不好？
1: 哦，给我考试呢。
0: 哎，对，然后乒乓球也带来了。
1: 要颠球。
0: 对，不能用右手颠，用你的不是惯用手来颠。哇塞，
1: 哎，这我真没试过，第一次试试好不好？哎，我左手也很有天分。哎，妈妈，当时我要是用左手打球，说不定我就能打专业了。哎，我觉得我今天可以颠到节目结束。
0: 哎，那今天咱们节目也
1: 颠到节目结束。
0: 我这话还没有说完，这乒乓球就已经掉地下了。那今天咱们这个节目也改一下名字，来挑战高翰姐姐颠乒乓球。
1: 高翰姐姐已经球到地了，继续做节目吧。
0: 那今天呢，我们要观看的这场比赛呢，是2026伦敦世乒赛的男团决赛。这场比赛都有哪些看点呢？啊，
1: 这场比赛其实我印象很深刻的，反而是我的预感。关于这场中日的对决，赛前大家有很多的想象。首先，在比赛开始大概40分钟。时间比赛的对阵出来了，双方的排兵布阵，我当时瞄了一眼这个对阵，我有一个预感是
0: 还得瞄了一眼
1: 扫了一眼我当时觉得中国队会3-0获胜。然后我就疯狂告诉给了我的同事和同行们，他们都稍稍抱有怀疑的态度，但是没有想到这场比赛正如我赛前的预期那样，中国队是3-0的完美收官。
0: 下次如果我没有灵感的时候呢，我也瞄一眼灵感顿时就来了。刚才听你这么描述啊，我觉得特别有画面感，又带给了我们大家不同的这个赛场台前幕后的一些小故事和小花絮。那今天呢，依旧由我们少儿频道超萌超可爱的卡通小伙伴全程陪伴大家一起来观赛。他们的观赛加油包呢也是相当有趣和投入的，屏幕下方的互动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大家可以扫码参与节目互动。下面让我们一起奔赴赛场，
2: 一起去观赛。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我们现在是在英国伦敦的温布利竞技场，2026年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本届团体世乒赛的大宙男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这场比赛呢，同样是中日之间的对决。目前双方的第一盘较量，梁金坤是0-2落后张本智和。
4: 很明显，你看今天，反手这条线。打到现在来说，可能胜率上我们是不占优势的。
3: 对，
4: 所以现在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可以我觉得有一些新的尝试了。
3: 比如说前三板可以搏得更凶一些啊，或者是直接把这个比赛的战火打到正手这条线。
4: 对。
5: Two love。
3: 感觉这口气儿还是有点没倒过来。先变了，
4: 对，
3: 先不和张本智和纠缠反手这条线的对抗。
4: 现在就是我觉得有时候不能自己跟自己较劲，老觉得我这条线为什么打不过，非要在这条线打明白。
3: 把正手短，提长，
4: 好球！
3: 这球上来其实也是落点上先去牵制了张本智和的站位和他的注意力，从正手短打起再回到反手。
4: 是的，其实你有质量的球给他反手没关系，但不要那种中性或者过度的那种球给到他的反手。你看，就像这种球，其实张本智和所有的注意力全部都在这个位置。 要等这个张本智和其实正手出问题的时候，这个我觉得梁景坤就有机会了。现在还是要想尽一切办法咬住比分。因为现在张本智和的出手还是显得就确实非常的放松。好球。其实也是调动开了张本智和的正手，就这板之后，
3: 桃园当中掰出了斜线，
4: 是的。
3: 正手短，
4: 有点像昨天林诗栋和菲利克斯勒布伦的这种比赛。这种质量的反手上手，现在你给到张本智和，包括像昨天菲利克斯勒布伦，这个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正常法拉的机会球。
3: 对，主动拧拉到正手，这手都对拉。就是在全台正手的反拉当中赢下了一分，
4: 喊停了。
3: 这球还是没有拧出速度。

0: 除弹帽高了。现在对郎君坤来说，这场比赛要放手一搏。
1: 是的。
0: 好球！
1: 这一分的相持都非常的主动，一直是在积极的。虽然这个落点上，你看都是有细微的这种变化的，在调动着张本智和。这个球扛住了两板张本智和反手的这种快速的出手。哎，运气
0: 来了。咱们看现在连得三分，把比分现在反超了。
1: 其实我觉得这一分出手是可以的。
0: 是的。
1: 说长之后，张本智和拉的，你看这个弧线也比较高。这个时候，梁俊坤也没有手软，但是有无谓失误是正常的现象。
0: 现在换过来8-8，梁俊坤这一轮的发球就很关键啊。
1: 好球！
0: 这个半出台，张本智和也出现了进攻失误。
1: 而且，其实这种半出台对于张本智和来说，并不是他所擅长的打法。
0: 的进攻更多还是通过反手去发
1: 动。对。
0: 擦边。

0: 发球轮的得分率，张本智和是64%，梁靖昆是44%。
1: 这个分很明显啊，张本智和他着急了，这个球并没有这么好的机会，梁靖昆的这个速度跟质量也是一直在紧紧的压着张本智和。好球，
0: 反手挤出位置越走越快，11-9，梁靖昆咬回一局，现在将大比分追到2-1。
1: 就像刚才王浩指导说的，咬住比分，这局拿下来，我相信下一局就不一样了，包括整个人的士气和对方的这种心态也会起变化。
0: 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四局较量。
1: 这个球是一个运气球，板边了。张本智和现在也是有意识的，并不追求一定在反手这条线上去取得优势的，这一分其实也是连续的两个直线的调动。
0: 摆出正手短，再摆，
1: 好球。很有耐心，打到这种时候多板的相持上，其实就是比拼两个人的这种基本功和这是到最后心理抗压，出手还能不能像之前一样。
0: 好球。
1: 就是
0: 和在这一局的开局有意识的先从
1: 梁靖昆的正手紧咬比分。

0: 这是一个强势的场上拳。
1: 嗯，还是要注意拧拉之后的账本组合的这一半的出手。好球，这是拧出了速度，

0: 中短，拧到中间。
1: 好球！这个球有落点，还有旋转。
0: 和在反手位站得没有那么定，他开始出现一些无谓失误。
1: 而且其实张本智和的反手下旋一直是我们可以抓的一个点。
0: 感觉日本队也在做技术统计。
1: 这个球也是有意识的去加强了一些侧身去抢这个下旋。现在张本智和的反手就不如前两局半出手这么游刃有余了，很明显有的时候这个变直线的时机也不像前面这么自如了。
0: 很耐心的
1: 控制
0: 对方的正手短中间短，感觉打起这个环节来，张本智和现在内心是虚的。
1: 对，而且现在感觉在场上，随着这个比分啊，梁景坤的这个出手也越来越自信了，打到相持也是越来越心定了。这个球就是想拧又想回，稍微有点犹豫了一下。
0: 其实在这个环节梁云坤的办法很多，自己可以拧，可以回摆短，也可以突然捅张本智和的反手长。张本智和还是把这个比赛的环节带到上旋球啊，现在他都是直接开长球。
1: 接发球不能犹豫。这个球稍微一犹豫，这种半出台的半高确实后续的防守难度太大了。就是其实他们两个这个球怎么着都得在上旋相持当中决出胜负。
0: 7-7，还是到正手短这个环节，摆住三板出台了。再摆住可能有点摆不住了。
1: 这三分连输了有点快。
0: 这一阶段是连输了4分啊，现在让张本智和反超了1分。我上手了。
1: 因为你看张本智和中间这个位置，当他要发力的时候基本全部都是梁景坤的正手，就这个落点，当他发力的时候基本全是梁景坤的斜线，所以梁景坤如果说给到他这个位置，张本智和发力的话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正手。
0: 拧起来
1: 有没有可能第一板直接拧了他的
0: 正手？是的，
1: 因为现在拧中间可能拧不出速度，想加速度给到反手呢，张本智和这个点其实他不怕。
0: 对，
1: 所以看看有没有可能。

0: 的就是两个人的这种心理的抗压。
1: 是
0: 梁靖昆他就是属于旋转上台，那可能现在赵敏芝和就属于他是进攻的一方，看看两个人到底谁的这个基本功更过硬。
1: 这也是一个矛与盾的争夺啊。九平，现在梁靖昆发球。这个球是直接接发球得分了，那么现在他也是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漂亮，还是用旋转撑住对手。
0: 这个时候还是比细节，比成功率，比谁敢出手。好球，这球算到了张本哲发长球。
1: 是的，张本哲这时候开长球，我觉得多少也有点侥幸。
0: 他其实现在也怕可能梁靖昆在搏杀拧拉上有一些搏杀。
1: 梁靖昆现在第四局逆转了比分。11-11。
0: 这时候还是有一点带网了，在
1: 这边
0: 一带网就不太敢再去回短了，因为旋转有点吃不准了。好球，
1: 打到这口关键分，两个人的上旋球板是对起来。梁靖昆要比张本智和更加稳定。
0: 是的，所以现在要赶去进入到相持阶段，但是不要侥幸。
1: 看看有没有机会。
0: 好球！
1: 真耐心啊！这一分能够感觉到两个人都是背负着重压啊，都不太敢出手，但是梁靖昆还是胜在比张本智和更稳定。
0: 对，这个时候就像我们说的，没有办法的时候我先上台，就是这一分明显张本智和心里扛不住了。
1: 对，
0: 他的这个出手其实是不合理的，包括这个球其实失误也挺离谱的，
1: 点燃了整个团队的士气。
0: 是的，
1: 让梁靖昆现在是将大比分追到2-2，第一盘比赛将要进入到决胜局当中。双方在决胜局的胜率是60%-57%。
0: 可以，这个球是可以的。
1: 最后他的得分这一下其实还是反手的上旋。
0: 是的。
1: 反手这个落点不好。
0: 其实还是要有落点上的这种调动。现在不能侥幸，可能张本智和反手会自己失误。形成这种局面，当梁靖昆站住位的时候，其实他的这种相持是不下风的。现在就怕可能在前三板还没有完全站住位，张本智和就把他的反手速度发挥出来。其实怕就怕这种球。
1: 是的，
0: 在梁靖昆还没有完全站住脚的时候。
1: 国家奥委会主席科斯蒂考文垂女士今天也在关注这场男团的决赛。变线是对的，第一下其实变的效果还是非常好啊。这个球张本智和有准备了， 决胜局的开局，现在日本选手张本智和领先，双方交换方位。我们看看这次换边能不能够带来一些转机。
0: 嗯，这个球没有给出速度，包括现在的这个搓长还是显得目的性不太强。
1: 嗯，好球，
0: 给到张本智和中间位，当他用正手的时候先要保护自己的正手位。
1: 哇，这是一个下意识的快打回头。落点上，现在可能梁继坤得闹一点险，从对方的正手去。现在拧到反手或者拉到地下反手，接下来自己的压力很大。梁继坤的一个运气球，追到3-7。
0: 再一分一分往回咬，又是关键的节点上一个运气球。
1: 嗯，
0: 好球，这个落点好。
1: 今天其实张本智和的长球梁继坤盯得都不错，由于对方发球开长的。
0: 现在是想办法进入到这种相持当中。
1: 争取再缠上一分。
0: 心态也有变。当张本智和着急一板直接得分的时候，其实他的这种无畏失误或者说他的心态就能够看出他是起变化的。
1: 日本队交三停了，
0: 球再咬一分。你看，当张本智和他着急想要去得分的时候，他的无畏失误就出来了。开局的时候，他的心态相对比较好，他可以去给你打多板的相持。
1: 好球！梁继坤又咬上一分，
0: 再追一分。
1: 过去的8分，梁继坤赢下其中6分。哦，一个中网球，张本智和捅出界，这样梁继坤是4-8落后的情况下追到了8-8。
0: 现在张本智和没有耐心了，反手相持2下他就想得分。梁继坤现在反而心很定，这个球我就站住跟你对，你要是能抽死我就给你了，然后我就不失误，我就和你比板数。

0: 是坚定战术，
1: 保持冷静。No flash, please。并到最后一分，
0: 拿下！
2: 真是奇迹般的逆转！梁立坤在大比分0-2落后，决胜局4-8落后的情况下，连得了7分，现在是逆转拿下了决胜局3-2，击败日本选手张本智和。中国队在这场男团的较量当中，现在是1-0领先。接下来是中国队和日本队第二盘比赛，那么代表中国队出场的是一丹王楚钦，代表日本队出场的是年轻的松岛辉空。
0: 好球，这一分的这个落点打得非常好，把松岛辉空完全调动出去了。
2: 这场比赛也是两个左手选手之间的对决。
0: 好球，上来也是有准备。松岛辉空可能在接发球段选择拧拉，第一个球先发一个长球。
2: 其实从打法的球路上，王楚钦和松岛辉空有一点球路相克，两个人呢有一些特长技术是相似的。
0: 球，相信上一次在世界杯交手之后，对于松岛辉空的这种发球或者他整个的战术体系，我觉得王楚钦会有一个全新的这种认识和了解。松岛辉空同样也是喜欢打上旋球，包括这种借力球，
2: 而且他的这种身体素质还是非常好，我感觉他的击球质量现在在日本男线当中其实是最高的，全是退台之后抡出去的。

0: 漂亮。那个球对他的发球算得很死啊。
1: Left, four, five. Five, all.
0: 这球是有点擦边了。
2: 这个球中的有一个幸运分，
0: 还了一个运气球。
2: 嗯。

0: 赛一上来感觉到孙晓辉空现在正反手上旋球给王楚钦的压力还是挺大的。嗯，就有准备了，变到直线之后主动的去扑正手。
1: 是的，孙晓辉空的正手其实尤其第一板球还是斜线要多一些的，所以在落点上也可以盯住他的正手。
0: 森原正重现在是孙晓辉空的教练。
1: 对，还是要盯住他的正手，他的正手还是会在自己主动发力的时候有一些无谓失误的。一下节奏，孙晓辉空的发射节奏也很快。
0: 是的，现在孙晓辉空拿到第一局的局点。

嗯，有点带冷。那双方在第一局纠缠到八平之后，是松岛辉空连续得分，现在是1-0领先老楚钦。

好球，这一分也是在反手位啊，强势的、持续的给送到回空施压。

0: 球。这球还是通过旋转。
1: 当中也有出现过。
0: 青岛黑鸿现在也是有意识在前三板先去调动王楚钦的正手位。
1: 对，
2: 来来来
3: two three
1: 想要去扣一个长球，
0: 对，这一分也是有机会先率先给到松岛辉空的正手，因为确实他的反手也是很强的一点。好了，
1: 咱们确实在打法特点上有相似之处，包括都是发球强、发强好，还有反手突出。
0: 这一分最后还是通过王楚钦反手的这种旋转得分。
1: 球完全跳过来了，在正手半台拧直线，
0: 而且其实这个球在接触球的一瞬间还是有点失位的，边拧然后边跳过来的。
1: 打了抢攻，正手的主动上手，
0: 连续的得分盯住了松岛辉空拧拉的这个中间位的这个球。

0: 相持当中调动松岛飞空的重拳。
1: 对，还是要敢于给他的重拳。
0: 漂亮，
1: 好漂亮，
0: 还是正手。
1: 这个变线变得真坚决啊！
0: 第一板上台之后，下一板就锁直线。
1: 这个点上确实是松岛飞空的这个特点。他虽然人是站在中台的，但其实他的点还是很快的。
0: 这三分稍微输得有点快，叫暂停。
2: Time out。
0: 这分王子晴打的还是很智慧的，上来挡住了对方正手小三角的腿。
1: 像松岛飞空这种，他其实也是会有很多自己的无谓失误的。但是你像这种高质量给到他反手的时候，他的这种反手的借力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0: 对，其实现在在这条线上旋的对抗，感觉两个人是五五开的。
1: 挡住了松岛辉空，发了一个反手位的小三角。
0: 松岛辉空是第二次这个二次启动来接发的，关键分上敢于去攥住对手。
1: 这时候松岛辉空也很聪明，选择拉了一个加转。也是有一些这分也是想同样想拉一个加转。好球，反手位的小三角同样还是发到了这个位置。
0: 关键分在前三板上，王子晴还是得分手杠很多。
1: 漂亮，
0: 得分了，12-10，王子晴赢下第二局，现在大比分来到1-1。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三局。
1: 小球拧了一个侧旋，拧到松岛飞空的中间。漂亮，
0: 又算住了对方的发球。
1: 是的，其实上一局松岛飞空基本没发长的，这是这个两局了，第三局上来突然发了一个长就被算住了。好球，这球虽然拧得带网了，这个球手上的调整啊非常及时。
0: 4-0开局。
1: 不管对方在场上有一些什么样的这种所谓的干扰，不要被他所影响。
0: 想换一个逆旋转，但是这个球并没有发出，直接被王可欣拧死了。
1: 其实就像我们说的，世界杯之后大家觉得可能松岛飞空对王子晴有了研究，但同样我们也在研究松岛飞空。好球，
0: 马慧空现在在场上明显状态有了波动，
1: 嗯，所以我们要抓紧这个
0: 是的
1: 时机，然后去把这个领先的优势拉开
0: 啊，乘胜追击。7-1，
1: 好球。
0: 出手也很合理，哦，一个吸短，
1: 好球，
0: 漂亮，前后的调动，
1: 嗯，很快的把比分拉开到9-1，
0: 请君入瓮，好，再打下去。
2: 9-2。
0: 切了一把，10-1，毛球先拿到局点。
1: 嗯。

0: 胜了第三局，现在是大比分2-1反超。上来也是一个出其不意的长球，
1: 发完长球之后，这个球也是有准备的，用侧身去衔接进攻，这是一个套路。
0: 也是一个急传，而且是一个下旋。现在松岛辉空在一点落后的情况下，也希望在这一局把局面打乱啊。
1: 好球，在这种正反手的快速的摆速相持当中啊，王楚钦一直是在落点上压制着松岛辉空的这个中间位。
0: 松岛辉空最后一个回球已经变形了，
1: 对，
0: 这球也是接发尼玛的质量，
1: 其实这个球对正手有保护，回反手的这下在中远台没拽住。就你看松岛辉空他的这种状态的起伏和第三局和第四局现在又完全不同了。
0: 他的两个急长都让王楚钦直接吃他球了。

0: 球还是要靠旋转。
1: 怎么争取把这个局面和比赛的节奏控制下来，回到一个自己舒服的范围当中。好球，
0: 好球，
1: 又两分一分。哦，
0: 还是快速的给到他的中间位，只要一有机会就给圣保罗的中间正手。
1: 正手找回来了。

0: 反平回来这一分，孙亚飞还是有一些可能在自己发抢轮次上的一些套路和设计的。
1: 漂亮，
0: 好球，
1: 拉抢了一个侧身爆冲。
0: 同样这一分也是被王楚钦算到了。侧身还是有点着急，
1: 对，
0: 其实我觉得像之前这种反手继续快速的再顶一板松岛飞空的中间正手，因为你一侧身这个球相对速度一下就慢了。盯住了松岛飞空的长手。
1: 博弈了。
0: 对啊，反手要出速度，其实我们的反手的这种速度比松岛快，而且我们的站位也站得比他近。
1: 王楚钦是在开局2-6的情况下，其实还了一个6-2打平。
0: 其实我觉得还是又回到了上一场说梁俊坤和张本智和的这场比赛，打到这种关键分比的就是心理的抗压，技术的这种底线，包括你可能关键时刻你是想要求稳，你还是敢果断出手，
1: 打成功率。这会儿
0: 漂亮，这个侧躺。
1: 现在王楚钦是将比分逆转，突然的一个捅长，松岛飞空没有想到。王楚钦现在拿到第二场比赛的赛点。
0: 好板。
1: 11-9，3-1，王楚钦逆转日本选手松岛飞空。那么在这场男子团体的决赛当中呢，为中国队再下一城。目前中国队是2-0领先日本队。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4: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豆酿造。
5: 哇，鳕鱼，
6: 是深海鳕鱼，
7: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8: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

0: 鹤，黑金管洗发膏。
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 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欢迎回来，刚刚决赛的对抗真的是太紧张了。哎呦，高翰，我发现了一个小细节啊。嗯，选手们在比赛的间隙呢，总会去台中间擦一下手，这是为什么呀？
1: 金豆哥哥，你觉得是为什么？
0: 我觉得是不是手汗太多了，握不住拍子了？
1: 哎，你说的这个其实是有点道理的，因为打球的时候手会出汗嘛，这样的话握拍不好握，所以首先是要把它擦下来，这样你握拍会更舒服。那另外还有个重要的原因，其实这样的方式是一种调整心理节奏，调整比赛节奏的一种好方法。比如说对方现在在连续的得分，我需要怎么办？我需要去打断一下这个连续比赛的节奏，哎，把这个比赛节奏拖得慢一点，拖到对方烦一点，哎，说不定这个比赛的胜势就会回到我的身上。
0: 把这个比赛的节奏拉到自己这边来，
1: 没错，让自己舒服，让对方难受。
0: 那他除了可以去那个球台擦汗，他不能到旁边拿毛巾擦汗吗？
1: 拿毛巾擦汗是有专门的规则规定的，每打6个球，也就是每6分，双方运动员可以有一次擦汗的机会，这个时候才能用毛巾。
0: 哎呦，谢谢谢谢高翰姐姐，又学到了。你看啊，一方面呢是心理战术，另外一方面呢是赛场规则。那我们赶紧来回归赛场，见证冠军时刻。
2: 中国队和日本队的男子团体决赛现在是来到了第三盘，目前大比分上呢，中国队是2-0领先。双方三单之间的对抗，中国队派上了林诗栋。日本队呢是派上了户上隼辅，上来的第一分赢下之后，林诗栋就呐喊起来，高高举起拳头。
3: 其实我觉得对户上隼辅的这种球路，林诗栋并不怕他。户上隼辅打其实也是要注意一下节奏，包括落点，因为户上隼辅他的这种搏杀也比较凶，而且他其实有的时候发挥也是起伏比较大的。
2: 对，
3: 你看他有的时候就是这种出手的质量也很高，但是呢他有的时候他的无谓失误呢也是不太合理，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是要在细节上要抠得再细一点。
2: 正手的对了，
3: 这一分有一点运气。自己中间正手的保护做得还是很到位的。
2: 这是中国队半决赛当中的对手啊，法国选手勒布伦两兄弟。出手非常坚决。
3: 是的。

0: 看，其实沪上巡抚的这种球路对于林诗栋来说他打着不难受，
1: 嗯，
0: 而且沪上巡抚的整个球还是比较正的。
1: 对，
0: 漂亮，这个球也是啊，反手反拉，
1: 嗯，星光熠熠的中国队的看台，四位奥运冠军今天也是前来压阵。
0: 其实林诗栋对自己中间正手位的保护做的是很到位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可能林诗栋的反手很强，所以突破他都会从中间和正手位先突破。第一局开局的这几个正手的保护，包括到现在中间位的保护做的是很到位的。
1: 这发球接得有点冒高，沪上巡抚现在也是想拼命从林诗栋的正手去得分。
0: 是的，
1: 确实沪上巡抚发挥的也很好，
0: 嗯，扛住了林诗栋连续两板高质量的进攻。
1: 勾手，
0: 所以跟沪上巡抚打要注意落点，
1: 嗯，
0: 有的时候你觉得你可能质量可以，因为他打球其实也是这种
1: 借力球，
0: 对，而且他出手比较硬，他在关键时刻他可能也不太调节，所以他这种打上了之后确实给我们的威胁很大。虽然被连追了几分啊，但是在这一分上出手还是没有丝毫的犹豫。
1: 哦，这一球沪上巡抚发的很有针对性，极长球开到林诗栋中间位。
0: 这个时候正好用这个擦汗的时候再去调整一下，
1: 对，
0: 现在还有两分的领先。
1: 沪上巡抚这接发球擦网，这样他又追上一分。
2: Love all.

0: 第一。
1: 现在就和对方打这种成功率。哎，
2: Left, one, all.
3: 站住！哎，
2: 哎，
1: 这个球还是摆短，没有摆住。要注意一些节奏，包括旋转的这种调整。就像熊虎，当他打得好的时候，你看他的这种节奏其实也是同一个节奏。
0: 这几个球有点打到对方很舒服的这种节奏当中了。
1: 好
0: 的，漂亮！会让熊虎一个倒地的爆冲被林诗栋稳稳的防回头。眼神很坚毅啊，果断的起盘。
1: 这板球的落点拉得非常好。盯住了富上雄辅在接发球上的这种变化。可惜，
0: 对，
1: 这球差一点儿，
0: 因为线路上其实已经预判到了。转到正手这条线上，林诗栋现在不下风了。
1: 是的。而且今天其实一直到现在，我觉得林诗栋对自己中间正手的保护做的都是非常不错的。
0: 来一个转不转？
1: 你看这一分，富上雄辅的这种处理就显得很不合理了。而且他有的时候这个失误其实都离台子出界的都比较远。
0: 他第一下上手的这一板质量还是很高的，林诗栋也扛住了。
1: 好了，
0: 要比四，比分反超了。
1: 这场雄辅的这个拧拉，林诗栋还是有准备的，反手也是没有软啊，快速的顶到富上雄辅的中间位。这一分也是很敢出手啊。其实现在我们越自信越敢出手，效果反而越好，只要不犹豫。
0: 7-5，现在中局换过来，林诗栋拿发球。来一个软的，转不转？跳过来，你漂亮！
1: 好球！
0: 出手锋利啊！
1: 攥住之后的这个出手啊，非常的坚定啊，
0: 像利剑一样啊，撕开了对方的防线。富上雄辅捧长也是像杨安说的出界非常远，
1: 对，盯住富上雄辅的这个中间正手台内的这个球，相对来说台内这个位置还是他一个漏洞。现在林诗栋也是打得非常的释放。

0: 球，感觉这会儿林志都浑身都是球。
1: 对，其实在这个反手这条斜线上，你想通过一板两板的高质量想打穿林志栋其实是不太现实的。
0: 林志栋拿到第二局局点，哦，又是一个绝对

0: 负。我们来关注他们的第三局较量。
1: 那孙飞也是变了一个发球，站在中间正手发了。所以现在就还是这一个，我们多上台一板就多一板的这个机会。
2: 会让孙府他的这种无谓失误，其实什么球他都有可能打上，什么球的也有可能失误。
0: 漂亮
1: 漂亮，这个球是林诗栋反手最大的一个特点。
0: 对，
1: 刚出道的时候就是这个球，
0: 非常的凌厉啊，给对手的震慑力很大。
1: 孙福也用林诗栋的正手去吊住他。
0: 这个时候，对手可能在反手位打不穿林诗栋，会更多去调动林诗栋的中间和正手。
1: 这个时候我觉得还是不要侥幸。
0: 没合上位。
1: 别着急，还是要一分一分的去和对手去扑分。先和他去缠住。
0: 漂亮。这张孙府在这一局的开局，他的正手的这种对拉反拉命中率提升。
1: 其实这一板球如果能够拉到会让孙府的
0: 直线对，
1: 可能效果要好很多。正手拉了一个斜线，让会让孙府其实在原地还是有时间再去用正手对拉的。
0: 拉到反手位，
1: 好
0: 球！出面台反手的反拉直线，
1: 现在作为林诗栋在第三局想办法缠住比分。因为我们现在大比分领先，而且沪上孙武其实他的这种发挥也是不是特别稳定的，
0: 缠住对手。有点打着打着看对方了。

0: 这一分忽上雄飞也没想到自己的这板直线居然没有拉死李星洲，
1: 下意识的防守。
0: 对，
1: 漂亮。
0: 我追了一分。很有耐心，
1: 对，
0: 包括这一分的这种上手的时候也并不着急。这球有点可惜啊，太想要去把这个球的落点和旋转拉足了。
1: 11-7，扳回一局，双方打成了2-1。接下来进入到第四局，第四局的开局阶段对于林诗栋来讲很重要。
0: 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啊。还是作为林诗栋来说，我觉得还是要从零开始，一分一分去拼。
1: 是的，而且要敢于拼出去啊，不能去等待胜利。
0: 是的。
1: 好的。耐心的控管之后，突然的捅长。互相选择的一个发球失误。
0: 在对拉的时候，林诗栋还是要争取去主动的去抢一些高点，去有一些赢钱。有的时候太想要去把球拔住了，可能给对手的这种侵略性不够。该出手的时候必须要敢继续出手。
1: 我想孙锁刚刚是站在右半台，然后发林诗栋正手短，站在中间。林诗栋跳过来拧，好球，5-2。
0: 注意沪上孙发球的会不会有变化。
1: 继续扩大领先优势。
0: 这个球白短摆得非常好，握住了孟松的这个发球，还是而且也盯到了他的正手的短球。
1: 团队现在两边的士气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的。这分有点可惜，其实沪上损虎这一分已经被林诗栋的球场顶到了，
1: 还有点拖起来，不太转这个球。
2: Left six three.
0: 关键节点上的一个运气球，这个时候还是想办法在接发球上比较侥幸。这个球场可以，两分搏一分。
1: 是的。这条分数是一个二次调节。
0: 其实我觉得这个位置的白短可以往沪上损虎的正手位小三角去一点。就算是出台也有小三角做保护。有时候摆中间这个位置呢，有时候可能确实容易有点冒，而且你往正手位摆。线路稍微长一点，可能在摆短的时候相对压力啊，包括从这个难度上也会小一些。
1: 这几分还是对于林诗栋来说也是第一次参加团体世乒赛啊，第一次打团体世乒赛的决赛。
0: 对啊，现在要去多去打一些上旋球的相持，
1: 有意识的前三板去攥住对手。这个球沪上损虎是率先反拉直线。
0: 这分还是在落点上被对方等到了。
1: 直接跳过来，宁手都对了，拉住兜起来，也是非常精彩的一分，
0: 差一点。确实在正手对拉上面，我觉得也可能是林诗栋在整个技术里面，在后续啊训练当中也是需要再去着重提高的这么一个环节。
1: 是的，相信这一次的世乒赛对林诗栋而言锻炼价值极大。
0: 好球，
1: 9-8，
0: 垫了一个勾手。
1: 还是勾手，
0: 好
1: 了，拉完之后反手直接顶丝。
0: 对，现在就要去打得简单一点，不用在这种前三板当中过多的和他去搓，跟他去回。
1: 林诗栋下两分，现在拿到了冠军点。
0: 这一分的反手出手还是非常坚决的。

0: 下一分的接发球，我觉得看看如果有机会还是可以拧起来的。
1: 卡不住，
0: 可以的，可以的，
1: 是的，是的，
0: 这个拧拉是对的，但是拧拉之后还是要注意连续。刚才这个球其实觉得拧的还行，有点站在原地了。我们还有一个赛点，加油，林诗东。
1: 先控短，劈长。
0: 小伙子们还是用他们的这种发挥啊，用他们的这种永不放弃的精神，证明了我们还是世界上最强的队伍。
1: 再次的祝贺中国队，我们的男女团在伦敦都将带着冠军奖杯回家。
2: 太精彩了，稳稳的拿下了冠军，看的人是超级提气。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高瀚姐姐来说一说这场决赛都有哪些难忘的亮点。
3: 首先第一个亮点，我觉得要属于首盘出战稳如泰山的梁靖昆，帮助中国队在这场决赛当中先声夺人。
2: 从半决赛到决赛，我发现梁靖昆拿到了是同样的剧本，好像是复刻了一样。
3: 对，
2: 我觉得梁靖昆啊，真的是一个妥妥的大心脏选手啊。
3: 他一定是。
2: 那第二个关键词又是什么呢？
3: 第二个关键词呢，我想是定海神针，这个词我觉得是要来形容王楚钦的。他在面对松岛辉空的比赛当中呢，总是在关键分上他比对手的办法更多，而且胆大心细，牢牢地把控住了这场比赛当中的每一个重要的节点，也帮助中国队稳稳地再下一城，2-0。另外我觉得这场比赛当中可圈可点的还有我们的小将林诗栋，他在比赛当中呢是完全青春风暴意气风发，一上来就2-0建立了很大的领先优势，到自己心态波动的时候他也能够稳住场上的状态，最终帮助中国队完美的收官，也能够彰显我们中国青年的风采。
2: 谢谢高瀚姐姐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不知道高瀚姐姐选的这三个观赛加油包是不是和大家同频呢？真的是太治愈了，三个人同心协力各司其职，最终拿下了胜利，真的是了不起。咱们的大朋友小朋友观看的时候呢，是不是觉得特别的过瘾？大家还可以扫描参与我们的互动评论区来说一说你最爱的赛场瞬间，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们你们想看的经典赛事是什么，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好了，本期的一起去观赛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我们下次再见。
3: 再见。
2: 今天还有一个任务啊，要跟高瀚姐姐用小球拍来画。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2: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一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3: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2: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3: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汁？甄选无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师新式果汁。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一按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3: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4: 琪琪，冲冲，我来救你！喂！快住手！
3: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4: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5: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聂少卿，那走。

0: 谢谢。唐老太太早。
1: 早。死丫头，炉子还没生好。
0: 哎，老板呢？
2: 喂，送货去。
0: 啊。
2: 哎，送货单。
1: 徐老板，早。
2: 早。
0: 起。
3: 哎呵，哦呵，呵，哦呵。
4: 老申吧，这儿。哎，你回来了，给我买份报纸吧。
0: 放去，上那边，底下底下去。哎，先去。
5: 老申吧，老申吧。
0: 张大嫂，
5: 老
0: 申吧。作业班，先看看标题好吧。三师兄，走，三师兄。

哎

0: 什么？店里为什么不关？死丫头，你当心点儿！哎，你又偷看书啊？店里不花钱的，你个死丫头！我叫你看，你不花你的钱，你打死你！你还看不看？打死你！
1: 方太太，打死你！不打他，不打他！
0: 你走开！
1: 不打他！
0: 你走开！你走开！呀，你管不着你！
1: 不信打人的。

0: 江嫂子。听说你在海船上工作的呀？
1: 嗯，当伙夫，烧锅炉的。
0: 你到过很多地方了。
1: 是啊，法国、英国、印度、非洲、南北美洲都到过。
0: 哎呦，好福气啊！
1: 福气？在外国到处受洋人资本家的气。
0: 哎，苏联你去过没有啊？
1: 我们这条船的法国老板各国都去，就是不去苏联。
0: 哎呀，多可惜啊，你要是去下苏联多好啊。
1: 你想去啊？嗯，你几岁了？
0: 19了。
1: 年轻，有的是机会。

0: 你会这个？
1: 啊，小时候跟一个木匠学的。

0: 怎么这么晚才回？头上怎么了？
1: 游行的时候给外国巡捕打的。
2: 大嫂回来了。
1: 对对，
2: 老板，多少钱？15块，便宜点行吧？老板，回单。
3: 聂少金，这是你半年的工钱12块，商号倒闭了，你自谋生路吧。

笑，笑，笑，笑，哭，哭，哭，哭，好，去了。先交10块钱的保证金。

0: 聂子，聂子，叫咱们垫个节目
1: 啊！
0: 叫咱们垫个节目
1: 啊！
0: 来来来来，快！那位又来晚了。
2: 好，
3: 这鹏鹏到现在还没有来，你临时垫个节目。
0: 行，来什么呀？
1: 还是那个吧，
0: 陪着我。
1: 嗯，
4: 来了来了，
3: 好，来了来了。哎呀，我亲爱的小姐，你怎么到现在才来的？
4: 这个不是我愿意去应酬的，你问吴老板。
0: 哎，你先化妆去吧，有人垫戏了。哎，大家多卖点力气啊！今天电影公司的老板跟导演都来看戏来了，演好了就可以拍电影了。
5: 要是能够拍上电影，那多好想。
3: 没问题，满堂。
0: 赵先生，
3: 啊，
0: 我提提好吧？
3: 好，
0: 我们团里这几个节目啊，
3: 我们这些节目一向很受人的欢迎。像毛毛雨、桃花江，不管大人小孩都爱唱。
0: 哎，快快快，上场了！

0: 想不到我头一天拉琴就给这样的节目伴奏。
1: 哦，老弟，为了对付生活嘛。你的耳朵很灵，手的条件也很好，有希望成为一个演奏家。
0: 你要多指教。
2: 耳朵先生，有人会你。
0: 谁？
2: 谁知道？
3: 你什么时候到上海来的？
2: 比你晚半个月。
3: 好极了，我们俩又在一块儿了。
4: 你好。
5: 你好。
4: 你是来看我们表演的？
5: 不，我们是来募捐的。
4: 啊，
5: 真没想到你是在这样的地方演这样的角色。
4: 今天有个演员迟到了。
5: 你是我们昆明学生运动的中间分子，怎么一到上海来就变了样？你满意这样的生活吗？
4: 我临时垫个节目吗？
5: 你这简直是浪费青春，浪费天才，浪费你的生命。
4: 要不是为了学音乐，这个鬼地方一天也待不下去。我在这可整天整天的拉琴。
5: 难道你就这样终此一生吗？走，出去走走。
4: 不，不行，晚上我还要伴奏呢。
5: 那好，我下次再来找你吧。
4: 你，
5: 孽子，生命如火花，年轻人的生活应该像风云雷电才有意义。我希望你发出光和热，发出声音。再见，
4: 蓝英。
5: 我已经不叫这个名字，现在我改名叫郑雷电。

0: 到上海一年了，这样的音乐生活我能满意吗？难道我就这样终此一生吗？不，我要做一个真正的音乐家。无论环境怎么样，我绝不能醉生梦死，不能同流合污。我要严格的学习。
1: 45号。

0: 这个学生的主课考得很好。你在哪儿学过音乐啊？
1: 我是自学的。
0: 哦，
2: 他是歌舞班的练习生。你回答我的问题，音乐艺术如何才能表达出那种高贵纯洁的人性和人类优美的情操？
1: 音乐是时代的产物，是社会的反应，是大众的呼声，是
2: 大众懂得音乐吗？大众懂得贝多芬吗？你这套妙论恐怕是从哪一本普罗艺术论上抄来的吧？
0: 我们这儿是全国唯一的最高音乐学府，所以收费就比较贵了些。你交得上学费吗？
1: 先生们，你们考的不是音乐，是钱，是大洋钱。
3: 聂先生，聂先生。
1: 谁？
3: 是我，
1: 小红。怎么了，小红？
3: 聂先生，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啊，我是逃出来的。
1: 怎么？那鬼老太婆又打你了？
3: 早两天她又把我卖掉，卖到窑子里去。
1: 别哭，来来来，我想办法，你跟我来。
3: 怪可怜的，把她留下来吧。
4: 长得可不错呀。叶子，你真的愿意把你的全部津贴都给他做饭钱吗？
1: 那当然了。
4: 好，年轻人有义气啊，
5: 就留下。
4: 好吧。
3: 你叫什么名字？
6: 我姓万。
1: 他叫小红。
7: 小红。小红
5: 啊，给改个艺名，叫万千红。
1: 嗯，这名字不错。
8: 万千红，泡泡泡泡像天山。
3: 你有信在吗？啊，在楼上呢。

0: 你也说谢谢。
1: 坐。
0: 不，走。
1: 到哪儿去？
0: 到工厂里去。哎，把你的乐琴拿着。
2: 再见，
3: 来了。
0: 哎，给你们请来一位音乐家。
4: 欢迎。
0: 哟，聂先生，是你呀、啊？
4: 哎，江嫂，
0: 你们认识？
4: 我们老邻居。
0: 哦。
4: 哎，什么节目？
0: 金蛇狂舞。

0: 什么？
1: 金蛇狂舞。
0: 你马上叫
1: 楚平先生
0: 来了。
1: 哎，你好，我把他带来了。
0: 他就是你常说的昆明那个同学。
1: 他要求立刻参加我们的工作。聂守信，来。
0: 你完全了解他？
1: 嗯，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苏平先生。
2: 我见过你。
0: 对，
2: 去年八一
0: 咱们一块拉过他车，对吧？
2: 对。
1: 怎么？
2: 我跟郑旅店说过，我要求立刻参加你们的工作。
0: 好好好，回头再谈。
2: 音乐家上了。
1: 快
3: 快，给你了。现在请叫我音乐家。
2: 哎，你叫什么名字？
1: 聂守信。
2: 聂守信，给我们弹一个金蛇狂舞。

0: 不早了，我要上班去了。
1: 天还没亮呢，哎，咱们送送他。对，回去也睡不着，起来。
0: 我自己会走。

0: 门口有东洋鬼子，再见。
1: 再见。这个工厂总有一天是我们的。小龙，该送你了。

0: 看你穿了一身红，不怕引起人注目？
1: 怕什么？我偏要穿红戴红，向反动派试试威，
0: 简直像个红孩儿。
1: 朱大姐小龙被捕了，你知道了？
0: 嗯，淑萍告诉我。
1: 告诉你，我也要离开上海了。
0: 你到哪儿去？
1: 有一批同志要到江西去开会，组织上派我跟去学习。
0: 开什么会？
1: 全国第一次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
0: 哦，你真幸福。

0: 全国人民都要幸福了。我们要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我们还要有苏维埃宪法，我们还要有
1: 我们所能获得的却是这整个的世界。

0: 小龙跟江嫂会不会也在里边？
1: 也许不会是他们，可一定是我们的同志。我真想像雷电一样粉碎这黑暗的统治。

我只请一个钟头假向你告别的。 走远了之后才能离开。

0: 代表讲一讲。
1: 好，
2: 兄弟代表五花歌舞班向诸位致敬。
0: 各位抗日的英雄们，今天是旧历新年，我们是来给你们拜年来。你们为了我们老百姓，为了千百万妇女儿童在这里英勇的作战，
3: 好了好了好，
0: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
3: 咱们大伙儿来唱个歌慰劳慰劳啊。
4: 唱什么呀？
3: 就唱咱们最拿手的呀。
5: 我听的人家说
6: 说什么

0: 唱的什么呀？
1: 还都好看吗？
2: 好，那身材瘦一点的，偏偏瘦得那么好。
1: 怎么样的好啊？
2: 全是伶俐俐，小小巧巧，顶顶扭扭，多美多。
0: 我们唱个别的，唱个马赛曲。

0: 我的老师匡文涛先生，聂耳，啊，唱得好，很有战斗气息。
1: 我从小就爱读您的剧本。
0: 马赛曲是很好，可是我们应当有中国的马赛曲。
1: 中国的马赛曲。
0: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1: 对，冒着敌人炮火前进。

切都在变，敌人的炮火正在燃烧着，我像过去一样的整天的练琴，就练成功一个提琴演奏家又能怎么样呢？

0: 妹子，
1: 哎呀，我在想写个中国的马赛克
0: 啊，
1: 好，可就是。
2: 要创作战斗的作品，一定要有战斗的生活。
1: 是，什么办法呢？我们团体马上就要到汉口、南京一带去旅行公演去了，
2: 那很好吗？沿途可以多注意老百姓的生活，这对你的创作会有帮助的。
1: 对，对。那我一路上有什么创作的话，一定马上写信给你啊。
2: 好啊，要寄到北平了。
1: 北平？
2: 我要调到北平工作去。
3: 苏先生，苏先生。
1: 啊，
3: 我们要去旅行公园。
1: 好，我送你们。
3: 好，
1: 再见，
3: 好，再见，
1: 再见，再见，
3: 再见，再见，
1: 再见，再见。
2: 妮子，以后多关心他们，帮助他们进步。

0: 得起你。
1: 走，快走，
2: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0: 先生，你就饶了他吧，你。
1: 我饶了他，上面可饶不了我。走。
0: 人民大众，到处在受着苦难，我们的音乐首先要为他们呐喊。

0: 有意思，好极了，行吧，哎，你替我改一改。
1: 我们到了汉口就演这个节目，这个好听。
0: 什么国家将亡，这触犯了政府的禁令，你们不想活了。
2: 年轻人，我们搞艺术的最好是不要过问政治，懂吗？
0: 你们放心吧，我不会连累你们的。
3: 你什么关系？
0: 我不能再妥协下去了，我要起来

0: 汉堡，无汉堡，汉堡了，无汉堡，无汉堡，无汉堡，汉堡，汉堡，无汉堡，无汉堡了，无汉堡，汉堡了，无汉堡，无汉堡，无汉堡，无汉堡。
1: 好嘞，算什么呀？算来算去，还不是跑江湖的命。大腿没人看，大锅饭要开不成喽。
2: 你们看，报上又有人骂我们了。
3: 这下可把咱们骂惨了。
4: 骂什么了？
5: 什么？
4: 写的什么？
3: 香艳肉感。
4: 又骂什么？
5: 谁写的？
6: 红孩，
4: 我看看。报纸上在骂我们什么？
7: 你也该看看吧。
2: 客人来了，客人来了，客人来了，快收拾收拾收拾收拾。
4: 爸爸，报上又有人骂我们了。
8: 知道。来来来来，我来给诸位介绍一下，这位是武汉行营司令部的钱处长。
9: 兄弟钱也乐，在上海东华英专当教授的时候看过诸位的表演，好极了。
2: 请坐，你请坐，
4: 请坐，请坐，请坐，请坐。
2: 好了好了，有办法了，明天演出，钱处长出面包场，一定满座。来，还不打扮打扮，带你们出去啊？
4: 这哪儿啊？
5: 这哪儿啊？
2: 乐香饭店。
4: 乐香饭店，
9: 请诸位跳舞啊！
4: 你爱跳舞，你知道。
9: 今天晚上，武汉三镇的名流、党政、军警、商会、报馆的名人都在恭候诸位小姐呢。
4: 哎，你跳舞啊！哎，看我，哎，
8: 我跟你讲。
1: 有件事跟大家说说清楚，最近有人在报纸上写文章骂我们，存心给我们捣蛋，害得我们卖座是越来越坏。今天我发不出钱来，大家看看怎么办吧。
4: 这个红孩简直像条

0: 人。红孩儿的文章说的也有些道理啊。
1: 骂了我们还有道理，胳膊往外歪。
0: 哎，你这什么话？
2: 我已经写好了一封信，用我们全体的名义直问他，
1: 要他赔偿我们名誉，
0: 让他向我们道歉，
1: 对，
2: 还要叫他赔偿我们的营业损失。
1: 对对对，
2: 那么我发出去了啊。
1: 好好好，快快快，
3: 不必了，把信交给我。
2: 干嘛要交给你呢？
3: 我就是红孩儿，
4: 就是这么回事。
5: 想不到，
0: 正是人心难测，没有良心。
5: 我真是想不到是你呀，聂儿。十几年来，我带着这个班子东奔西跑，吃尽了千辛万苦。我为的什么？我为的是中国的歌舞艺术。
3: 这不是艺术，这些色情低级的东西是麻醉，是毒害。
4: 你胡说，你懂什么？这是艺术，这是美的享受。
3: 你们让一些天真的姑娘们小小的年纪在舞台上就迈大腿，这叫美的享受？这真是商女不知亡国恨。
2: 你们看，你们看，他胆敢当面侮辱我们大家啊！
1: 破坏我们的名誉，
6: 破坏我们的名誉，
2: 开除！
1: 开除！
2: 把他开除了！请他滚！
1: 为什么要开除？
2: 不应该开除，他反动！
1: 开除他！
0: 把他开除！
1: 我反对开除！
0: 我要开除他！
2: 非开除不可！
0: 大家散伙好了！
7: 有什么了不起啊？
1: 散伙你们是什么？
2: 你们干什么？你们
1: 干什
2: 么？好，你们！
3: 用不着你们开除。我本来就没打算待下去。

0: 这个留给你吧。
1: 你上哪儿去呢？
0: 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别难过，以后一有空多读读书啊。

老伙伴再见了，冯凤，你要爱惜自己。

0: 您找谁？
1: 大东剧团。
0: 啊，在后院。
2: 来，
1: 小旗子，声音高一点，大一点。
2: 我国土地广大，物产丰富，东北三省是我们的领土。
3: 你来干嘛？
1: 我找人。
3: 找谁？
1: 喏，就找他。
4: 哎，聂子，怎么到北平来了？
1: 哎，一言难尽呐。
4: 朋友们，来客人了，自己人聂耳。
5: 哦，欢迎欢迎
2: 欢迎
5: 欢迎，
2: 欢迎
5: 来点。
1: 哎呀，这两年可把我憋死了，待不下去了，说什么也得到东北去当义勇军。
5: 哦，
1: 你看东北沦陷快一年了，我们成天都喊着抗日救国，这不解决问题，我们只有拿起枪杆子上前线跟鬼子拼。

0: 好啊，
1: 你有关系吗？
2: 没有。
1: 陆先呢？
2: 也没有。
1: 哎，所以我才来找你嘛。我也不见得有办法呀。
2: 要不我把提琴卖了，买把二胡，一路卖唱过去，自个儿找关系。
1: 好啊，连后路都想好了啊。
2: 你不了解我，我这说的都是心里话。我认为像我们这样的人，
1: 我完全了解你。你这种想法当然是对的，不过事情并不这么简单的。这儿工作需要你，在这儿待几天，参加我们今年918一周年演出，好不好？
2: 好。不过我先说明啊，事情完了我还是要走的啊。
1: 好，等我跟同志们研究研究再说吧。妹子，
2: 谢谢。
1: 河北的民歌，话剧里的插曲。

0: 极了，真好，够味极了。
1: 这是我师父教的。
0: 师父，
2: 鬼大爷再收个徒弟吧，万里投师来着。
0: 您师父，您收留我吧。
2: 您是不敢当。这个徒弟学起来刨根问底儿，没个完，够蘑菇的了。
3: 啊，那好极了啊！
4: 去年今天，东洋鬼子打进了我们的沈阳城。
5: 日子过得真快，都整整一年了。
6: 我国土地广袤，物产丰富，东北三省是我们的领土。
7: 怎么回事？
8: 怎么不演了？怎么回事？怎么演了一半不演了？出事了！出事了！
9: 哪个负责的？
10: 怎么回事？怎么了？
0: 为什么不许演戏？
9: 有命令。
0: 孽子，朋友们，我们孽子，你长了你！演员不要下装，到台上去。
11: 亲爱的观众们，我们北平几个剧团今天在这儿举行联合公演，来纪念918一周年，感谢各位热情的买票来看我们的戏，但是我们的戏已经被禁演了，因为我们戏里有句台词，就是这个小姑娘说的，东北是我们的领土，连这句话也不许说了。
12: 东北是我们的，为什么不能说？
13: 东北是我们的，为什么不能说？
0: 孽子，你

0: 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的感觉到祖国的伟大和可爱。
1: 可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烽火快烧到长城边了。
0: 苏萍，你还是让我到东北去吧，我情愿为祖国战死。
1: 你的热情和勇敢我完全了解，当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每个人都有像你一样的想法。
0: 你答应让我走了？
1: 我深深地体会到，热情和勇敢只有服从整个革命的需要，才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前天晚上你演奏国际歌表现得很勇敢呢。
0: 这是大家的力量。
1: 对，这是党跟群众。

0: 淑萍，告诉我，为什么我遇事觉得祖国的可爱和伟大，我也就遇事觉得离不开你们？
1: 因为我们共产主义者从来都是最坚决的爱国主义者，永远站在斗争的最前面。
0: 淑萍，我愿意把我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他。
1: 你有这样的要求很好啊，我一定把你的要求反映给组织。国际阁事件以后，敌人对我们非常注意，待会我们研究一下，最近有一些人要调到上海去。
2: 小鬼，
3: 人都到齐了，叫你们去开会。
1: 来来来，哎。

你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把我们的血肉做成一座新的长城。

0: 哎呀，你回来了，姐。
1: 哎，小吴，
2: 你回来了。
1: 哎，老李，哎，你不知道的，
3: 各个班已经跑了，我们一块搞话剧呢。
1: 哎，
4: 是
1: 啊，那好极了，我们又能在一块了。
3: 介绍介绍，
1: 啊，你们自己认识，自己认识。
3: 欢迎欢迎，
2: 我的高天人。
3: 哎，怎么样？晚上有个会，你们来参加吗？
5: 什么会？
3: 苏联之友社音乐小组会。
5: 检查了，打开打开打
3: 开。匡先生，今天晚上要替你们接风呢。
6: 啊，好好好。
7: 罗长
8: 华。老奶奶，我们云南人最喜欢吃辣椒了。
9: 你们匡老师啊，没有辣椒就吃不下饭。
3: 哎，你走，走。给你买了你最喜欢吃的菜。
8: 什么菜？
3: 看看吧。
8: 哟，又是辣椒
3: 啊啊！
8: 哟，
9: 人都来齐了吧？
3: 不，还等一位。
9: 谁？
8: 等谁啊？
9: 哦，
8: 还卖关子。
10: 目前上海文艺战线的斗争很尖锐
3: 啊。
10: 这次你回来，上级组织的决定，你和剧联的几位同志去开辟电影工作。
3: 哦，
10: 电影是个有力的斗争武器，我们要把它从资本家买办手里夺回来，为革命服务。
3: 对，
10: 关于电影的方针和任务，鞠秋白同志有一个专门指示，文委的老朱会给你详细的传达。
11: 好，那尼尔的工作呢？
10: 组织上的意见嘛，想把他安排在东华影片公司，你看他肯不肯去哦？
11: 我看没有问题，他最近进步很大，已经要求入党了。
10: 好嘛，让他锻炼锻炼。
12: 哎，上菜喽！
8: 好急啊！哎，你们搞声乐的要忌辣椒啊！
12: 哎，不辣不革命。
8: 对，要革命就不怕辣。
12: 哎，
10: 等一等等，还有一位客人。
8: 你们到底等谁呀、啊？
10: 瞧，又是一个不怕辣的。
13: 聂子，素萍大哥，昨天真心到车站去接你们，可是怕暴露。
11: 到上海多久了？
13: 两个礼拜。
11: 哦，
8: 我真没想到会是你。怎么样，这下可留在上海工作了吧？
13: 不，我很快就要回去的。
8: 回去？
10: 聂子，他已经改行了，搞医务工作了。
13: 对了，我这次来上海就是买药品跟医疗器材的。
11: 哦、来，雷弟，快给咱们谈谈苏区的情况。
8: 哎，对对对，快点，坐，坐，坐，坐，坐。
13: 我临来的时候，我们正粉碎了敌人第四次围剿，歼灭了敌人20000多。
8: 好、哎，
11: 吃一点，吃一点，
8: 还有呢，还有呢。
9: 来来来，请吧请吧，边吃边谈。
8: 哎，对对，来来来来，
13: 师太，
8: 来，为了你带给我们这么好的消息，干杯！
10: 来来来，吃辣椒，吃辣椒，吃辣椒！
8: 来来来
3: 来来，
8: 好。
14: 嗯，好。
8: 嗯，
14: 怎么样？
8: 好了不了。
13: 哇！毛泽东同志在古田会议提出号召，红军应该有自己的革命的歌谣，之后音乐戏剧就在整个红军里面撒开了。现在我们的八一剧团、工农剧社经常在火线上演戏唱歌呢，很多都是用山歌的调子改编的。
3: 哎，那你唱一个给咱们听听。
13: 好，我唱一个在红军当中最流行的山歌，你们听听看。

0: 整整的战斗。
1: 是
2: 啊，你们不也正在进行战斗吗？
3: 对呀，不过战斗的方式不同吧。最近我们为了突破所谓文化围剿，正经鲁迅先生联合了文艺界公开发表宣言，向国民党提出严重抗议。
1: 我们左一聚联也要争取公开演出。
2: 那我就来打头阵。
3: 好啊，那就交给你一个光荣的任务。这是老田和几个同志一起写的《扬子江暴风雨》歌剧，
1: 是我们粉碎敌人文化围剿的第一炮。
4: 哎，曲子还没谱啊。
1: 你作曲啊？
2: 我把你在北平那股战斗气势拿出来嘛。啊，
1: 对，
2: 写，你们可得帮助我。
1: 写吧，大家会帮助你的。
5: 哎，可惜我不能看到你们的演出了。叶子，多为革命工作吧，我相信有一天我会在根据地里听到你的歌，那时候我会比什么都高兴。来，预祝成功。
4: 对，来，希望你成功。来，门前请。干干
5: 干。
1: 从这个地方开始啊，节拍是开始沉重。哎，要这样。哎，对，哎，就这样。一
4: 好好。
2: 好，来，再唱一遍。
1: 拿起来哟，嘿哟吼，放下去哟，嘿哟吼，一天到晚，嘿哟吼，两毛小羊，嘿哟吼，嘿哟，太阳晒死喽，肚皮饿死喽。别人快乐哦。
3: 哎，那好啊好啊。
6: 哎，比前一个有劲的，一听就懂。
7: 懂啊，别人快乐了这一句要改一改。
6: 上海能把快乐叫做侠义。
7: 侠义
6: 啊，
7: 别人侠义了。
4: 嘿，对，老太太想得真好。
1: 对对对，
4: 英语也对啊。
1: 哎，妈妈，你简直可以当音乐家了。哎，妮子，这个歌子劳动气息是很强的，可是码头工人歌我觉得就比较差，我看得重写。
8: 结构也洒了些。
9: 哎，我的意思啊，是不是用朗诵来强调一下，看怎么样？
4: 哎，好，
3: 对，
4: 我这个，
3: 哎，我来，我来，我来。
4: 哈哈，谢谢。
3: 我看大家的意见都很好，关键呢在于聂子对于码头工人的生活不够熟悉，不够理解哦。嗯啊，哎，江嫂，你可以找老姜带他们到码头上去看看嘛。
1: 对，
4: 哎，对对对。
10: 嘿呦吼，嘿呦吼，嘿呦吼，嘿呦。

0: 简单好极了，叶兄弟，替咱们工人写歌词的也是第一个呀。
1: 江总，
2: 江总，
1: 那我们俩真是开心了。
3: 聂子，好极了，好极了。来，这是苏联国际艺术杂志的记者。
4: 我祝贺中国新歌剧在舞台上演出。
5: 谢谢你，
4: 请你接受我的一点小小的礼物。哎
5: 呀，格林卡，谢谢你，苏联的艺术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4: 谢谢。
3: 行行，
6: 来来来来，
4: 莫索斯基、柴可夫斯基。
7: 叶子，今天很兴奋吗？
4: 格林卡，
7: 我再告诉你个好消息，你入党申请组织上已经批准了。
4: 苏萍啊，
8: 叶子，

0: 一边走一边叫鸡。
1: 哎，回来回来，这歌不许唱啊。
0: 我们老师教的。
1: 你们老师？哼，共产党。
0: 同学们都喜欢唱的。
1: 你们同学都不是好东西。
2: 你怎么了？
1: 好，去吧去吧去吧。哎，可怕呀，现在连孩子都中了聂耳的毒了。你说这聂耳的歌有哪一点可取之处呢？
2: 哎，实在是一无可取啊，糟透了，和声啊，对位啊，旋律啊，什么都谈不上。
1: 对对对，
2: 作曲技巧呢，要多糟有多糟啊。
1: Professor Sun 啊，你是国内音乐界的权威啊，对于这种乱七八糟的现象可不能熟视无睹啊。
2: 哎，哪里哪里，兄弟一向是闭门读书，从不过问外事啊。
1: 嗨，老兄清高啊，大家都很钦佩。最近呢、啊、张委员给电影公司写了一首歌，歌词写得好极了，要我请老兄给谱一下。
2: 哎，你老兄是专家，兄弟不敢班门弄斧，还是请你大笔一挥吧。
1: 不不不不，张委员考虑了很久啊，认为只有交给你啊他才放心呐、啊。老兄大才啊。
2: 哎呀，盛情难却，我勉为其难嘛。
1: 二位珠联璧合，将来一上银幕是定必风行一时啊。

0: 长，聂先生，刚才老板说今天拍戏不用你的曲子，要换这个，叫我马上练练。
1: 聂先生，卖我个面子，把歌给换一换，你的酬劳照付，绝不短一个。
2: 不能换。
1: 哎呀，其实这两个歌的意思差不多的。
0: 怎么差不多呢？我们的戏是写农民交不出租，完不了粮，弄得走投无路。你看他们的，农家乐，乐淘淘，交了田租做年糕，这明明是撒谎骗人嘛。
1: 我的小姐，我是生意人，我不管你们是左翼也好，右翼也好，我是只管算盘珠子。
3: 如果一定要换的话，可以。那连匡先生写的几个剧本都一起换下来，至于他们几位，早就要求回到舞台上去演话剧去。
4: 哎，是啊。
1: 哎呀，这怎么可以呢？老实说，现在观众吃的就是你们这几块左翼牌子。再说最近报纸上的批评，
2: 我也老实说，咱们干音乐干电影也不是为了吃饭。
1: 这个我有数，所以过去什么我都不管，一切都依你们呢。可是这一次张委员要来亲自听他的曲子，我过不了关呢。无论如何，请你们让一下。来了来了，对不起，帮帮忙，就这一次，就一次啊。帮忙让一下，让一下。
3: 怎么样，都准备好了吗？
2: 都好了，就等各位。
3: 我们马上就可以欣赏张委员跟孙教授的大作了。

0: 预备，
1: 前锋。

把歌谱拿过来。

0: 全是误会，这完全是误会。
1: 继续下去。
2: 继续拍。

再给你们。

0: 徒们已经突破了最后防线了。啊，
1: 是是是。

0: 注意了，凤尾作揖，镇压。注意了，要你先搬到我家里去隐蔽一下，过两天淑萍自己来给你联系。再见了。
1: 江嫂，
0: 不要再提了，这个血海深仇我们早晚是要报的，早一点搬过来，我在家里等你。

0: 外边怎么样？
1: 很好。自从我们党提出抗日统一战线之后，全国人民反日反蒋的情绪特别高涨，现在已经形成一个新的高潮。所以我们党要么更加放手地发动群众，团结群众，这样呢？
0: 那音乐界怎么办？
1: 哦，像赵梅农、孙英教授这些人，我们也要争取他们，团结他们。
0: 这种人也要团结他们？
1: 要。毛泽东同志在遵义会议上教导我们，要我们在斗争中团结一切愿意抗日的人，打击我们共同的敌人。同时，我们也要培养自己的力量。组织上已经同意你去苏联学习。
0: 去苏联？
1: 你不是想了好几年了吗？
0: 可斗争这么紧张的时候，我怎么能离开呢？
1: 组织上有个全面的安排，你明天就走。
0: 明天？
1: 明天清早有条船到日本，到那儿转转去莫斯科。
0: 哦，
1: 希望你到那边抓紧时间安心的学习。

0: 胜利的明天，那个时候，我们
1: 到那个时候，我一定要为我们新中国写出许多许多好的歌来。
0: 别管。

就被捕了。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好，写好之后尽快的寄给我。不，我今天夜里就把它写好。

0: 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啊！哎，佳佳，救救我！
2: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3: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要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3: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啊！哎，佳佳，救救我！
4: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
3: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4: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5: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次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0: 调度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0: 好了，再换个姿势，脸朝这边。
1: 嗯。
0: 哎，这边这边，对对对，哎，这样光线好，哎，自然一点啊。
1: 大摄影家，你可得快点，我该上音乐课去了。
0: 嘿、哎，就好就好，再照两张就行了。哎，哎行了。
1: 哥哥、哎，你拍这么多照片，是不是想带回去参加人类社会的摄影比赛？
0: 对呀，我跟马戏团老师说过，咱们的大森林可美了。老师说，那你为什么不拍些照片来让我们看看呢？也许还能参加比赛得大奖呢。我一想，对呀，就买了这架照相机，跟老师学起了摄影。
1: 嗯，看起来你还真有可能成为一个大摄影家呢。好了，你接着照吧，我上课去了，哎、一会儿见。
0: 嗯、再见。嗯，下面再拍些什么呢？对，我去拍一些风光照。

0: 真好玩！大哥三弟，别光顾自己，让我也玩一会儿吧。你玩？哼，刚才偷车的时候你跑得远远的，现在车道守了，你又想玩？嘿嘿嘿，
1: 刚才呀，我是怕碍你们的事儿，你们不是说我笨吗？大哥好三弟就让我玩一会儿吧，玩一会儿吧。
0: 再说你也不会骑车，怎么玩啊？
2: 哎，你敢像我这样跳上跳下吗？我看你没这个胆量。
1: 我那也不一定啊，大哥，你就让我试试吧。
2: 好，那你就来吧。
3: 小鼠鼠，独眼鼠，你们给我站住！
0: 不好，是帮吧，快跑啊！
1: 还有我呢，
0: 快走，快走，
1: 怎么办呢？
0: 快呀，挤上去！
1: 哎，还有我呢，带着我，带着我！
3: 坏老鼠，你们给我站住！
1: 快跑，快跑！
3: 这帮坏蛋！那辆车很像是多多的，我先回家看看。

0: 爸爸妈妈，朵朵回来了没有啊？
1: 没有啊，棒棒，出什么事儿了？这么急急火火的。
0: 刚才我在树林里拍照片，突然发现老鼠三兄弟骑着一辆自行车在树林子里玩。我看那辆车很像是朵朵的车。
2: 不会吧？朵朵不是骑着车上音乐课去了吗？
0: 等我追上去，他们已经跑了，因为离得远，我也没太看清楚。
3: 爸爸妈妈，我的自行车
1: 怎么样？
0: 怎么了？
3: 丢了。哎呀，
0: 这是你丢的车呀？
1: 哎呀，朵朵别哭了啊，说说是怎么回事情，快说呀。
3: 我去上课，半路上到商店里买一根笔，可出来的时候车就不见了。
0: 没错，车一定是老鼠偷的。
3: 啊，老鼠偷的？
0: 嗯。
4: 哎，我说三弟啊，这车好玩是好玩，可不能当饭吃啊。我都饿了，咱们得想法弄点吃的。
5: 大哥，有这辆车子还怕没吃的啊？咱们把车藏起来，然后去找胖胖熊，让他们用吃的来换车。
4: 对，这辆车起码能换三口袋粮食，
6: 还能换十瓶酒。
5: 说干就干。
2: 帮忙闹闹，你们跟着妈妈，朵朵宝贝儿，你跟着爸爸，咱们分兵两路包抄坏老鼠。
5: 不用包抄，我们来了。哎，你们别过来，我们要是跑了，你们就再也别想要那辆车了。
6: 对，老鼠凭什么偷我的车？
5: 朵朵小姐，那辆车可不是我偷的，是我们在商店门口捡到的，你还应该谢谢我们呢。
2: 少说废话，把车交给我们。
5: 大壮大伯，您可别着急，车子我们本来就不想要，我们来是为了还车的。
6: 对。
0: 那快说车在什么地方。说。
4: 怎么你们想白要啊？嘿，没门，得拿粮食来换。
1: 哪有这样的道理，你们偷走了我们的车还要我们拿东西来换，
6: 简直是强盗逻辑。
2: 你们敢不还车就揍你们。
0: 对，就揍你们。
5: 哎呀，那可就不好办了。说实话，你们急着要车，我们也急着要粮食啊。这样吧，你们再好好想想，明天早上在这儿咱们一手交车一手交粮，怎么样？
6: 还有酒呢。
5: 啊，如果明天我们见不着我们要的东西，那这辆车就要归别人了。
6: 对。
5: 兄弟们走。
6: 走了，
4: 走。
0: 真可恶。我看他们肯定把车藏在树林子里了，咱们去找。
1: 树林这么大，瞎找是不行的，惊动了老鼠，他们会把车弄走的。
2: 那难道我们就认输拿粮食换车？
1: 这群害群之马，我看呢应该到森林法院去告他们。
6: 可是咱们没有证据，怎么告呢？
0: 这法院证据，嘿，有了。
1: 有什么了？
6: 怎么了？
0: 今天拍风景照片的时候，我拍到了几张老鼠骑车的照片，这不就是证据吗？
1: 哎，
6: 那当然是有力的证据了。不过哥哥，你拍得清楚吗？
0: 我这就去冲洗照片。
5: 怎么样，我的好邻居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5: 东西呢？
6: 什么东西啊？
4: 粮食啊，
6: 还有酒。
1: 哼，粮食和酒我们都有，可是不能给你们这些好吃懒做的坏东西。
4: 什么？
2: 你敢撒野，让你尝尝我的拳头。
5: 怎么，你们不准备要车了？
6: 当然要，这本来就是我们的。
1: 对，
6: 你们赶快交出来
5: 啊。看来我们得另找买主了。再见，我的好邻居们。
6: 站住。
5: 怎么，
6: 你们的行为扰乱了大森林的生活秩序，我们要到森林法院去告你们。
5: 啊，原来是这样。朵朵小姐，你说对了，我们老鼠生来就是不遵守秩序的，可有一样，我们做事来无影去无踪，从来不留痕迹。你说我们偷了自行车，可没有证据，你怎么告呢？啊，
6: 告不了吧。
4: 有人信也没证据呀。
5: 啊， 啊，对
4: 不对呀？
6: 哼，我们当然有证据，看看这个吧。
5: 这不可能，我没看见有人拍照啊。这怎么回事？
0: 你知道吧，我的照相机高级着呢，那叫变焦。小帅鼠，有空我给你上一课吧。
6: 不过你们先得进监狱上法制教育课，咱们法庭上见。
5: 朵朵小姐，我把车还给你，我什么都不要，就别上法庭了，行吗？啊，
6: 不行，你们违反了法律，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5: 啊，完了。
6: 哥哥，这回你还当了业余侦探呢。
0: 这儿的景色好，咱们来一张全家福。
6: 再带上这辆自行车。

0: 好好一双新皮鞋，你看看都成什么样子了，脏猴还不进屋去洗洗。
1: 是姐姐。

0: 可以歇会儿了。哇，我太漂亮了，难道你不这么认为吗？瞧瞧瞧瞧，我的皮肤是那么的细腻，那么的光滑，一丝一毫的黑斑点都没有，还有我的嘴涂得那么红红的，红红的口红，多美呀，多可爱呀。
1: 是乱扔。

0: 撞着我了，我还没说疼呢。
1: 对不起。
0: 都把我弄脏了。
1: 对不起，实在是对不起。
0: 你这是从哪儿冒出来的黑不溜秋的？
1: 你不认识我了。
0: 你是谁呀？
1: 我是黑皮鞋呀。
0: 我知道你是黑皮鞋，黑皮鞋多着呢。
1: 你忘了我们俩是老朋友了？
0: 谁跟你是老朋友啊？你也不瞧瞧你这样。
1: 我是黑头阿红。
0: 你怎么知道我叫阿红啊？
1: 我怎么不知道啊？我和你一起住在大象百货店里，后来又一起被胖胖熊买下来到这儿，他们把你给了多多，把我给了闹闹。
0: 我想起来了，原来你就是黑头啊。可是我越看越觉得你不像啊。黑头是个多帅的小伙子，这才几天不见，你怎么成这样子了？哎呀，真可怕，怎么回事啊？
1: 一言难尽。
0: 黑头你好。
1: 你好阿红。
0: 你好臭啊。
1: 我
2: 哎呦我的天哪，臭啊，
3: 臭烘烘，
2: 臭死人了。哎呦真臭，
4: 太臭了，
3: 臭极了，
2: 臭不可闻。
4: 原以为天下最不讲卫生最不爱干净的动物是我们老鼠，没想到啊，熊还不如老鼠呢。
3: 是啊，我也一直以为天下最脏最臭的动物是我们老鼠，可没想到熊比我们老鼠还脏还臭啊。
2: 你别说了，我受不了了，你们快把洞口给我堵上，快
4: 来来来，
2: 哎呀快堵住，
3: 什么
2: 臭死了。哎呀快点，快给堵
0: 你知道吗，多多穿着我走路的时候他是那么的小心，怕石子硌着我，怕泥溅着我，他每天晚上睡觉前总是把我打扮得又漂亮又可爱，还不忘记把我放在通风的地方让我呼吸新鲜空气。等到第二天太阳升起来的时候，我总是显得那么容光焕发，人见人爱。
1: 哦，你太幸福了，我太不幸了。

0: 也没有。
1: 有，你再听听。嗯，
0: 还真的有哭声啊。嗯嗯。哎，姐姐，你看呢？你竟然正在哭，你到底怎么了？
2: 啊！我哭我自己。
0: 哭自己？为什么呀？
2: 你看看，好好看看我，我又脏又黑又破，没人喜欢我，没人理睬我。本来以为你会和我做朋友，可你也嫌弃我。
0: 我可没有这个意思。
2: 其实你是知道的，我刚来的时候也是一个漂亮的小伙子，又干净又整洁，人见人爱。可没过多久，我就变成这副样子了。
0: 你的主人不为你打扮吗？
2: 他每天只知道穿我，从来不给我上油，不给我清洁，不给我打扮，还用我踢树、踢石子、踏水。你看这个伤口就是他踢石子踢破的。
0: 呀，都出血了。
2: 我说的句句都是真的，可不是吓唬你。你刚才不是已经看见了吗？我被他狠狠地扔在了地上。
0: 还疼吗？
2: 疼。哦，对了，还有呢，他有时一高兴，连续几天都穿着我，不让我休息，不让我呼吸，臭得我自己都要憋死了，一次又一次，弄得我死去活来。
0: 天哪，太可怕了，太残忍了。
2: 阿红，你哭什么？
0: 我为你伤心，为你难过，对不起，我刚才不跟你握手是我的不对，我错怪你了，不是你的错。哦，
3: 都是我的错。
0: 黑头，我现在跟你握手还来得及吗？
2: 太好了。
0: 黑头，你怎么又哭了？你怎么又哭了？
2: 我太高兴了，真的。
3: 姐姐，皮鞋也知道疼，也会伤心吗？
1: 那当然，任何东西都需要关心，需要爱护，你懂了吗？
3: 嗯，诶，

0: 是啊，我是黑头吗？
1: 你也是的，现在你才是真正的黑头呢。
0: 我不相信，不相信这是真的，就像一场梦。
1: 是真的，是真的。

0: 在这捣乱，害得我都数不好数了。
1: 哎，朋友啊，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森林中最可爱的小鸟，我的名字是……
0: 哎呀，从哪来一个叽叽喳喳起来没完没了的小东西呀、啊？
1: 哎，你还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我是从森林的另一头飞来的。哎呀，知道一大早起来，妈妈就让我清理树上的虫子。啊，一个飞行王子怎么能做这种事情呢？

0: 于是我就趁妈妈不注意，给她来了一个胜利大逃亡。嘿嘿，咱们在一起玩吧。
1: 原来你是个不听话的小鸟，我才不和你玩呢。我回屋去喽。
0: 你别走啊！哎呦！
2: 我早就知道有好吃的送上门来了。
3: 肥禽肉是最好吃的，
4: 当然再弄上一口就更好了，更香啦。
0: 臭美，要是叫你们抓着，我就不是森林里最棒的飞行王子。
3: 当然当然，我等我抓到你，你就是森林中最棒的美味了。
0: 我怎么飞不起来了？哎呀，我的飞行课可是一流的呀。
2: 待会儿你的美味也是第一流的。
0: 救命啊！哎呦，救命啊！
1: 哇，天哪，你们三个坏老鼠快走开，欺负人家一个受了伤的小鸟算什么本事啊。
2: 你走开，臭小子，这儿没你的事儿。
1: 谁说没我的事了？我就不许你们欺负人，不许你们欺负人，走开，走开。走，咱们进屋去啊。
0: 哎呦，
1: 马上就好
0: 啊！我的脚，
1: 你放哪儿呢？
0: 我的腰，
1: 你先在这儿待着啊！等一会儿。来了。飞行王子，你最好忍着一点，这大概会很疼的。
0: 你以为飞行王子会怕疼吗？不过我认为你在包扎之前最好先给我伤口消消毒啊。
1: 这个我知道。来吧，如果你疼啊，你就大声叫吧。
0: 我可不是受点伤就大喊大叫的娇气包。
1: 对不起，是我弄疼你了吗？真对不起。
0: 哎，我说你这包法好像不太对呀。
1: 你的伤很重，所以得多包一些纱布。让我看看。看上去还不错嘛。
0: 我的感觉正相反。小朋友，你们见过被人裹成一个大布球的飞行王子吗？哎呀，真是。
1: 我想你一定饿了吧？这是我妈妈做的最好吃的糯米糕，你先吃点吧。
0: 你见过一个大布球自己吃东西吗？
1: 来吧，虽然我没有喂过一只小鸟吃东西，但是我想。
0: 太感谢了。不过如果你肯去帮我捉一些幼虫来吃的话，我会更感谢你的。
1: 幼虫就是长在树上那些小虫子？
0: 是的，是的。
1: 哎呀，放你一个人在家里我真是不放心啊。我还是带着你一块去抓虫子吧，好吗？走。咱们去抓虫子去啊。
4: 闹闹，你可真是个闹闹，你看你把我采的花都弄坏了。
1: 姐姐，你快看呐，你看那帮坏老鼠追我们。
4: 哪有老鼠啊？
1: 真的，姐姐，他们想吃叽叽喳喳，我打不过他们，就带着叽叽喳喳快跑，就正好撞上姐姐你了。
4: 叽叽喳喳是谁啊？
1: 是一只叽叽喳喳叫起来没完没了的小鸟。
4: 闹闹，我看你就是个让人头疼的叽叽喳喳。
1: 真的，姐姐，那个小鸟受了伤，要是不赶快找到它，老鼠会把它给吃了的。叽叽喳喳，你在哪儿呢？
4: 你自己找吧，我才不信有什么叽叽喳喳呢。采了半天的花，我都快饿死了。
1: 等等，姐姐，
4: 又怎么啦？
1: 在吃东西之前，我看你最好还是先洗洗手，不然的话会把细菌吃进肚子里去的。
4: 真啰嗦。不过你说的对。
1: 你们有谁能告诉我，我的小鸟它到哪儿去了呀？
4: 鬼才相信你有什么小鸟呢。
1: 哪儿去了？
0: 对不起，这块你不能吃。
1: 怎么了，姐姐？
4: 你看，糯米糕会动，还会说话。
0: 这还疼我了。
1: 叽叽喳喳，这是我的姐姐多多，

0: 你看，我没有骗你吧？
1: 啊，这就是你的小鸟，它如果不说话，简直就是一个不团嘛。闹闹，你可真行，从哪捡来的？
0: 姐姐，它可以是一只真正的小鸟。
2: 人们都叫我飞行王子。
1: 可是你为什么要待在布团里？你很冷吗？
0: 什么呀，姐姐，它受了伤，我只是在给它包扎伤口。
1: 闹闹，你管这也叫包扎伤口，真是笑死人了。要是妈妈在家，她一定会说，看看我的闹闹宝贝儿，真是长大本事了。来吧，可怜的小鸟。哎，还是先让我来给你看看伤口吧。
2: 轻点。哇，还真舒服啊！
1: 依我看，它只是碰破了皮，没什么大不了的。
2: 多多姐姐，我还能飞吗？
1: 如果你想，你现在就飞吧。
2: 啊！哎呀，飞了！
0: 姐姐，闹闹没有骗你吧？
1: 是的，姐姐错怪你了。闹闹，它可真是一只不错的小鸟啊！
3: 是一只味道不错的小鸟。
1: 想不到这家伙飞起来还真好看呢。
4: 这家伙一飞起来，我们可就麻烦了。
3: 不错，三弟，等它一落地，咱们就往上冲。
2: 哎呀，做梦去吧，三只坏老鼠，本飞行王子是不会落地的。看来说大话真没好处。
0: 要是你飞累了，就先歇一会儿吧。
2: 要是能吃上一些虫子，我会恢复得更快的。
0: 那姐姐，咱们干嘛不去帮他捉一些小虫子呢？
1: 虽然我不喜欢虫子，可如果能帮助叽叽喳喳，我还是非常愿意的。
0: 走。
4: 快来！一会儿两只笨熊光顾着捉虫子，咱们就悄悄地走过去。
2: 豆豆姐姐、小闹闹，你们看，叽叽喳喳已经有足够的力气飞回去找妈妈了。
1: 祝贺你，叽叽喳喳！
0: 可是姐姐，我不想让叽叽喳喳走。
2: 小闹闹啊，你知道没有什么比笼子更让小鸟害怕的啦。
0: 可是，
1: 听话，闹闹，让叽叽喳喳赶快飞回去找妈妈吧，不然的话，老鼠们又该来打他的坏主意了。
0: 可是我会保护叽叽喳喳的。
2: 闹闹，没有什么比让小鸟自由自在的飞起来更安全的。
0: 那我会想你的，叽叽喳喳。
2: 我也会想你的，闹闹。
1: 你会常常飞回来看我们的，对吧，叽叽喳喳？
2: 当然了，豆豆姐姐，还有你小闹闹，让我们交一个朋友吧。
5: 我们已经是

0: 一道运动报道。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欢乐课间是我们增强体质的重要时刻，体育锻炼、趣味游戏都是不错的课间活动选择。每周可以保持5到7次的体育锻炼，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周六周日也尽量不要偷懒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一次奇妙的相遇，一场波澜壮阔的对弈。当少年江流儿巧遇围棋神兽小野狐，黑白方寸之间，阴阳经纬之地，等待他们的是多少暗流汹涌，扑朔迷离。梦想、友谊、战斗、争执、失去、成长，经典篇章传奇再现，小小围棋少年邀您共赴黑白世界的奇幻之旅。

0: 岁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2: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9: 多，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5: 找钱？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干嘛？
18: 受不
19: 了吧？
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
6: 一念之间在宇宙，
4: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6: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是我的好朋友咕噜。冒险进入了倒计时，你们准备好了吗？
1: 是谁来了？是小白鱼速递。
0: 快递到了，和我一起喊开启密码吧。
2: 神奇道具闪亮登场，
3: 美味调料罐。
4: 哇，你一定有魔法，这个坚果简直是美味。
5: 魔法师奇力，请把这只冰淇淋变美味。
6: 大家闭上眼睛，魔法才有效哦。
1: 奇力，你在撒什么？
6: 瞒不住了，这是美味调味罐，只要撒一点点，
3: 食物就会美味无敌。
1: 真的吗？那帮我把这些也变好吃吧。
6: 猜谜环节到喽，美味调料罐像什么呢？
1: 这个有难度。
6: 小朋友们，你们有答案吗？
4: 我咕噜哭了，
1: 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美味的食物，这个也好吃，这个更好吃。
6: 美味调料罐就是这么神奇。
3: 美味美味，我们喜欢美味。
7: 欢迎光临。过期的点心可不能留在橱窗里。我在想什么？蛋糕屋根本没人光顾。都怪讨厌的美味调料罐，它抢走了我的顾客。
8: 有调味罐在，顿顿都是大餐耶。
5: 下次野餐我请客。
3: 太好了。
7: 我真是一位失败的糕点师。我要快点回家睡觉，结束这个噩梦。
1: 糯米为我们准备的野餐在哪儿？
6: 找到了。
1: 好多点心呀。
6: 糯米。
1: 他不在。
6: 一定是去准备果子茶了。
1: 先来几个尝尝吧。精致又好吃。
6: 咕噜，你没吃饱吗？
1: 谁说的？
6: 你的肚皮呀，它在叫。
1: 奇力，你的也在叫。
5: 哎呀，好难受呀。
1: 奇力，你都嘟嘟了。
5: 你们这是怎么啦？
6: 糯米，我们吃掉你准备的点心后就这样了。
5: 不，我准备的点心在这里。
1: 那些是谁的呀？草帽熊。
7: 欢迎光临。
6: 草帽熊，你的点心呢？
7: 我把它们都丢掉了。
1: 就在月光花丛。
7: 没错，因为它们通通过期了。你们怎么知道在月光花丛？
1: 我们吃掉了那些点心。
7: 抱歉，我应该把它们丢掉山谷销毁的，但是今天我的心情实在太糟糕了。
6: 怪我们一味追求美味，忽略了食品的健康。
7: 快进来，两位病人，也许你们需要来一杯热可可和新鲜的面包，
1: 再好不过。
6: 呀，星星手机来电话了。
9: 嗨，你们好，
3: 狐狸姐姐。
9: 今天的礼物是不是棒极了？
6: 没错，不过比起美味，我们更喜欢

0: 健康的食物。
1: 我这里还有很多更有趣的礼物要寄给你们。
2: 太棒了！
1: 惊喜就在路上，一起期待吧。我们下次见。
0: 再见。美味调料罐究竟像什么呢？
3: 像星星糖。
0: 我觉得它更像美食添加剂才对。小朋友，你有别的答案吗？我们下集再见。我是吉利，他是我的好朋友咕噜。冒险进入了倒计时，你们准备好了吗？
3: 是谁来了？是小白鱼速递。
0: 快递到了，和我一起喊开启密码吧。
4: 神奇道具闪亮登场，萤火蜂蜜。
5: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这里好像怪怪的。大事不好啦！月光花山谷变得光秃秃的了。去看看。
3: 这里一朵月光花也没有。
5: 月光花消失了。
0: 惊喜怎么样？
3: 给糯米惊喜。
5: 什么惊喜？
0: 没有没有，你听错了。
5: 为我准备了什么惊喜呀？
3: 那个。
0: 没错，糯米，今晚在月光花山谷，我们有一个惊喜给你。
5: 真的吗？那晚上见。
3: 一定要来哟。
0: 你可真是个大嗓门。
3: 对不起嘛，那个你要怎么准备惊喜呀？
0: 用萤火蜂蜜，我们用纸剪出月光花的形状，涂上蓝色，再粘到花杆上，最后刷上萤火蜂蜜，这样月光花谷就可以让它兴盛起来了。
3: 哇，吉利，你真是个天才。
0: 要赶紧行动了，我去找材料。
3: 那我去搬萤火蜂蜜。
0: 彩谜环节到喽。萤火蜂蜜像什么呢？
3: 有难度。
0: 小朋友们，你们有答案吗？
3: 先放在这里吧。好香呀。
0: 咕噜，快来帮忙。
3: 来了。
6: 好香的蜂蜜呀。
0: 终于都完成了，涂完蜂蜜就大功告成了。
3: 我去拿。妖怪兽！
0: 发光的大怪兽！
6: 叽里咕噜！
0: 草帽熊，你
3: 吃了萤火蜂蜜。糟了，糯米快来了！
5: 啦啦啦啦啦啦！
0: 蜂蜜好像不太够了。
6: 真对不起，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吗？
0: 我想到办法了。
3: 嗨，糯米，走呀！
5: 发光的大怪兽！
3: 糯米，等一下。
6: 糯米，我是草帽熊。
5: 草帽熊，你怎么在发光啊？
3: 他吃了，不，没什么。
5: 失去月光花的山谷，原来这么暗淡呀。
3: 快看！
0: 糯米，这就是我们准备的惊喜。
5: 好美。

0: 有了。
1: 毕竟蜂蜜的量剩的不多了嘛。
2: 都怪我。
3: 不要紧，我刚刚已经见过世界上最最漂亮的月光花山谷啦。
1: 呀，星星手机来电话了。
4: 嗨，你们好，
5: 狐狸姐姐。
4: 今天的礼物是不是棒极了？
3: 没错，我们见到了最美的山谷。
4: 太好了，我这里还有很多更有趣的礼物要寄给你们。
5: 太棒了，
4: 惊喜就在路上，一起期待吧，我们下次见。
5: 再见。
1: 萤火蜂蜜究竟像什么呢？
0: 像发光的糖浆。
1: 我觉得它更像一罐荧光涂料。小朋友，你有其他答案吗？我们下期再见。
6: 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啦！
8: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9: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2: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师新式果汁。
1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今天我们来到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玉县的玉州博物馆，这里藏着一件汉代青铜彩绘燕鱼灯，一只大雁回首衔鱼，肚子里是空的，灯点燃时，烟会顺着大雁的脖子吸进肚子里，融在水里。2000年前的老祖宗就已经会用水过滤来净化油烟了。再看这颗商代鸡蛋壳，3000多年了，蛋壳还完好如初。原来商朝人就吃上鸡蛋了。夏天热怎么办？古人有纳凉神器睡人瓷枕，枕上去凉凉的，上面的花纹像极了玉线剪纸。说到剪纸，得纠正一个误会，玉线剪纸可不是剪出来的，它的独门绝技是刻，用刻刀精雕细琢，刻完再一点一点染上颜色，素白的纸瞬间变成艳丽又空灵的艺术品。玉线剪纸的构图特别实在，要把生活中的甜和喜都揉进纹样里，造型也欢脱，戏曲人物、神话传说、花鸟鱼虫，万物皆可刻，简直就是民间生活的全景记录仪。逛完博物馆，别忘了带几张玉线剪纸回家，那些花花绿绿的剪纸里藏着玉线人一整年的热闹，贴在窗户上，阳光一照，满屋子都是故事。

0: 我是叽哩，他是我的好朋友咕噜。冒险进入了倒计时，你们准备好了吗？
1: 是谁来了？是小白鱼速递。
0: 快递到了，和我一起喊开启密码吧！
2: 神奇道具闪亮登场，
3: 有求必应帐篷。
0: 哇，有求必应帐篷可真大呀！
1: 又到了我最爱的点心时间。
0: 哇哦，咕噜，你怎么了？
1: 水，
0: 水壶呢？
1: 水呀！这是怎么回事呀？
0: 刚刚的水是从哪里来的呢？
1: 吃饱喝足，
0: 要是有故事书看就好了。
1: 什么出现了？
0: 我最爱的冒险故事。
1: 可是那里刚才还什么都没有。难道是魔法？
0: 我需要两杯果子茶。
1: 哇，
0: 原来如此，这个帐篷可以实现愿望。猜谜环节到喽，有求必应帐篷像什么呢？
1: 有难度呢。
0: 小朋友们，你们有答案吗？
1: 什么愿望都可以实现的话，那我要个超豪华巧克力大浴池。哇，真的是香喷喷的巧克力酱。
0: 我去外面看。我的故事书呢？
1: 要加入我的泥巴澡派对吗？
0: 咕噜，你有试过在篝火旁边泡泥巴澡吗？
1: 听起来蛮有趣啊。小黄鸭一号、二号、33号，我们去看篝火喽。你们去哪里了？
0: 离开帐篷，许愿物品就都会消失哦。
1: 还好还有小黄鸭女士陪我。
0: 怪兽大冒险真是太好看了。
1: 怪兽在哪里？
0: 哎呀，有我叽哩在，还怕什么怪兽呀？我要一把天下无敌的宝剑。
1: 叽哩，你行不行啊？
0: 我可是大英雄，嘿。好像还缺了点什么。对了，还缺一个大怪兽。
1: 你该不会要？
0: 我要一只最凶猛、最可怕的怪兽。
1: 不要啊！
0: 真是胆小鬼。我们得救了。

0: 不知道散架的帐篷还能不能变出甜甜圈来。
1: 呀，星星手机来电话了。嗨，你们好，
2: 狐狸姐姐，
1: 今天的礼物是不是棒极了？
0: 差一点我就被大怪兽吃掉了呢。
1: 我这里还有很多更有趣的礼物要寄给你们。
0: 太棒了，
1: 惊喜就在路上，一起期待吧。我们下次见，
2: 再见。
3: 有求必应帐篷究竟像什么呢？
0: 像个百宝箱呢。
3: 我觉得它更像个魔法屋。小朋友，你有其他答案吗？我们下集再见。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啦！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是吗？
12: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11: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13: 你们都很强。
14: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5: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佳佳，救救我！
16: 琪琪，冲冲，我来救你。快住手！
15: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6: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5: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是叽哩，
1: 他
0: 是我的好朋友咕噜。冒险进入了倒计时，你们准备好了吗？
1: 是谁来了？是小白鱼速递。
0: 快递到了，和我一起喊开启密码吧！
2: 神奇道具闪亮登场，
3: 点心制造机。
1: 它看起来可真特别，
0: 不过要怎样使用呢？
4: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里应该是水果和蔬菜的入口。
5: 那这里就是点心的出口。
1: 点心？
0: 那还等什么？先试试我最爱的滴答果。

0: 好了，放什么好呢？
1: 松果，松果。
2: 太美味了！
3: 再来一个滴答果。

0: 点心呢？
1: 你看吧，都说了不可以放甜甜圈了。
2: 先别担心。
0: 哎呀，它启动了。嘿嘿，谁说不可以？
2: 快尝尝它。
0: 是草莓味耶。
2: 草莓环节到了。点心制造机像什么呢？
0: 我暂时还想不到。
2: 小朋友们，你们有答案吗？继续继续
1: 继续继续。
0: 我也要继续继续。吃掉我的甜甜圈，怎么不吐点心出来？
1: 哎呦！嗨，你还好吗？
0: 还好了。
1: 我就说不能随便放东西到点心制造机里的，是不是啊，吉利？
2: 点心制造机会喜欢玩具吗？
1: 呀，吉利，快停下！
3: 停下！
2: 我的点心一定崩呆了，一起等待美味的点心出炉吧。点心制造机坏掉了。
0: 我还有这么多甜甜圈没有变成小点心呢。
2: 别难过，我们有星星手机，一起去狐狸姐姐吧。
3: 狐狸姐姐，
4: 我猜你们遇到了难题。
2: 吃掉小汽车的点心制造机坏掉了。
4: 比起玩具，点心制造机更喜欢水果和蔬菜，你们应该正确使用它才对。
2: 真抱歉。
0: 怎样才能修好它呢？
4: 暂时还没有修理的方法。不过我这里还有很多更有趣的礼物要寄给你们。
3: 太棒了，
4: 惊喜就在路上，一起期待吧。我们下次见。
3: 再见。
2: 点心制造机究竟像什么呢？
0: 喜欢吃水果和蔬菜，一定是榨汁机。
2: 更像一个烤箱才对。小朋友，你觉得它像什么呢？我们下集再见。

0: 是叽哩，他是我的好朋友咕噜。冒险进入了倒计时，你们准备好了吗？
1: 是谁来了？是小白鱼附地。
0: 快遇到了，和我一起喊开启密码吧！
2: 神奇道具闪亮登场，防水喷雾。
1: 吉利，你是不是不会游泳啊？
0: 才没有。我这怕水的毛病什么时候才能好呀？
3: 对了，今天收到的是什么新奇的礼物？快让我们瞧瞧。
4: 快瞧瞧，快瞧瞧。
0: 防水喷雾该怎样使用呢？
1: 吉利，你快点，我们都热坏了，一起去玩水了。

0: 还我甜甜圈！
1: 还你还你，做完实验就还你。啊？
0: 甜甜圈！
2: 快看呐，甜甜圈在漂浮！
1: 实验成功，快帮我喷防水喷雾吧。猜谜环节到喽！防水喷雾像什么呢？咕噜，你猜到了吗？
0: 想不到呢。
1: 小朋友们，你们有答案吗？
0: 你游得蛮不错的嘛！
2: 你可真是个游泳高手。
3: 不，抵达森林的游泳高手是咕噜。
0: 没错，要说游泳，抵达森林可没人比得过我。
1: 我机灵，轻轻松松就可以打败你。
4: 比赛，
5: 谁先到达终点，谁就是冠军。
1: 获胜的一定是我。
0: 我才是冠军。甜甜圈，我马上回来。等等我！
1: 吉利！啊！救命！
0: 吉利有危险！吉利，你怎么会溺水呢？
1: 我游着游着就发现我的鬃毛湿掉了，接着就一直下沉。难道防水喷雾失效了吗？
2: 新手机来电话了。
6: 嗨，你们好，
7: 狐狸姐姐。
6: 今天的礼物是不是棒极了？
1: 没错，不过我还在水里的时候，它突然就失效了。
6: 哦，那太危险了。
1: 还好咕噜救了我。
6: 糟糕，我忘了提醒你们，防水喷雾的作用可持续不了多久。
1: 我就知道是这样。
6: 不过，我这里还有很多更有趣的礼物要寄给你们。惊喜就在路上，一起期待吧！我们下次见，
7: 再见。
1: 防水喷雾究竟像什么呢？
0: 像圆圆的游泳圈，
2: 更像一件救生衣才对。
1: 小朋友，你觉得它像什么？我们下期再见。

0: 甜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

0: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
2: 哼，佳佳，都怪你不管雪龙头。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3: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4: 从我做起，用小小的力量让世界焕然一新。
5: 跟上脚步，来体验奇妙的科技新世界。
6: 新的一天，让我们活力满满的动起来。
5: 和我一起，在大自然中寻找新的美好。
6: 这里，一颗小种子发出了新的嫩芽。
7: 新的开始，我们一起出发。

0: 穿过指尖的风，翱翔天际的鸟，向阳而生的花，这些生活中处处可见的常态，你可曾闭上眼睛去听过他们的声音？或欢快，或忧伤，或尖锐，或低沉，不同的旋律和音色围绕在我们身边。今天我们就要走进声音的世界，感受常常围绕在我们身边却被我们忽略的美妙声音。
1: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异想天开，我是陈怡姐姐。今天呢，我们这期节目的名字叫大自然的声音。那陈怡姐姐问问你们，在大自然当中我们都能听到什么声音？每个小朋友说一个好不好？
2: 我有时候会听见骆驼的声音。
1: 骆驼的声音，骆驼在哪里生活？
3: 沙漠。
1: 哎，对了，沙漠。
2: 我有时候会听见鸵鸟的声音。
1: 鸵鸟，哦，大家喜欢动物的声音是不是？那我们想想，自然界除了动物的声音，还有什么声音？
4: 水的声音。
1: 哎，水的声音。
5: 还有呢？还有人的声音。
1: 对了，现在我在说话，就有人的声音啊。你呢？
6: 小鸟的声音。
1: 哎，小鸟的声音。我们大自然可以听到很多很多的声音，对不对？但是呢，有些声音是我们马上就能听到的，有些声音呢是需要我们去找寻的，它可能不是能被耳朵一下就能听到的，对不对？今天呢，我们就带着这个寻找声音的

0: 来到了北京市百善镇吕各庄村，这里呢植被非常的茂密，是一个天然的大氧吧，大家一起呼吸一下，是不是很清新的空气，对不对？然后这里呢还有很多国家一级保护的珍稀鸟类，一会儿呢我们都在可以看到。那大家喜欢动物的小朋友呢就可以来看看动物，然后听一听动物发出的声音，好不好？
1: 好。
0: 好了，那你们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准备了。
0: 好，准备好了我们就出发吧。
2: 同学们决定兵分两路采集声音，一组前往动物园听听小动物的叫声，另一组前往游乐场看看游乐设施会不会说话。
3: 它的那个脖子很长，跟其他动物叫声永远不一样。我是听它是这么叫的，呼啦呼啦。
2: 在我们生活中少不了小动物的身影，那么为什么不同的生物会发出不一样的声音呢？那是因为它们的基因不同，环境不同，使得声带结构不同，所以发音不同。我们最熟悉的有喵喵叫的小猫，汪汪叫的小狗，和会学人类说话的鹦鹉。小动物也和人类一样，在幼年时和成年后的声音会发生改变，这也是声带变化带来的改变。
4: 大孔雀是这样叫的啊，小孔雀是咕咕咕咕，
3: 它的那个尾巴特别漂亮。
5: 你叫什么名字啊？哎，跟这儿来。
6: 你们觉得小兔子会叫吗？
7: 我觉得应该会叫的。
5: 来，
8: 兔兔，
5: 小兔兔。
9: 我听见小兔子叫，它是这么叫的，但我觉得它的叫声特别可爱。
10: 羊驼。
11: 哎，安安，
2: 在这个小型动物园，同学们看到了孔雀、鸵鸟、小鹿、羊驼、小兔子。在亲密接触的过程中听到了这些动物朋友的声音，似乎和我们想象中的声音很不一样呢。小朋友们还需要在生活中多多观察，发现各种有趣的声音。

0: 摇啊，
1: 不玩
0: 不玩你也得注意。
2: 忽闪忽闪的声音，
3: 荡秋千会发出吱吱呀呀的声音，滑滑梯能听到回声，而游乐场最多最响亮的声音一定是孩子们的笑声。这些声音组合在一起，就是我们童年生活中最令人快乐的乐章。
2: 秋千，然后呢，就是前后摇摆，它能发出声音。
3: 今天小朋友们就是要收集这些声音，并把它们融合到美妙的音乐中唱出来，做成一份快乐的纪念品。
4: 发现它的声音是嘎吱嘎吱的。
5: 行，
6: 现在呢，同学们在我们这个大自然当中也听到了一些声音，是不是？好，那么接下来呢，就是一个考核环节哈，也是游戏性质的。那一会儿陈怡姐姐这里呢，会有一些题目是关于声音的题目，但是怎么能答这个题目得分呢？哎，大家看一下后面是一个什么？
7: 跑酷
6: 是一个这个气球城堡，对不对？一会儿呢，我们先来比赛，分成两组，对不对？然后我们两俩出发，谁先到达我这个位置呢，谁就有机会来赢得一次答题的机会。听明白了吗？

0: 答对了呢我们就加一分，答错了我们就不扣分，好不好？我们看最后哪个小组的积分比较高，我们会有神秘的礼物给大家，好不好？
1: 好
0: 啊。好了，两组小朋友做好准备了吗？来，起点出发。加油，快点儿！哎呀，别跑出去啊，小心点儿。看谁先摸我的手。

0: 哪一组的小朋友刚才跑得比较快？他们稍稍剩了一点点，对不对？但是没有关系，为什么？他们呢赢得了答题的机会，但是不一定都能答对哦。如果他们答不对的话，咱们组对你们就可以答了，是不是？所以说机会还是平等的，就看你们能不能争取到了，对吗？来，第一个问题啊，我们人在月球上能不能听到声音？
1: 在月球上，月球上是没有空气的，所以我觉得听不到声音。
0: 答的是正确的，哎，说得非常好，恭喜你们拿到一分。第二道题呢，想想这是一个选择啊，我们把冷水，就是冰的水，和开水，烧开的开水，倒在地上，那么哪个发出的声音更清脆，哪一个更低沉？来，
2: 我觉得很热的那个水会发出很脆的那种声音，因为它倒在地下，很热的那种水它会发出声音。
0: 我们回去呢试一下好不好，在家长的监督指导之下，我们来做一个这样的试验。下一个题，你听到的声音和别人听到你的声音是一样的吗？
3: 不一样。这个我确实有点忘了，反正我记得是不一样。
0: 好，那么哪个声音是更接近自己的声音？是我们自己听到自己的声音更接近我们真实的声音，还是说别人听到我们的声音是
3: 别人？
0: 回答对了，加油！哎，得到一分。好，还有一道题啊。哎，这个呢就很有意思了。你们有没有看过妈妈买西瓜的时候会怎么样？敲一敲那西瓜，是不是？她要挑选出怎么样更熟的西瓜，是不是？那好，这种方法是不是有科学依据呢？
1: 声音越那个低沉的那个瓜更熟一些，如果是清脆的话它就没有熟了。
0: 那么我们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发出清脆的声音的呢就是生的瓜，如果说声音比较低沉的呢就是熟的瓜。哎，这道题啊，声音在空气中传播快还是在水里传播快？为什么？在空气中还是在水里？这样吧，同意在空气中传播快的请举手，同意说水传播快的请举手，不要害羞，告诉你回答正确，掌声送给他，全场唯一一个答对的哈。来，你们听啊，如果子弹和声音进行500米的跑步比赛，就现在我要发射一颗子弹，对，
4: 那么长啊，
0: 对，那么长，比刚才这个还要长啊，谁会获得冠军？
2: 我觉得是声音。
0: 你说出你的答案。
2: 我觉得是声音。
0: 同意声音的请举手。好，同意子弹的请举手。正确答案就是子弹。我觉得呢

0: 我们其实呢，比赛只是一个目的，我们最后我们想得到的是什么？同学们和小朋友们对这个知识，哎，有一定的了解，对不对？把掌声送给自己，好不好？结束这个环节，谢谢你们。
1: 穿过指尖的风，翱翔天际的鸟，向阳而生的花，这些生活中处处可见的常态，你可曾闭上眼睛去听过他们的声音？或欢快，或忧伤，或尖锐，或低沉，不同的旋律和音色围绕在我们身边。今天我们就要走进声音的世界，感受常常围绕在我们身边却被我们忽略的美妙声音。

0: 好，现在呢，子涵和小英坐在我们这个船上，咱们现在在湖中飘荡，是吧？现在你们能听到什么声音？那陈怡姐姐就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在白天啊，就是听到的声音会比晚上听到的声音小呢？
1: 晚上它可能就是人少，然后人呢会发出一点噪音。你晚上可以就听到那些。
0: 好，现在我们就能听到旁边那儿传来什么人的嘈杂声、聊天笑的声音，对不对？但是在晚上呢，大多数人都休息了，我们听不到声音了，对不对？然后就会觉得比较安静。那么我们再听声音的时候，就会感觉比较大。我们再来问一个新的问题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个水面上，水里面一般会有什么样的小动物？
2: 鱼。
0: 鹅，对，咱们能看到，哎呀，那些大鹅它们都在休息了，是不是？那大鹅的声音你们听到过吧？
2: 听到过。
0: 会怎么叫？叫呱呱啊，这好像是青蛙。当然，对，水里也有青蛙。那水里还有更多的是什么？
2: 鱼。
0: 小鱼。那鱼在水里会发出声音吗？不一定，对不对？所以陈怡姐姐在这里呢查了一些资料哈，比如说我们这个有一种鱼叫小青鱼，当它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就像那个早上咱们听到那个小鸟叽叽喳喳的叫，哎，它们也会发出声音。还有就是沙丁鱼，就是长长的那种沙丁鱼，它们在一起呢就是会发出这个海浪拍击岸边的声音，就是哗哗这样的声音，对吧？还有一种呢就是气球鱼和刺尾鱼，就是非常奇怪的两种鱼哈，它们这个鱼呢就会发出的声音像我们人睡觉了以后有人会打呼噜，就是那个呼噜声哈，就是一些自然界当中呢这些小动物们，它们其实在水下呢也可以发出声音。那么我们怎么样，就说我们现在听到这些声音是我们查到的资料，对不对？那么这个资料是怎么来的呢？谁来证明这些鱼会发出声音呢？是不是得有人去怎么样潜到水下来收集这些声音，对吧？我们要把声音录下来。那么我们是不是就要在水下拿着这个收音的设备去录音呢？水里面能录音吗？你们觉得能录音吗？
1: 不能。那个机器人会不会进水啊？
0: 哎，所以呢这就是我们新的问题。那么到底我们是不是要收集小鱼的声音，我们要跑到这个水里去收集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带着这个问题呢，我们去找专业的老师来回答，好不好？好，那我们现在划起来。陈怡姐姐问你们，我们现在是在哪里？
3: 大自然。
4: 大自然。
0: 对，大自然当中。哇，我们听到什么声音？轰隆隆的声音。所以说我们在大自然当中，我们就会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对不对？哎，有人的喧闹声，还有一些东西物体碰撞发出的声音。对了，我们在说话，然后你们能听到，这也是声音，是不是？好，那你看陈怡姐姐身上这个是什么？
5: 这个是个麦
4: 话筒。
0: 哎，话筒也叫麦克风，对不对？然后我们还有在什么地方能够见到这种话筒啊，麦克风？哎，舞台上的麦克风是什么样的呢？
4: 就是那种有很多孔孔，然后一个这样子。
0: 哎，然后我们要手拿着这样唱歌，对不对？
4: 没法拿话筒的时候。
0: 哎，你看手里没法拿话筒的时候，然后我就会把它放在这儿，对不对？啊，还有什么？
5: 耳朵上。
0: 对了，然后我们看到这个现场演唱会的时候，就会有什么这种耳带式的麦克风。对，现在呢我们要请我们的老师拿出一个更专业的话筒来。来，这是什么？
6: 有人知道

0: 道吗？
1: 吸音的话筒。
0: 吸音的话筒呀。
2: 毛刷子。
0: 毛刷子。
3: 其实它就是个毛刷子。其实我们平常出去啊，每次带着这个东西，就很多人就问说，这个是干什么的？
0: 嗯，对对是。
3: 怎么吸音呢？它的声音吸到哪去呢？
4: 吸到话筒里面。
0: 在毛毛里吗？哦，
3: 也就是说它如果没有这个毛，它就不是吸音的了，对吗？
5: 原是一个话筒。
0: 哎呦，你真聪明呀。那我们拆下来一起看一看好不好？啊，那我拆咯。哎，看这是什么？棍儿。棍儿。
1: 这是一个话筒。
0: 这个呢是指向性话筒。指向性话筒呢，就是说我们指的某一个范围之内，然后它这个声音是录的比较有立体感的，然后就是别的范围之内的声音呢，它就是会相当的减弱到很多，这样更能在我们录音的工作当中，能更好的把我们的语言声音更好的给表达出来，录制出来，它起到一个这么作用。
3: 嗯，那比如说它这种话筒和我身上带的这样的小的麦克风有什么区别呢？在录制的效果上。
0: 录制的效果上，就是它出来的声音是更有立体感的，然后减少的一些噪音的话，会比那个稍微的好一点。啊，
3: 也就是这个呢，就是说在日常工作当中更方便，对不对？
0: 对对对。
3: 这个可能就是录一些比较重要的声音啊，或者是对环境声要求比较高的时候，我们就要使用这种防风罩。
0: 对对。
3: 听明白吗？你们？就是当他穿上这个皮外套的时候，他收音就收得特别好，对不对？我们先把掌声送给姜老师啊，非常不容易我们的录音师，因为当我们可以坐着的时候，他们通常都要一直站着，对不对？那么这只是户外拍摄，那比如说像电视剧里的收音啊，还有电影的收声，是不是也是这样呢，姜老师？嗯，
0: 电影的台词，然后是用这个来完成的，就是拍摄的时候，然后是用这个来完成收音的，然后后期就是所有的别的声音呢，比方说咱们的音效、拟音之类的这些东西是在棚里录制完成的，因为咱们录制的时候有很多嘈杂的声音是不能，它到后期来我们是不能用的。
6: 姜诗龙老师和刘博文老师都是专业的拟音师，他们为很多的电影电视剧做过拟音工作，这间工作室就是他们的战斗阵地，这里有无数的神奇道具，他们通过拟音师的手发出令人意想不到的声音。

0: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探秘拟音工作室吧。
1: 各位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拟音师，这是我们的江龙老师。
2: 你们好。
3: 大家好。
1: 欢迎各位小朋友来到咱们的拟音室，这是咱们平时做电影电视剧的地方。你们平时有没有看过电影电视剧啊？
4: 看过。
1: 那你们对里边的小动物的脚步声，小动物能发出来的声音感不感兴趣啊？
4: 感兴趣。
1: 那咱们对这些咱们棚里边的一些道具感不感兴趣啊？
4: 感兴趣
1: 啊。那这个样子，现在呢我们江龙老师带着大家来看一下这些道具，让他给咱们讲解一下好不好？
4: 好。
1: 来，江龙老师。
2: 好嘞，小朋友们大家先来到这边站一下，然后大家站在的地方，然后有没有感觉声音哪里不一样呢？踩一踩。好，停。来，这位小朋友告诉我们一下，你在你脚下的是什么声音啊？木头的声音。木头是什么声音呢？砰砰砰。啊，好的呀。然后这个小朋友在你脚下是什么声音呢？
5: 感觉噔噔噔。
2: 也是噔噔噔。还有别的地方能出现吗？
5: 还有在
6: 敲木头的时候。
2: 敲木头的时候。那除了咱们刚刚这些地板的声音，那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还有什么地面的材料不一样呢？哪位小朋友想说一下？来，你说一下。
7: 就是我们踩到石头上的声音。
2: 踩到石头上的声音啊。那下面老师带大家看一下我们别的材质好不好？
7: 好。
2: 哎，来，

0: 好，然后我们大家刚刚看到的这三种地是不是刚刚我们没有想到的？
1: 对。
0: 那我们要不要体验一下呢？
1: 要。
0: 好，那老师一会儿挑两位小朋友一起来体验一下好不好？
1: 好。
0: 好，来，你先来一下，来。这是石子地。然后你走一遍。好，然后再去这个。啊，对。然后还有那一个，就试一试。在我们大自然声音中呀，有好多声音都是我们可以，像这些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些东西呢，这些脚步啊，然后这些材质呢，都是我们从大自然里搬到我们棚里来，我们自己来去做出来的。然后有好多东西也是我们做不出来的，一会儿我们就带大家一起体验一下，用特殊的道具把这些声音做出来，好不好？
1: 好。
2: 昨天咱们是不是在水里去看到了船，划船声？没有听到，有没有印象？
1: 有。
2: 你觉得那个划船的声音，咱们要是把它做出来，是不是很神奇啊？想不想听？
1: 要。
2: 你觉得刘老师和江老师两个人能不能把这个声音给做出来？
1: 有。
2: 在棚里。
1: 有。

0: 这有一个茶迎面而来，转弯了，慢慢慢慢的，咱们声音变小了，停在中间了。咱们小朋友有没有看到船上、船边上的水花？来，咱们把眼睛闭上，慢慢听水声，有意思吗？
1: 有。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穿过指尖的风，翱翔天际的鸟，向阳而生的花，这些生活中处处可见的常态，你可曾闭上眼睛去听过他们的声音，或欢快或忧伤。今天我们就要走进声音的世界，感受常常围绕在我们身边却被我们忽略的美妙声音。
1: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异想天开大自然的声音系列节目。现在呢，我们是在大自然的声音拟音室。大家知道什么是拟音室吗？
2: 做声音。
1: 哎，非常聪明哈！我身边的呢，就是我们专门的拟音师刘老师。我们先欢迎一下刘老师。好，刘老师，听到刚才呢，同学们也回答了哈，拟音就是制作声音的这个教室，是这样吗？
3: 是，拟音一般是咱们做电影电视剧的时候，发出来声音的时候，需要咱们发出来声音，这个时候需要咱们拟音师来模拟。
1: 所以说什么样的声音呢？
3: 比如说咱们马蹄声、人走路的声音。比如说咱们飞天遁地的声音，
1: 大家能理解吗？
2: 能。
1: 那你们平时最喜欢听的是什么声音呢？
4: 我喜欢听下雨的声音。
1: 哎，下雨的声音，其实在大自然当中我们也能听到下雨的声音哈。
3: 对。
1: 那我们让刘老师来说一说，拟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呢？
3: 拟音是比如说咱们小动物需要走路的脚步声。
1: 哦，小动物。
3: 哎，那个东西咱们是没有办法从现场去录到的。因为它太细小了，咱们去录那个脚步声的时候，其实声音它是有掩盖效应的，大的声音它会把小的声音盖掉，所以咱们只能录到大的。比如
1: 你们现在想一想，用什么能够模拟出来小猫走路的声音？你们可以在自己桌子上试一试看，用小手是不是能走出来这个声，小猫的声。我们看看谁做的比较像哈，让刘老师来评判一下。来，从第一个开始。好，我们记住这个声音啊。来，第二只小猫出现。好，停。你们能不能区别刚才第一只小猫和第二只小猫有哪儿不一样吗？那么哪一只你们觉得像小猫的声音？来，我们让刘老师来做一个评判。
3: 刘老师觉得第一只和第二只他们俩各有各的长处。第二只呢，它是把肉垫的声音给做出来了。但是如果你们俩能综合一下，这个时候再把爪子声音收着点，这个时候咱们走出来温柔的那种小猫的脚步声，再加上你那种轻柔的爪子声音，这个时候就会非常贴近的小猫的脚步声。
1: 其实呢，在这个制作拟音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最难的是我们怎么样来想到用这个材料制作成拟音的这个装置，对不对？想不想自己来亲手实验一下？
5: 想
1: 啊。那我们请刘老师呢给大家来做一个这个现场教学。
3: 哎，小朋友们，咱们在做这个声音之前啊，咱们先看一段动画片。这段动画片是刘老师亲手做的。小朋友们，刚才咱们看那个动画片啊，有没有看到小鸡？
6: 有。
3: 小狐狸，有没有看他们跑来跑去的？那么咱们看到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声音的。你知道小鸡跑的时候啊，都是刘老师和姜老师来模拟出来的一些翅膀声、脚步声。那么现在刘老师来教你们翅膀声音怎么去做。拿起来纸壳，来，现在咱们把它变一个形状，咱们来撕它，但是记住千万不要撕烂了，不要撕断了，从中间撕开，
1: 注意别撕烂了啊。
3: 然后这个时候呢，你看咱们的纸壳边上会不会有一些小层次？对，咱们把它敲薄一点的，把它撕开。对，就像这个小朋友这个样子。现在假设咱们围在一块儿，我们围在中间有一只小狐狸，狐狸已经晕倒了，一群小鸡在走过来，再慢慢看小狐狸。

0: 么回事，走过来了，小溪。好，停住。狐狸开始苏醒了，小鸡吓一跳，吓了一跳。好，停。小鸡吓了一跳之后怎么办呢？狐狸开始起来了，听我说，狐狸起来啦，快跑呀。好，躲起来。好玩吗？这个
1: 好玩。
0: 那么刚才咱们模拟的是小鸡的什么声音啊？
2: 翅膀。
0: 对了，翅膀声音。那你想想咱们刚才看到的动画片，除了翅膀声音，小鸡还能发出什么样的声音？
2: 走路的声音。
0: 现在你有没有看到刘老师给你们准备的一些小道具？一张纸，一个草坪。咱们拿上这张纸，咱们现在把它撕成两块，对半撕成两块，一手拿一半，叠成小鸡的脚一样大小。来，咱们动动脑筋，小鸡的脚有多大？看老师的，其实小鸡刚起床的时候是稍微有一丁点脚，它会站起来。来，好了，起床了之后看见远方躺了一只小狐狸，咱们走过去看看好不好？
3: 好，
4: 好，当心一点，走过去。好，咱们过一会儿。狐狸突然醒了，慢慢站起来了，准备了，咱们。狐狸来了，跑啊！好了，咱们现在跑到一个墙角，咱们悄悄躲起来，脚步慢慢放缓。
1: 还有其他的吗？除了这些，还有更高难度的，我们挑战一下刘老师。
0: 有，咱们今天给大家演示的是拿纸杯来做马蹄子。那老师给你们几个选项，你们来想一想，有哪些东西可以做马蹄子？A 马桶筛子 ，B 椰子壳。C 气球。
1: 选 A 马桶揣着的请举手。记住啊，刘老师看好啊，我们这些人选了 A。 好， B 是椰子壳，举手。好，三名。最后选气球的请举手。还真有人选气球。马桶揣着是不是正确答案呢？
0: 马桶揣着是算是正确答案，但是咱们更好的还不是马桶揣子
1: 哦，那就是椰子壳。
0: 好，来，刘老师现在跟姜老师来给你们示范一下马蹄子声。
1: 我们把眼睛闭起来啊，想象一下啊，听这个是不是马的声音？
0: 准备开始。
1: 想象自己在骑马。啊，太棒了！闭上眼睛是不是感觉更不一样了？好，其实我觉得要作为一个完美的结局的话，既然我们说到的是声音，我希望小朋友也用自己的声音来给两位老师一个感谢，好不好？我们把自己听到的、学到的，然后融入在歌声当中，送给两位老师，好不好？
5: 好。
1: 那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录音棚完成这个心愿，把这个礼物送给两位老师，好吗？
5: 好。
1: 好了，做准备，我们去音棚录音，出发。
6: 穿过指尖的风，翱翔天际的鸟，向阳而生的花，这些生活中处处可见的常态，你可曾闭上眼睛去听过他们的声音？或欢快，或忧伤。今天我们就要走进声音的世界，感受常常围绕在我们身边却被我们忽略的美妙声音。

0: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想要清爽的味道，
8: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9: 对了，喝卓然
1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9: 3岁啦，
11: 从我做起，用小小的力量让世界焕然一新，
12: 跟上脚步，来体验奇妙的科技新世界。
11: 新的一天，让我们活力满满的动起来，
12: 和我一起在大自然中寻找新的美好。
11: 快看这里，一颗小种子发出了新的嫩芽。
13: 现在开始，我们一起出发吧。
1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

0: 游，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0: 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0: 新闻呆呆酷，一起说新闻。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呆呆酷，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阳光。怎样能让学生主动走出教室，爱上运动，实现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呢？杭州市凤凰小学通过让体育与健康课好玩起来，走出了一条以玩为特色的小学体育教学新路径。
1: 今天啊，我们是炮兵，要用这个炮筒来传炮弹，从自己的胸前发射到对方同学的胸前。
2: 把篮球当作炮弹，准确地投向目标炮筒。走进杭州市凤凰小学四年级的体育课堂，张老师正通过这种趣味游戏引导学生学习篮球的基础传球知识，
1: 让他们能够手伸直，从而学会篮球的传球技术。
2: 针对如何提升学生的运球能力，张老师同样设定了特定的游戏情境。在这场名为“贪吃蛇”的游戏中，同学们在行进间运球的同时互相拍击，被拍到的组员依次跟随在后，最终连成一条运球长队。这也大大的锻炼了学生的控球熟练度。
3: 像是老师直接教我们在那里直接运球锻炼的话，我们肯定不会这么快乐去学，但是像我们用这种方式去学习的话，我们应该每个人都会愿意去这样学。
2: 这样充满欢笑的体育课在凤凰小学不仅局限于某个班级，更是学校坚持了十多年的教学常态。早在2008年，学校老师就注意到一个矛盾，孩子们喜欢运动却不喜欢上体育课。究其原因，是当时的课堂过于机械地追求技能和体能训练，忽视了趣味性。如何让学生在体育课上收获快乐？以此为突破口，凤凰小学把课堂当成主战场，正式开启了体育教学改革。
4: 体育它本来就应该是好玩的，我们就想办法怎么样从课堂入手，用好玩的游戏让课堂里面充满游戏的乐趣。
2: 怎样才算是一堂玩好的体育课？在凤凰小学经营校长看来，可以用三个词勾勒出它的模样：有趣、有料、有效。有趣是好玩，是吸引学生参与的第一步；有料则意味着课堂内容充实丰富，确保学生达到足够的运动强度，并进行合理的技能练习；而有效是最终目标，旨在促进学生